0: 部长赫克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的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美发动袭击的发动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了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了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了警告，告知其已违反了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动力。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经致使5艘商船丧失了航行的能力，并且强制116艘船只改变了航向。阿曼海事安全中心30号发布通告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发现了一个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的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的海域活动的时候要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海峡的两岸。特朗普日前称即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美军呢仍然在拦截伊朗的船只。美口头缓和加持续的施压，是谈判策略还是另有所图？伊朗议会拟将通过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辖计划，强调仅伊朗阿曼有权决定海峡管理。一旦立法落地，将会对全球油运航线的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1: 美国领导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表态，我觉得是很矛盾的。美国领导人的表态就是说，那美国现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了，所以相关的船只可以自由的通过了。但问题是，现在呢，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船只没有办法自由通过海峡的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干预和封锁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伊朗管控措施所造成的。而伊朗的管控措施呢，又源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没有结束。所以说呢，现在美国单方面的说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的开放，那你相关的船只呢没有得到伊朗的这个认可，是没有办法安全的通过海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单方面的号召相关船只直接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实际上好像不太能够行得通。另外一个方面呢，要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美国要解除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伊朗船只的拦截和封锁。但是呢，美国领导人又另外一个方面又表示说将会继续的搜捕或者说抓捕拦截伊朗的相关的船只，那就使得实际上美国的表态是矛盾的，既希望缓和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关系，那又同时呢又在拿相关的问题在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呢，这种矛盾性的表态显示出美国既想要获得更大的这种所谓的政治声誉，但同时呢又想保留对伊朗巨大的政治压力，而这种政治压力在美国看来就是想要压迫伊朗做出巨大的让步。所以说呢，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博弈还是会持续的，想要在短期内达成一个综合的这种所谓的多个议题的协调的方案，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困难。当然了，对于伊朗来说，现在也确实推出了新的这个所谓的海峡管控方案。不管是伊朗国内的议会也好，还是伊朗国内的舆论，以及伊朗国内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相关的这个组织机构，都是在不断的推动有关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

0: 辖管控问题上的立法，还有相关的舆论准备以及相关的机构准备。所以呢，在未来我们恐怕会要看到伊朗会强化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的这个事实上的管控，而这种管控呢，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有一个实体机构来会监管往来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的船只，并且要求相关船只要得到相关伊朗机构的授权；另外一个方面呢，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对相关的这个船只来征收所谓的费用啊，这种费用实际上是一个所谓的通行费，而可能伊朗呢会把它表述成为一个所谓的管理费。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措施可能会一方面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大家长期认为的是一个相对航行比较自由的一个国际水道，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措施来限制。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也会给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的能源、国际的这个运输、海上航运带来新的焦虑。那么大家可能会有点搞不清楚未来的这个海峡的局势会怎么走啊，会出现什么样的政策变化，或者说冲突的风险。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会持续，那么相关的风险也会在海峡的问题上，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上集中的显现。
1: 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军队持续空袭炮击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等区域，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向10余个村镇发布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居民立即向北转移。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说，这一举动非法且在政治上不可接受，严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多项决议。以色列任何改变加沙领土现状的行为都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公，并使本已动荡的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明确拒绝该计划，并重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0: 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1: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在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2: 据俺罗斯总统网站29号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还表示，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逾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称，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逾86%来自俄罗斯，而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如何投资以及何时投资仍需观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代表将在今年12月该联盟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例行会议上就终止亚美尼亚适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后果提交专项报告。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
2: 在讲话中，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相互交织，给国际安全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他表示，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4: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阴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在回答与会方有

0: 有关人工智能是否对战争决策造成影响的提问时，孟祥青说，中国主张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要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智能向善，还要智能向安。
1: 我们强调武器系统的最终决策权必须由人类掌握，反对研发和使用不具有人类控制能力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这个立场在所有大国当中，中方是最明确最坚定的。
0: 孟祥青在回答美国代表提问时重申中国核问题立场，他表示中国在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就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这一政策多年没有任何改变。
2: 当地时间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0: 集会参加者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压制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3: 人間の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人の個人的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国家が要するに自由に思うように、自由にはね、思う通りに、こういう反対運動とかを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って、市民運動も育たないと思うし。
4: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0: 参加者表示，包括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内，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样的动向充满危险。
5: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
6: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2: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会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项目是美英帮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这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 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链。

0: 势反应。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了爆炸，导致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的受损。美航天界业内的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的时间表。
1: 爆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21点，北京时间29号9点左右，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辛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4号执行发射任务，为亚马逊公司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发射48颗卫星。爆炸发生时，这些卫星并未安装在火箭上。蓝色起源随后证实，火箭在发动机点火测试期间出现异常状况，所有现场人员均已确认安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发射场一座独立避雷塔已被毁坏，用于运输并竖立辛格伦火箭的装置也严重受损。此外，现场还可见多处爆炸造成的损坏。美国科技媒体技术之道网站报道称，这可能是自1969年苏联发射 N1 火箭时发生爆炸事故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火箭爆炸事故。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是辛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发射台及相关设备受损，可能对该火箭后续发射计划造成较大影响。同时，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根据美航空航天局本周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此次爆炸的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
0: 5月31号的2点07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圆满完成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了北京。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之后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此次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家园带回了许多的实验样品，这对中国空间科学研究、航天技术探索都有哪些意义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随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样品包括生命、材料、燃烧领域的实验样品，共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14公斤。5月30号凌晨4点多，十几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学家等来了和神舟21号乘组一起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
3: 有请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于乐谦研究员上台。
2: 于乐谦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研究员。今年5月11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他和团队制备的人工胚胎顺利送入中国空间站，模拟真正的人体胚胎在太空早期发育的情况。尽管团队已经通过空间站传回的画面看到了实验的整体过程，但是第一次收到从空间站回来的实验样品，他们还是十分激动。
4: 心情很激动，也很期待。其实我们就想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能不能在太空中去繁衍，这一个问题。所以样本顺利拿下来，接下来事情就轮到我们了，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2: 不到14个小时，这一批9个生命科学实验项目的样品就从中国空间站送到了科学家手中。从2025年11月1日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在这期间，航天员们利用各类工具进行锻炼，对抗微重力环

0: 镜对心血管、骨骼、肌肉系统的不利影响，也通过抽血、脑电测试等方式记录下身体机能的变化，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除了舱内的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还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陈组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5月29号，欧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开展了对华关系讨论。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并将开展相关对话，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如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29号，全球知名指数编制机构名胜最新季度调整正式生效，作为指引全球万亿级资产配置的核心风向标，此次调整新纳入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与此同时，多家国际投行也在加速布局中国优质资产，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持续高涨。
3: 根据名胜的公告，19只中国股票被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主流资金将加速涌入这些中国企业。
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3: 而这些新入选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今年以来外资重仓中国硬科技的趋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有 A 股总市值接近2000亿元，其中电池、高端通信设备等板块都收获百亿级资金净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布局中，除了传统的国际投行，主打超长期战略配置的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等中东主权基金也频频现身。
4: 我们今后将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支持我们的中东客户深度参与中国的硬科技产业链。
3: 作为国内科技创新企业集聚的核心平台，深交所成为今年外资配置的重点市场。
5: 今年以来，外资对深市的配置不断增加，目前外资深市持股总市值占比约5.02%，较年初提高1.36个百分点。我们明显感觉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更足了。
2: 近日，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对中国进行访问，在此期间，德国经济部发表声明称，德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中国正日益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德国愿意在汽车等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德国汽车行业人士表示，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已从最初的锦上添花慢慢转变为必然的战略选择。
6: 27号，中国一家智能驾驶技术公司在德国汽车产业的核心地段布伦瑞克设立了分公司。布伦瑞克距离大众汽车公司总部朗堡只有不到30公里。
7: 我们跟德国车企的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们在成立之后没多久，然后其实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众然后展开了这个叫 IQ Pilot Project 的合作。
6: 这家企业是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在德国设立研发中心的一个例子。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本月21号发布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 其中中国和德国汽车产业领域的合作内容越来越丰富。
8: Ich glaube, die Zusammenarbeit war noch nie so gut wie heute. Man hat das letztes Jahr in München gesehen auf der IAA. Man hat das jetzt in

0: Peking wieder gesehen, wo ich würde sagen, jeder war da und jeder hat zusammen neue Konzepte vorgestellt, Zusammenarbeitskonzepte. Also von daher, die Zusammenarbeit wirkt aus meiner Sicht immer besser und immer tiefer. Man geht mehr in die Wertschöpfungstiefe rein.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浪潮，中德汽车合作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德国业内人士指出，双方合作模式正在由过去的传统合资制造，逐渐转向更加深层次的联合研发、协同创新和产业链融合。而对德国传统车企来说，与中国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已经从一道选择题转变为必答题。
2: Aus meiner Sicht ist ein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einem deutschen OEM und einer chinesischen Tech-Firma kein nice to have mehr, sondern das ist eigentlich eine strategische Notwendigkeit. Gerade wie schon erwähnt, in dem Umfeld autonomes Fahren, Software-Defined Vehicle und auch Digitalisierung sind das Felder, wo man voneinander profitieren kann.
3: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 2.95 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凭借资金进出自由、制度透明，为全球资本提供了透明、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同时，香港作为金融领域的国际超级接口，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让国际资金在国际规则框架下接触内地资产。
5: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不单是这样，因为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6: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
4: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通过组织涵盖金融、法律、物流、创科等高增值行业的专业服务团队，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印发2026版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这是2014年建立置换制度以来第四次重大修订，也是管控力度最强的一版政策。作为钢铁产能治理关键政策，新版置换办法通过提高置换比例、限制跨企业产能转移、加速低效产能退出、关停老旧、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冶炼产线，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企业重组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该政策将联动产能管控、稳增长、行业规范等多项举措，统筹实现行业减量提质与结构升级，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正在天津举行，并迎来公众开放日，一大批前沿智能科技成果集中亮相，让公众能近距离触摸智能科技，感受产业创新活力。
7: 世博会现场各类人机互动体验项目成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一款可以和人对弈五子棋的教育陪伴机器人吸引众多市民上前体验。
8: 我觉得它很聪明，然后呢也能破解我的招数，跟机器人玩很有意思。
7: 除了趣味互动，一系列紧贴日常生活场景的智能装备也备受关注。巨身移动机器人可以适应爬楼等不同的场景，外骨骼柱形系统可以识别每个人的步幅步态，从而提供个性化的柱形方案。这些贴近民生需求的智能产品，让大家直观看到智能科技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服务千家万户的可能。
9: 我刚才体验了一下这个产品，感觉它还是对这个行走助力是有帮助的。我也是给我母亲看，她80多岁了，走路呢不是太方便，所以想看看这种产品将来能不能给她的生活提供一些帮助，让她能够更自在的生活。
7: 本届智博会上，参展企业用生活化、可视化的场景向大众直观呈现硬核科技实力，比如眼前的这款灵巧手机器人，

0: 通过穿针引线的实景演示，展示了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多模态感知等方面的领先技术。
1: 可以不仅让大家知道这个机器人可以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还能理解这个机器人的控制精度非常高。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随着全国麦收区域大部分天气转晴，气温快速的升高，此前受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影响形成的过湿麦田得到了充分的晾晒，农机下地作业条件改善，各地接收进度逐步的开始加快。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18.18%，安徽麦收进度过20%，河南过15%，陕西近10%，江苏、山西零星收获，湖北、四川麦收进入扫尾阶段，预计5月31号至6月2号，麦收地区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成熟小麦收晒。6月3号开始，全国将有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区域将从江淮地区向东移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有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麦收地区应提早关注并做好应对准备，努力减轻降雨天气对麦收影响。
2: 如今各类智能应用深度地融入到日常工作生活当中，跨境交流、云端协作愈发的便捷，但是这便利的背后却暗藏诸多安全风险。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警示，翻译软件暗藏泄密隐患。那么此类软件为什么会成为泄密的暗道呢？
3: 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翻译类软件应用的泄密风险主要集中在三个关键环节。云端传输环节，主流翻译软件依赖云端处理数据，用户上传的明文敏感信息极易被窃取。数据留存环节，部分软件默认公开翻译记录，完整留存翻译内容易被反向溯源精准渗透。供应链漏洞，非官方翻译软件插件可能植入恶意代码，潜伏窃密，搭建非法通信通道。
4: 泄密主要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很多软件它的这个加密过程不规范，或者说有的就直接未加密，导致在传输的过程中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裸奔数据，对于一些有心者就可以通过一些旁路监听或者说一些中间人劫持，把这个数据就直接拿出明文了，相当于是我给你发了一封信件，这个信件就是一个透明信封，然后里边什么内容我都可以清清楚楚看得见。
3: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相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防范泄密，要严守规范使用、严控权限、谨慎安装三大原则，主要包括涉密人员恪守涉密不上网、

0: 上网不涉密，严禁使用联网翻译工具处理敏感信息。普通用户使用中要注意，仅开放应用中的部分必要权限，及时清理缓存记录，拒绝非官方破解版软件。敏感材料优先选用离线翻译工具或保密专用设备，物理隔离最安全。
1: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了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网约房和出租房有什么区别？邻居是否有权对网约房说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浙江宁波的张先生通过多个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息，标明价格，接受不特定人员的预订。这一做法很快引发了同楼邻居的不满，将张先生告上了法庭。
3: 原告认为呢，被告这种行为呢是导致小区的外来人员增多，经常会发生夜间扰民这种现象，对周围的邻居的生活呢都造成了影响，而且因为入住人员的身份没办法核实，对小区的不管是治安还是消防都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2: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实质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判决被告张某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复其住宅用途。被告张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维持原判。
3: 一般来说呢，出租首先是对象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网约房呢，它所针对的对象呢是不特定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这个入住的主体呢具有流动性和随意性。其次呢，相对于出租来讲呢，出租的时间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长，但是网约房呢，它一般是按日或者按小时结算房费。第三点呢，网约房内一般会配备一些有偿使用的消耗品，另外房东呢还会提供结束之后一个打扫啊维护的这些服务，所以相对于出租这种单纯的满足居住需求这种方式呢，现在网约房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经营性服务。
2: 专家提醒，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在涉及火灾事故、黄赌毒等违法犯罪以及诈骗、非法拘禁等其他刑事案件时，若存在手续不全、消防不达标、信息登记缺失等情形，网约房经营者可能面临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等相应的治安处罚或刑事责任。
1: 最近网络流传着多种烹饪用纸有毒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到了安全焦虑。那么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为我们揭开了真相。
2: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以及蒸笼纸中是否含有3MCPD及三氯一二丙二醇和13DCP及13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物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4: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2: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致癌物。此外，针对空气炸锅纸中是否会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检测人员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还有传言称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对多款咖

0: 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1: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食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那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0: 专家提醒，三无产品是超标化学物质的重灾区，消费者选购时要认准 GB4806.8 标识以及厂名厂址等信息，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开训仪式。
8: 仪式现场，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此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联合训练期间，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此次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
9: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10: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在此次联训中，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7: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平稳，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1至4月份，中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3%。 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昨天，成渝中线高铁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部分区段预留进一步提速条件，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初夏时节，在黑龙江乌玉尔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迎来繁育高峰，依托人工筑巢等措施，今年保护区内珍稀鸟类的繁殖数量明显增加。东方白鹳已监测到56巢，比去年新增21巢。过境的白鹤、白头鹤、灰鹤的数量和停留时间也有所增加。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天空出现绚丽的七彩祥云，云层边缘晕染出红、橙、黄、绿等渐变色彩，好像为天际勾勒出一道精致彩边。近期，当地受暖湿气流影响，空气中水汽含量充沛，阳光以低角度穿过云层时，光线经云中微小冰晶发生折射色散，最终形成了这一色彩绚烂的景象。
7: 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南方降雨继续减少，而中东部炎热升级。在欧洲，雨水广泛，炎热缓和；而在北美洲，降水频繁，气温波动。我们先来关注中国。在中国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收缩，雨势也会明显的减弱，江南这一带则会告别阴雨。而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一带，未来雨水会增多，今后几天将有频繁的阵雨、雷阵雨出现。那么雨水的出现将会缓和东北一带超前的炎热。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普遍都会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还将会热的同期少见。很快明天很多地方又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重新回归到25度左右的清凉。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中部的雨水未来将会逐步的增强，到了明天像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地都会下起中雨。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天加拿大西部和美国的西北部这一带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美国这一带的雨势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加拿大西部较强降雨还将继续，气温也会迅速走低。来看城市预报。
13: 北京多云，21到33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6到34度。天津阴，24到36度。兰州浮尘转多云，12到27度。唐山多云，20到31度。
14: 邯郸多云转晴，22到36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1度；济南晴转多云，24到33度；郑州阴转晴，20到33度；福州多云，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4度。

0: 华晴转阴12到19度，西雅图晴转阴9到19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纽约晴13到25度，华盛顿晴15到27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首尔晴转阴16到30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0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9到23度，柏林小雨转阴13到25度，维也纳小雨15到26度，苏黎世小雨13到28度。
1: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相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第三季，我是王宁，欢迎你们。首先欢迎来到节目的坐镇嘉宾，全国名中医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张宏春，欢迎你。成都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庞成，欢迎你。河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任宪清，河南大学教授文化学者程穗莹，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也要欢迎今天我们元气团的团长歌手演员刘维，还有元气团的小伙伴们，他们都分别是张希妍、吴孙林、尼嘎热爱和麦提、彭家乐、龙娜莎、雷俊轩、李一航、冯雪儿、郭彤、杨凡旭，欢迎你们。今天现场我们还有非常多热爱中医、注重养生的小伙伴们，欢迎你们。我们都说人的一生啊，就是从一呼一吸开始的，而呼吸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哈，是脏腑相合、气血循行、阴阳调和的根本，是守护生命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调肺畅息。本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启达利金防颗粒金防败毒散原方现代成药制剂，传承400余年，四季感冒守护全家。首先我特别想问一下刘维，你又是歌手还演戏还主持，跟我们说说你有没有什么关于唱戏的小小的心法。
1: 因为我唱歌都是要边唱边跳嘛，所以呢经常

0: 在运动的时候，我会多在跑步机上走路，边走呢我就边唱，然后就会训练自己的呼吸，让自己在唱歌的时候呢不会喘。
1: 看来刘维一直以来都是会养生、懂养生的。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坐镇嘉宾从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怎么样调肺畅息。
2: 黄帝内经啊就讲到天气通于肺，他的意思说我们的人与天地之间交接的口就是肺，通过吸入清气排出浊气，清浊之间的一个交换啊，使我们生命得到延续。中医认为啊，肺主气是呼吸，我们古代就把肺称之为五脏之华盖。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医所说的调肺畅息，它的核心是什么呢？调肺是以恒，既调五脏必须先调肺气，要平衡肺和五脏之间的关系，来协调它们共同发挥整体的作用。畅息呢，畅息是以通，就是让我们的呼吸均匀，才能达到肺气和则五脏皆安的状态，出入有序，这就是调肺畅息的核心要义。
3: 中药调肺呢，主要调的是平衡，用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药性去调节肺部疾病的偏盛。肺为交脏，不耐寒热燥湿，所以说在治疗肺系疾病的时候，顺应肺的生理功能，扶正驱邪，综合调节肺的宣发和肃降，达到平衡的状态，这就是调的精髓。
4: 我们知道啊，肺其实是我们人体气机的一个枢纽，所以一旦这个肺呢，它的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我们就气不顺，整个全身会出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肺气不足，这个人就经常泡感冒。当然如果说这个人的宣发肃降功能出现异常了，那么他就会出现像咳嗽、气喘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说呼吸绝对不是肺的一个唯一的工作，更是维护人体生命健康的一个总开关。
5: 说到调肺畅息这个主题啊，我想到了一个数字，89。为什么是这个数啊？乾隆在古代所有的帝王里面属于很长寿的，他活到了89。乾隆在生前有一个生活的习惯，是常叩金常咽，实际上就是调息呼吸。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鼻常柔耳常弹，但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就是对肺的呵护。
1: 谢谢四位嘉宾非常精彩的解读，为我们点明了本期调肺畅息的健康之道。但生活当中那些看似寻常的养肺之道，到底是契合自然之道的养生呢，还是背离身体本能的伤身呢？这些关切和争议都封存在这座素媛芳霞之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点亮素媛芳霞。今天元气团的成员们要用智慧来叩响芳霞。我们的芳霞呢会给出和本期的主题相关、大众最关心，同时呢也是大家最容易发生误解的四道题目。元气团集体快问快答，每答对一道题，我们的芳霞便打开一组对角，答对四题芳霞圆满启动。请注意，你们有一次求助于坐镇嘉宾的机会，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素媛芳霞带来了哪些话题。元气团请听题。第一题，润肺就要多喝水，必须保证每天喝8杯水，这个观点是对的吗？请作答。
7: 错。
8: 不对，
9: 润肺不一定要喝水。
6: 对，水和津液是两码事。
1: 你们的答案是
6: 错。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多吃雪梨就能润肺，这个观点是对的吗？请作答。
1: 错
2: 错错
1: 错。他如果对怎么办？
3: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一定都适合。
1: 好，
0: 刘伟，这道题你的选择是
1: 错。
0: 回答正确。来看下一题，刚运动结束可以马上吹空调，这个行为对吗？请作答。
2: 不错，
4: 团长，团长不错。
0: 你们的答案是
1: 错误。
0: 回答正确。刘维今天主打一个听劝哈、啊，
1: 对，我特别听话。
0: 现在只剩最后一道题了，认真听，出现了咳嗽的症状要马上吃镇咳药，这个行为是对的吗？请作答。
1: 错。
0: 那来看看你们的这个选择真的是正确的吗？恭喜你们答对了。耶、元气团的小伙伴们用他们的智慧成功地为我们开启了溯源方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溯源方侠，溯中华医道之源。

溯源求真，师者传道，这些看似平常的认知误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伤肺的隐患？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一位传医人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掌声有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蔡红艳

0: 欢迎蔡鸿燕老师。刚才呢，我们的原剧团的小伙伴和大家一起答了四道题。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养肺就得多喝水，每天至少保证8杯，这为啥不对啊？
1: 首先大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水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体的重要的成分。其实人体呢有70%左右是水，肺喜润而恶燥，所以喝水是最直接的润法。但是喝水这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辩证的来看，水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健康人群适当的饮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饮水呢，一定要看体质，体质相对比较虚弱的人，比如肺气虚、脾气虚、肾气虚，甚至膀胱的气化功能不好的这种人群，是不能过多的饮水的。
0: 明白了，因人而异。
1: 对，
0: 您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咳嗽了之后不能立刻吃镇咳药？
1: 咳嗽本身是人体对自身的一种保护，它是一种保护性的一种反射。咳嗽的目的呢，是通过咳嗽把这个气道里的遗物排出体外，这样对身体才是健康的。如果盲目的应用止咳药的，那么就会把邪气闭留在肺里头，中医叫闭门留寇，这个时候就会伤及肺脏，也可能会导致疾病的迁延难以治愈。
0: 哦，明白了。刚才我们坐镇嘉宾说肺是焦脏，那蔡老师，我们的肺通常会因为哪些原因而受到伤害呢？
1: 肺受伤的原因中医分为内因和外因。中医讲内因，首先是饮食，过食生冷辛辣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伤及到脾胃。另外就是劳倦的时候，肺不能主气，不能宣发肃降，不能通调水道，也影响肺的功能。最后停滞可以伤肺，怒伤肝，肝火犯肺的时候会导致咳嗽。

0: 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咳血，另外悲伤的时候也会导致肺气功能受限。外因主要是外感，我们常说肺开窍于皮毛，皮毛感受邪气的时候首先伤及到肺。邪气呢，主要有风邪、湿邪、寒邪、热邪、火邪、燥邪，还有肺开窍于鼻，有一部分病邪比如说流感还可以从口鼻直接侵入到肺。
1: 那您说了这么多能导致肺生病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想做到好好养肺，要从哪儿开始？
0: 很多顽固性的肺脏的疾病，它都有一个特点，后背特别特别怕凉，中医讲叫寒饮内服。所以说我们第一要保暖，比如说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要随时增减衣物，进入空调房间的时候以后要后背搭一个东西，阳气之府不要被寒邪所伤，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饮食，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寒饮食为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和谐，所以寒饮是治肺病治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会产生一种痰，痰上逆就会发生咳嗽，而且发生喘，尤其运动以后千万不能喝冰镇的饮料，这种偏凉的食物长时间使用也容易伤及脾胃。最后就是烟，烟尘入肺的时候会导致肺损伤，二手烟对人体也是一种伤害，防止烟尘也是保护肺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戴上口罩，戴上防护面具。另外呢，平时要注意情绪的调整，暴怒的时候忧郁啊都会导致肺气的损伤。
1: 听完刚才您说的方方面面，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们保护肺都是日常的那些小事儿，看似特别不起眼的那些小的细节。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坐镇嘉宾，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2: 外邪侵袭机体啊，它首先犯肺，中医有一句名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易穿心包，所以肺的受损伤的概率是很高的。在疾病的预防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避之有失，这就是中医治胃病的思想。刚才大家都讲了，它喜运而恶燥，不耐寒热，过于苦寒清热的药物，过于辛燥温的药物，过凉的生冷的食物，它都会损伤肺的生理功能。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一些药食同源的食物，顺应肺的生理特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养生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1: 谢谢张老师，也特别谢谢蔡老师给我们的这样的提醒，谢谢您。刚才蔡老师给我们讲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在这个调肺畅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辩证之法，让我们一起开启智慧方侠，成千年医者之志。

费的问题真的是千变万化，怎么样才能够辨出它背后的真相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传医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科诊疗中心主任张伟，有请他带我们走进调肺畅息的辩证之道。

0: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张老师。今天您先跟我们说说，中医讲究说要分清症型，要辨明疾病，这个辨证怎么做到精准啊？
0: 辨证施治的过程中呢，我们充分的要运用中医的四诊的手段，叫望闻问切。望诊呢，包括着望整体、神色、形态；闻呢，就包括着听声音。尤其在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呢，我们要听咳嗽声呀、喘息的声音呀等等。问呢，就包括他的病史呀、家族史呀、症状呀、感受等等。另外呢，就是切诊。切诊呢，一般而言就是切脉。我们要四诊合三来完成我们的整个的诊断的。

0: 过程。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呢，也新的技术，影像技术等等，也为我们四诊合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依据。
1: 您刚才说了一点，就是闻，就是您听他的咳嗽也好，呼吸也好，能辨明他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样的症状，什么样的病因吗？
0: 中医有句话叫找到肺脏的寒热虚实，找到疾病的急缓，包括我们讲的宣降等等，这都是我们在咳嗽中要捕捉的。

0: 最后还果断地又摁灭了一盏灯。您认为有三段咳嗽是跟肺部疾病相关的？
1: 嗯，是的。
0: 从三号开始，如果这盏灯的后面有肺部影像的记录，就证明张伟老师您的选择是正确的，转动翻版。

0: 了。哦，八号。开始。又答对了。最后一个选项。一起看。哟，三段的判断准确无误，但是张伟老师，您确定剩下的七个选项的背后没有胸片吗？
1: 确定。
0: 第一个正确。第二个。又对了一个。还是没有肺部的影像片，依然没有。最后一个，张伟老师是不是全部答对了呢？全部正确。张伟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为什么这三段咳嗽声代表着他们的影像出现了问题。先是第三段咳嗽声，
2: 这个声音啊是一个气虚咳嗽的声音，低沉无力。像这种情况呢，一般代表着病程比较久，像老年病啊或者慢病啊，一个消耗性的疾病。当然也。

0: 舌苔呢可能会厚腻一些，在急性感染期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黄痰，也可能会出现热伤血络导致卡血。
1: 张老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精准的把它治好？
0: 在急性期，我会在我们的经典名方清金化痰汤的基础上，再加上健脾的药物健脾清肺化痰，也解决它的感染的情况。后期的治疗应该增加它的免疫力，预防它呢反复的发作。
1: 谢谢张老师的解答。刚才两位元气团的小伙伴也是后生可畏啊，其实年轻的力量就是我们中医不断的传承发展最重要的基石，他们能够越走越远，代表着我们的中医传承能够越来越好。所以再一次谢谢两位小伙伴，继续努力学习。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谢谢。我想问一下坐镇嘉宾，有没有想分享的？
3: 医生张仲景在《伤寒论》说道，观其脉证，知凡何以随证治之，实际上体现了中医有辨证论治的精髓。它辨的是什么呢？辨的症状体征，通过外在的表象，然后去抓内在的症候的变化。而中医的诊断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传统的四诊合参，除了影像以外，其实还有生化理化的一些检测，这些都是可以用于中医的诊断。难经里说，望而知之为之神，闻而知之为之圣。今天我们看到张老师的挑战，他通过闻、咳声、望、影像，然后来判断疾病。我们中医有人在疾病的诊治的过程当中是辨证求本的，这就是中医药的精髓。
4: 好，
3: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中调肺畅息，健康有道。
1: 谢谢，谢谢冯老师。刚才我们通过咳嗽了解了不同类型的肺部疾病，那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想要随时随地了解肺功能的变化的话，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方法来自我的检测一下？
0: 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1: 哦，
0: 是个屏息实验。
1: 屏息就是憋住气儿，
0: 对，叫憋气实验。
1: 我们请两个元气团的小伙伴杨凡旭、郭彤，你们两位来现场给我们示范一下这个屏息测试。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位女性和一位男性，就让大家看看这个区别会是什么。但是你们有一个要求，要用鼻夹把鼻子夹住，同时要把嘴鼓起来。现场我们有计时器，在开始憋气的时候摁下按钮开始计时，憋不住了就摁下按钮暂停时间，我们的测试就结束。
5: 好的，明白明白。
0: 好的，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0: 开始。
1: 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0: 我们呢，一般而言，男性在35秒到45秒，女性一般要求是25到30秒就可以。
1: 有一位选手按下了结束键。
0: 女孩是39秒，非常好。

0: 杨凡旭的时间是52秒。
1: 小伙子现在竟然达到了52秒，已经超标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有一条，不管男女，当低于20秒的时候就要引起我们重视。
0: 重视什么呢？
1: 第一个，我们的肺功能的情况；第二，我们耐缺氧的情况，这时候需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这样提示真的非常及时哈，谢谢张伟老师，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小伙伴。最后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坐镇嘉宾，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张老师，
2: 张伟教授都给大家展示了不同的疾病往往会造成不同的病理的变化，这个病理的变化是他临床经验的丰富的总结。第二点呢，刚才他做了一个测试肺功能的试验，帮助我们提前了解你的肺的功能性的变化，及时发现器质性的病变，早防早治。

0: 朱老师
1: 您好。
0: 朱老师，我们了解到您对中医药教研比较熟悉，那您先给我们讲讲中药有那么多种类，我们在调肺畅息时该怎么用药呢？
2: 肺脏是焦脏，它易寒易热，易虚易实，自古的名训，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清朝的徐大春他在医学源流论里面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用药如用兵论。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调肺，我们要选择适合的药，那这个药呢要匹配我们肺脏的喜好啊，肺脏的功能。因为肺脏也比较特别啊，就是在滑盖的位置，所以它是清虚之脏，位于上焦。我们通常会有一些清心的上浮的这些药，它更入于肺，比如说麻黄、紫苏叶、桑叶、桔梗、杏仁啊、枇杷叶啊，它就应对我们肺的这个肃降之气，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肺的宣降的这个功能。中药的这个来源它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刚才我们说了有花草叶啊，它其实还有虫啊、石头啊、矿物啊、这个菌类啊、藤类啊，就很多。那么每个药呢各有各的用，各有各的美。
0: 那您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治疗肺病时常用的中药呢？
2: 我今天呢也带来了几味中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哇，这个美好的中药材都在这儿了。那周老师，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进本草的自然之美吧。
2: 好的好的。这两个在中药的这个辨识度上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大雪藤和木蝴蝶。
2: 你看大雪藤，首先它是椭圆形的一个形状，在边上啊是棕红色的这样一个边部叫皮部，然后这皮部你看它有凹进去的地方，凹进里面就是一个木质部，木质部这个就很好看。我第一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就觉得它像夜空的烟花，它的颜色书上写的是红紫如凝雪，所以它的色泽比较厚重。它主要是针对热毒型的呼吸道的炎症，上气道下气道都是可以的，鼻窦炎啊、咽炎、喉炎、气管炎、肺炎，我是觉得它就是我们呼吸道的热毒清道夫啊。
0: 这么美丽的清道夫倒是第一次见到。那跟它相比，木蝴蝶是不是就飘逸很多？因为真的很像蝴蝶的翅膀。
2: 对，我们拿一个看一下，拿起来以后感觉无论如何它特别薄，
0: 我都不敢拿，我生怕给它弄碎了。
2: 特别轻，你拿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2: 它特别薄，其实它是一个植物的干燥的种子，你能想到吗？
3: 这么大？
2: 它是一个种子拿来入药的，也像花啊，也像蝴蝶，所以它的名字就叫木蝴蝶。哦，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们拿来啊，可能是没有感觉的。嗯，木蝴蝶，木蝴蝶，它可能就是比较轻嘛。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飞得起来啊？
0: 你要让它飞起来啊！哇！落英缤纷啊！哇、哦！那是因为它非常的飘逸，所以可以让我们的气息通畅。
2: 是的，是的，它可以清肺利咽，对于我们咽喉呀，包括气管的上气道，它作用特别突出。
0: 所以这个木蝴蝶看着它那么的轻盈，没想到它功力这么大。
4: 这两味药已经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中药的形态美和功效美。
2: 除了这两味，另外还有这四味在肺病中常用的药，一个麻黄，一个是石膏，另外黄连和附子。麻黄它本身是性温的，可以温肺散寒，它是属生发的，在《人能本草经》里面就讲着它可以止咳逆上气。另外在《本草纲目》李时珍他也讲了，麻黄它是肺经的第一要药，

0: 石膏是心肝大寒的，它质地重，质重呢就是降，那么降的是肺热性咳嗽。黄连呢，它是苦寒的，主清心火，我们可以用于食道反流性咳嗽。
1: 哦，明白了。那附子的功效是什么呢？
0: 那附子呢，它是大温大热的，它是可以温肾助阳的。我们现在好多慢性病，尤其对于我们慢阻肺啊，效果非常好。
2: 谢谢朱老师带来的这些帮助我们调肺畅息的药材。我们现场元气团的小伙伴正在学习中医，那接下来您能不能跟他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中药的美？
0: 好的好的啊，同学们好，我今天带来了一组药，我们上来一道认识一下。
2: 我们要邀请元气团的小伙伴们迎接这个挑战，张欣妍还有彭家乐，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冲冲冲！
1: 让我们来听一下规则。中医辨药贵在实行之性，咱们今天考的就是药材辨识的真功夫。我们面前有六味颜色相近的贝母药材，元气团需要根据朱老师给出的题目精准作答。有请朱老师出题。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把这个药名写到你的板上，规范的药名。
3: 规范。
2: 来，挑战开始。

0: 好，现在戏演已经完成了。好，请把字板拿起来。太厉害了，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第一个是浙贝，第二个是青贝，第三个是衣贝，第四个是芦贝，第五个是松贝，第六个是平贝。写的是对的啊。
1: 好，
0: 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把一号和五号的产地说一说。小鹏，浙贝母的产地是？
1: 浙贝母的产地首先是浙江省的，具体的是不太知道。
0: 好，那五松贝母，西言你说。
2: 我记得印象中是四川的阿坝地区。
0: 一个是浙江，一个是四川，对吗，朱老师？对的，没错哈。你们很厉害啊，把不同性状和规格的松贝、青贝、芦贝都分清楚了。这三种贝母其实呢都是川贝母。
3: 道地药材的药性和药效往往跟它的生长环境有关，而生长环境的差异导致了松贝生物碱含量低偏润，浙贝生物碱含量高，开泄散结力量更强。一般来说，慢阻肺、久咳这种慢性的肺病更适合用松贝，而痰黄、肺热重这种急性发作的用浙贝多。
0: 所以呢，道地药材我们用起来它效果会更好，对中医这个临床包括未来的发展它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想到一位贝母这里面内有大乾坤啊，有万千的气象。好，谢谢两位圆球丹的小伙伴，谢谢你们，谢谢。我特别想问一下彭老师，您刚才听完了朱老师的分享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4: 我就觉得这个朱老师刚才展示的这个中药之美很好，因为中药的品种确实非常多。在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刚刚出来的数据是18817种，在治疗肺的疾病的过程当中，既要有花类药、叶类药、皮类药，还有种子类药，各种各样的金石类药、动物类药，而且在用药时我要推道地药材，它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个是优良的种子资源，它的遗传的基因就好。第二一个就是要有这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第三要有规范的生产加工体系。另外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有闲。

0: 进入肺里的气不如正常人多，还会导致肺泡失去弹性了，形成了肺气肿，就不能有效地进行气体交换，积损日久呢，就有可能变成慢阻肺。
1: 我们的这个娇弱的肺啊，在什么样情况下容易被它盯上？
0: 有这么几类人容易患慢阻肺，大于35岁的人。第二呢，长期抽烟或者长期被动吸二手烟的人群。第三呢，居住在气候寒冷或者潮湿地区，以及需要长期用木柴、煤炭取暖，而且通风也不好的人群。那第四呢，居住在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特别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有害气体污染的地区的人。第五呢，因为职业的原因需要长期从事接触粉尘、有毒有害化学气体和重金属颗粒的人。那还有呢，有哮喘、有过敏性鼻炎、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有慢阻肺家族史、有阿法一抗体蛋白酶缺乏症的，这样的遗传病更容易患慢阻肺。最后就是自身的肺发育不良以及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也容易患慢阻肺。如果你有两个高危因素，那最好去做一个肺功能检查，看看有没有慢阻肺。
1: 慢阻肺的患者，他们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生活都会被他困扰，而您和您的团队让这个慢阻肺的判断和诊疗有依据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总的来说，我们团队呢是干了两件事。在我们团队带头人李建生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建立了肺病文献数据库，以及通过文献研究和多中心临床实践，提出了慢阻肺正虚积损、本虚标实的病机理论，让后期的治疗有了理论的依据。第二呢，因为症候诊断标准是临床规范治疗的核心，所以我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建立了慢阻肺中医症候诊断标准，让中医药治疗慢阻肺从临床经验走向寻征证据。这样以后我们在临床诊治慢阻肺时，能够让我们的医生诊断更精准，让我们的医生在用药的时候更有底气。这些研究成果在2015年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这是200多人辛苦努力共同的成果。未来我们将继续在这个领域帮助更多的人调肺畅吸。
1: 谢谢。那现在诊疗标准我们是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是同时需要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努力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种协同呢？
0: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团队研发了叫远程居家 AI 呼吸导引康复平台。这个是由我们和河南理工大学电气学院的苏波教授共同研发的一个系统，它要解决一个患者居家的康复问题，它有3个功能。第一个呢，实时监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手环，能够动态记录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血压、心率，及时传到我们后台。二是异常预警，及时干预，当监测到患者数据异常的时候，医生呢也能看到，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不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第三呢，就是人机交互，我们呢在系统里面做了一个数字人教练，他就会带着患者在练，那我们定期呢给患者激励，患者也能看到他的进步，让他有坚持下去的动力。
1: 我们用 AI 来帮忙，让所有的坚持不再是我们自己和自己的斗争，而变成大家一起来帮助你。所以这样的医术和医疗多么有温度啊！我们的坐镇嘉宾此刻是不是也会有

0: 有很多的感慨。
1: 其实我内心还是感受很深的。慢煮沸呢，在临床上能够让它短时间内治疗有效，都已经很难了。更难的是让它长时间的坚持，把病控制好。李老师他们团队，他们把中医扶正蓄积的千年智慧变成了可验证可量化的科学证据，让我们的这些慢煮沸患者更有信心。
0: 谢谢，也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李素云老师和他的团队，向您致敬，谢谢您。传承中医精华，再现古方经典，中国中医药大会栏目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现病，能治亦能防，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感谢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了解了调肺畅息的生命密码，刘伟，你点头点得那么使劲，来说说感受完这一期之后，你心里装下了什么，记住了什么和感受到了什么。
2: 常常都说年轻人没心没肺，但是看完这期节目，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真心爱肺。因为你会发现啊，气儿顺了，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好了，心情也自然就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节目之后，哎，和我一样啊，咱们现在还不晚，早早的爱惜自己的肺，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气儿顺，身体倍儿棒。
0: 嗯，那如何用一首歌来表达呢？
2: 哎呦，这就只能说感觉自己萌萌哒，如果你气儿顺了，每天都哈哈哈。哎哎，
0: 刘伟已经感受到了心情的愉悦啊，气儿顺了，这生命的就通达了，
2: 是，
0: 事业就蒸蒸日上。
2: 是的。
0: 听听我们的四位坐镇嘉宾最后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 我们今天的叫调肺畅息，我认为还是最重要有一个，就是第一个词，就是调，要调生活的状态，要调饮食的结构，要根据肺的不同的生理状态来进行调节。比如说这个肺气虚弱了，你就补一补；肺湿宣疏了，那就恢复宣发肃降功能。但不管用什么办法嘛，我们的调肺最终结果就是通过调来恢复肺的正常的生理功能，让我们的人体更健康。谢谢。
3: 中医调肺，肺病有方，方是规矩，是法度，是千年中医药积累的凝练的智慧的精华。同样一味药在不同的人身上用，它的方药运用是不一样的。中医药的精髓不仅仅是配伍组合的方，更关键的是要注意方上面的那种因人而质疑的眼光，所以我们要把规矩用合，要把法度用对，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养肺调息、健康完美的这个合伙状态。
4: 调肺畅息中的畅是畅达，是流动的意思。当我们的肺气壅塞，它是个困局，我们的气道通畅了以后呢，就是破局了，肺气的宣降得以恢复，气血就会营养我们的四肢百骸，这样呢就会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畅字，使我们的各项功能能够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当中，使我们的人体呢每次的呼吸的背后都蕴藏了一个新的开始，打开新的生机。
5: 我还是喜欢息这个字，一呼一吸就叫一息。同时我们看这个息这个字很有意思，上面一个字，自己的字，下面一个心，就是要守住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调肺也罢，畅息也罢，它的核心是养护我们的肺，同时守住我们的内心。无论是在顺境逆境，不要忘了时时刻刻要回归我们自己的

0: 本心，守住你内心的节律。我觉得这也许是中医给予我们的最朴素也最长久的生命哲学。
1: 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让我们再次感慨，中医的智慧不仅仅是藏于典籍当中，更是在我们日常当中晨起暮睡一呼一吸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本期的健康智慧典藏于健康方下。传中医千年薪火，成岐黄济世之志。现在让我们一起起卷叩霞。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天我们一起感受了中医智慧当中的调肺畅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握住这一呼一吸，在一呼一吸之间获得我们生命的安康，同时一起拥抱世界的和谐。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感谢收看我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

0: 重启陈年旧案，加码制裁手段，极限军事施压。美国剑指古巴，加勒比新的战争阴云是否正在聚拢？伊朗战火未息，中期选举逼近，双线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为何高调对古巴发难？从委内瑞拉到古巴，美式霸权的绞索越收越紧，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是否正在拉美肆意蔓延？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当全球目光仍聚焦于中东的硝烟时，美国的战略触角已悄然伸向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90海里的古巴。被华盛顿视为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眼下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震荡。美国对古巴祭出司法翻案与航母押境的组合拳，让这个与美国对峙60多年的国家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1: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n indictment charging Raul Castro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conspiracy to kill U.S. nationals.
2: 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座被古巴流亡政客们奉为精神地标的自由塔前，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纸诉状，将94岁高龄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推上被告席。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30年前下令击落两架美国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造成机上三名古巴裔美国人和一名非美国公民死亡。
3: 96年的时候，古巴空军击落了两架当时的古巴裔的反古的力量。现在美国的借口就是在击落的地点是在公海，但是这古巴的这个理由是在古巴的这种领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伪命题。
2: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象征。美国这一起诉瞬间将古巴推向地缘冲突的风口浪尖。那么美国此时重启30年前极具争议的陈年旧案，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图谋？
4: 这一次的起诉之所以针对劳尔·卡斯特罗，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以这种方式来所谓敲山震虎，同样呢也试图试探拉美地区对这一次追诉所产生的反应，为后续美国在整个地区布局来进行试水。
2: 此外，我们从美国选择起诉的时间点也可见端倪。

0: 124年前的5月20号，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不过，前门送虎，后门进狼，在美国军事威慑下，古巴被迫接受侵害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借此获得干预权，对古巴实施长期军事干涉、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才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出，1902年5月20号并非古巴真正独立的起点，而是美帝国主义开启对古巴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严正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特殊节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对古巴实施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果如其言，与一纸诉状同时到来的，还有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进加勒比海的声明。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称要对古巴采取行动。
1: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0: 面对美国的挑衅行为，5月21号，古巴武装部队启动实弹防空演习。并部署苏式 S-125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5月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的反帝广场，谴责美国的无耻行径。
2: 只要还有一个古巴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举起拳头，凭借决心、真理和团结，一切耻辱就会被驱散。
0: 其实，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番发难并非孤立行动。整个五月，美国对古巴可以说是展开了全方位、不留余地的打压。5月1号，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行政令，首次在对古制裁中全面引入针对非美实体的次级制裁机制。5月7号，美国财政部制裁，掌控古巴40%至70%经济命脉，拥有180亿美元资产的军方控股集团盖伊萨。5月18号，美方再度制裁11名古巴高官及3家政府机构。此外，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也同步强化对古巴周边的军事侦察力度，侦察范围覆盖首都哈瓦那。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斯表示，目前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已进入高强度混合战争的新阶段。
3: 从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就一直想把古巴的这种政权颠覆推倒，经历了10多个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得到古巴，所以对特朗普的脑海里，对他这一期的这一任的执政来讲，拿掉古巴也是特朗普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意愿，所以他就不断地加强了对古巴这种封锁、围困、军事威胁。
0: 美方此轮全方位高强度的施压攻势并非突发之举，背后是美古双方历时数月、横跨多国的秘密外交博弈全面破裂。2026年2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圣基茨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秘密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长孙、现任古巴政权的关键联络人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并警告古巴变革时间所剩无几。4月10号，美国高级外交官杰里米·莱温率领代表团秘密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亮出具体谈判筹码。美方愿意向古巴提供星链服务，并放宽部分石油进口限制，但要求古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并在国内自由市场和人权领域向美方全面让步。5月14号，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哈瓦那。这一次，美国摆出了一份包含1亿美元紧急粮食与药品援助、2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但明确要求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4: 美国提出要给古巴进行援助，但是这个援助显然不是针对民生、人道主义角度来进行考虑，而是美国有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企图。现在的美国媒体已经明确，美国方面呢不会直接把援助移交给古巴政府，而是要通过宗教组织等来进行操作，这显然呢是要寻找机会来进行渗透，同时要对古巴来进行更深入的影响。
0: 数轮暗中交锋里，美国步步紧逼，企图迫使哈瓦那接受不平等协议，但古巴决策层对此保持了高

0: 度的政治清醒，认定美方此举是在变相干涉内政，因此拒绝接受，这场高层秘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然而，谈判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华盛顿迅速切换至纯粹的大棒模式。
1: 其实近时期我们看到美国对古巴打压遏制围堵，可以说呢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对古巴已经开始大兵压境，也在准备军事动作。现在针对古巴显然是山雨欲来，美国再一次的从各个方面在进行准备，在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压力。
2: 如今特朗普政府一边深陷中东战场，一边遭遇连环暗杀威胁，民意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谷底，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要在拉美挑起第二场战火？重压之下，古巴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0: 2026年5月23号傍晚6点刚过，华盛顿特区的平静被密集的枪声骤然撕裂。在白宫北草坪西北角，21岁的纳希尔·贝斯特向特勤局检查站开枪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当场击毙嫌疑人。5月25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将这起枪击案定性为又一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在特朗普周边的第三起枪击事件。纽约时报指出，刺杀频发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镜像，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与粮价上涨已经将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暴力。
3: 就是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好像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50个州吧，平均油价大概到了4.3块，这个对老百姓是压力太大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油天然气是造化肥的，知道吧，化肥啊尿素涨价，所以农产品涨价，普通老百姓无非一个吃的，一个那个交通嘛，这俩基本的那个开销都在涨，所以老百姓挺恼火的。
0: 据民意机构 YouGov 的数据，美国民众对现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净支持率跌至-20%，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至34%，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腹背受敌又面临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将翻盘破局的突破口瞄准了古巴。
1: 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某种程度深陷泥潭，美国政府面临质疑的时候，在中期选举之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所谓制造新的胜利，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选项。如果呢能够对古巴施压，达到目标，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就可以极力的包装所谓的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希望呢能够巩固基本盘，对于中期选举产生尽量少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正在选择的一条路径。
0: 除了转移视线，特朗普选择古巴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考量。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也是美国古巴裔、委内瑞拉裔民众的核心聚居地，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部分群体大多对古巴现政权持强硬敌视态度，政治立场高度集中，投票意愿强烈，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4: 对于任何一个想拿到全国大选的人，佛罗里达州是必争必得必保的一个地方。特朗普身边的很多的这种亲信，或者说 MAGA 派的很多的这种骨干，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特别对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佛州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此番精准迎合选民的政治操作背后，古巴裔政客卢比奥可以说是核心推手。卢比奥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从古巴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身为古巴流亡者后裔，他的从政之路自起步便与反古立场深度绑定。此后，在特朗普2届任期内，他始终是美国强硬拉美政策的主导者，被《纽约时报》称作拉美事务的影子国务卿。
1: 那么现在对古巴施压，特朗普本人当然有他的一些想法和意图，但是呢，更加激进的或者说推动相关进程的恰恰是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仍然陷于僵局，那么后续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将展现出更多的进攻性，卢比奥呢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尽可能落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目标。
0: 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来向

0: 让古巴施压的做法就是卢比奥在背后推动的。长期以来，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反古巴团体就盛传，通往哈瓦那之路必定要经过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作为古巴最紧密的地区伙伴，长期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特别是燃油供应。有数据显示，古巴电力结构高度依赖油气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0%，日均石油刚需高达11万桶，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日向古巴提供石油高达10万桶，被视作古巴的能源生命线。然而2026年1月，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后，直接切断了对古巴的石油供给，并胁迫墨西哥暂停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令古巴陷入3个月无一滴石油运抵的绝境。5月13号，古巴能源部长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哈瓦那很多社区每天断电长达20至22小时。
1: 古巴最大的能源来源减少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古巴现在面临着自60年代初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他地缘政治有需要，又有人在那推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控制古巴的意愿就比任何时候都强，所以古巴现在就面临挺大的危险。
0: 当前美国决策层判断，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那么委内瑞拉式的干预手段是否会在古巴再度上演？
2: 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难以在古巴进行复制。总体来看，委内瑞拉和古巴确实情况不同。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渗透，所以呢1月3日的军事行动是采取了快进快出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古巴民众与美国进行抗争，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政权稳定方面长期在做准备，所以呢面对美国的压力，长期的这种收紧绞索，古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美国无法在渗透的基础之上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或者是抓扣行动。
0: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60多年，为了打压和颠覆古巴政权，美国两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兵从古巴南部登陆，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很快便被古巴武装击溃，史称猪湾事件。为暗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中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古巴工程，前后共策划了超过600次暗杀行动，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美国还妄图以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叠加外交孤立，彻底颠覆古巴政权。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至今，长达64年的极限施压始终未能得逞。
1: 古巴呢，应该是加勒比地区啊，这个相对啊，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跟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古巴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啊。那么这个革命政府呢，在过去多数时候也是内部比较团结，所以一个国家本身有一定能力啊，然后那个内部又比较团结，美国要去打它、占领它，代价会非常的大。
0: 此外，根据美方掌握的情报，古巴自2023年以来，秘密引进了俄罗斯和伊朗制造的300多架军事无人机，并深入研究非对称战术。一旦敌对冲突爆发，无人机群将立即对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加勒比海域的美军战舰，甚至是距离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发动饱和打击。正是出于这些反噬风险的考量，特朗普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对媒体的表态显得相对谨慎。
1: 到目前为止，他可能优先的还不是军事选项，他可能还是通过那个政治孤立、司法压力、经济封锁，让古巴内爆，是吧？内部出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捡一便宜就完了嘛。真的要他啊发动那个什么登陆战呐、出动几十万人打古巴，我觉得他还是很犹豫的。在伊朗已经踢到铁板了吧？如果古巴再出现这个情况，那完蛋了，他整个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3: 眼下美国对古巴的全方位围堵并非一时之举， 在当前的特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就40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10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10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瓶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你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树本都是我来做，树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树难画柳，但是呢，雕刻做树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封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做了1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4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嫩，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就是这一块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来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来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来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

0: 也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来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0: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1: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0: 先刻磨轴板，磨轴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1: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0: 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是万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0: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以后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三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用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愉快自觉园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2: 一年365天，

0: 休息天，春季大年三十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2: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十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刀。
2: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2: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较山是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2: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2: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鸡蛋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平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2: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史，实
0: 践天空。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氏，有子13人，各时守一义，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

0: 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心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清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序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年龄不就管这个源头。

0: 一定要把它完成。
1: 汪官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官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官清，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0: 向你们学，不得再给，给到你们点头为止。
2: 从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不是，太阳看见了，你们活的又不如他的，大众在那刷一遍。
1: 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0: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啊。
1: 在汪官清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0: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嘴巴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1: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官清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0: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欠到钱买，他不画。
1: 汪官清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0: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1: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官清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

0: 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1: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匆匆忙忙的也画了。这句话十五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0: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基，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观卿就坐在这方石基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1: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0: 当年李白惊叹难落墨的美景，正在汪观卿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1: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现在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上的什么东西，哦，都是这个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0: 汪观卿构想的新40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观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1: 所以我母亲送我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0: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儿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磨画书中的场景，
1: 就把感觉的画的又飞呀。甲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滴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0: 弄堂口的小儿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

0: 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袜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1: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正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0: 回到家乡的汪官清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了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1: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那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向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子“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0: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官清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1: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哎，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0: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官清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官清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官清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官清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

0: 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十不离九。
0: 这次回到家乡，汪观清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1: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0: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观清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1: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么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自字形，字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0: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观清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1: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0: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汪观清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下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搞石头一起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上清爽的。
0: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汪观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

0: 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1: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遍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这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0: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1: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就求了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就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0: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3: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0: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

0: 将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院士为我国核文明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3: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

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

0: 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0: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表示掉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美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0: 据《纽约时报》30号报道，3名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强化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发回伊朗方面考虑。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协议文本具体修改内容，但2名官员称，特朗普对潜在协议中可能包括解冻伊朗资金。

0: 新的部分表示担忧。还有一名官员表示，特朗普也对伊朗回应美国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特朗普提出更强硬的新方案，可能意在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已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切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框架协议，从而加快谈判进程。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另外，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尚未予以回应。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当时伊朗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报复美军袭击阿巴斯港，军方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好，相关话题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欣。
1: 好的，金萌。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伊相互袭击并各执一词，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局势是否会意外升级？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将保持耐心。当前美伊需要一份能够结束冲突并为后续复杂的外交谈判制定路线图的协议，双方分歧集中在伊朗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以及解除制裁和解冻资产等问题上。从博弈角度上看，最糟糕的做法是表现出迫不及待，只会让对手更加强硬。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特朗普在寻求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将保持耐心。分析称，虽然美国坚持底线，但伊朗比美国更擅长谈判的艺术。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国家报怎么说，美伊立场难以调和。关于潜在协议的具体内容，美伊给出的解释大相径庭，这反映出双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也预示着即便最终能够签署，后续的落实过程必然极其复杂。美伊已就浓缩铀的处理方式以及其他敏感问题展开讨论，逐渐向最困难的议题推进。美国竭力营造按计划进行的效果，但是整个沟通过程并不顺畅，双方在相互袭击中争夺话语权，一旦出现混乱和误判，很可能产生意外升级的风险。再来看美国大西洋月刊怎么说，局势不确定性上升。特朗普在2020年曾发文称，伊朗从未打赢过一场战争，但从未输掉一场谈判。伊朗毫不掩饰谈判策略，持续的讨价还价令对手可能在疲惫中变得麻木。文章称，美伊对峙僵局既源于意识形态层面，也涉及结构性问题。面对巨大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双方都提出了比冲突前更高的要求。谈判不会带来信任，也很难接近和平，更不存在双赢的局面，反复拉锯下延长了不确定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路透社的观点，海上对峙愈演愈烈。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伊朗依靠小型快艇组成的蚊子舰队维持对海峡的控制。据美国官员透露，协议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中的水雷，美国则同步解除海上封锁并逐步放宽制裁。伊朗驳斥美方释放的信息真假参半，意在捏造一场胜利。分析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即便达成协议，伊朗仍将主导海峡通行秩序，全球能源市场动荡长期化。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美伊双方博弈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0: 好的，月欣。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对以军发起了多轮打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
2: 黎巴嫩真主党的声明称，30号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 以军30号对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等区域持续发动袭击，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

0: 古迹伯夫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以军正在试图包围奈拜提耶。报道称，以军在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后，扩大了地面行动，继续向北推进，正试图占据制高点，包围奈拜提耶。此前，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萨拉姆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释放黎被扣押人员、流离失所者返乡，并推进重建家园。萨拉姆还表示，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他呼吁全国团结以度过危机。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方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袭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从当前的局势来看，黎以双方博弈已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带来的观察。
3: 当地时间30号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号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号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黎领土1/5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政府，认为其无法有效拦截真主党的突袭，反而是将本土居民呢暴露在直接火力威胁之下。以媒体援引专家警告说，以军的推进并未换来后方的安全，反而激起了真主党更大规模更精准的报复，以军更可能因此呢陷入泥潭。在30号，以军就承认正在准备应对更大范围的猛烈火力反扑。综合来看，黎以所谓的外交渠道已然阻塞，由以军推动的军事升级仍在继续，接下来的局势很可能朝着攻势越猛、报复越烈的恶性循环加速演变。

0: 纵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当地时间31号，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议程，今天将举行两场全体会议。相关消息我们来看纵台记者黄铮铮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今天啊，香格里拉对话会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天的议程。当天呢将举行两场全体会议。第一场的议题呢是在全球竞争背景下如何管控地区的紧张局势。第二场的议题呢是安全伙伴关系。这一次相会呢最大的一个看点还是集中在30号的中美双方的一个表态。在30号上午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表演讲的时候对中美关系做出了一个相对积极的评价。他在回答中方专家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谈到两国领导人在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上达成的共识，美方也支持加强两军的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来增进相互理解。那么中方代表团的团长孟祥青呢对此也回应称，他注意到了这一次呢和去年相比，美国方面的演讲总体上呢是低调和克制的。中美领导人之前的会晤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在相会上引起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方期待呀，双方能够落实元首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在30号的时候呢，还举行了3场平行会议，其中孟祥青教授在第一场会议上呢发表了一个讲话，主题是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在演讲当中呢，他提到了地区冲突、核扩散风险以及新兴技术军事化等问题。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他说，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但仍有一些势力呢，公然美化战争罪行，甚至已经做出了实际行动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也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个发言呢，可以说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我在现场还注意到呢，在这场会议上呢，向孟教授提问的人是最多的。中方在安全领域的倡议和理念深受关注，成为引领区域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那么在今天的议程结束之后呢，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呢就将会闭幕。我们在现场看到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当中，对话与沟通本身成为与会各方共同珍视的一个价值。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魏东旭，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魏先生好。
3: 主持人好。
1: 不同于去年高调塑造印太威慑叙事，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去年相会，他曾5次提及台湾，把台海问题放在美方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来解读这一变化？
3: 在今年的相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强调中美关系的稳定对于地区与世界和平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同时呢，他也是回避了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敏感话题，并没有主动的去提及这个台湾问题，甚至包括呢，在回答提问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刻意的进行了回避。这说明美国现在的亚太军事战略现在变得更加的务实和理性。首先呢，以往的这种炮舰外交的这个策略，现在呢在亚太地区是很难行得通的美国以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强大的这种海空军事力量，去针对它眼中所谓的战略对手进行施压。但是现在呢，无论是从这种军事技术方面，还是综合的这种军事实力的应用方面，那美国认为它都无法利用它原有的这种军力优势去进行施压，进而去达到它想要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它现在更加侧重于通过对话去加强沟通和了解。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台海问题仍然是中美两国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而且呢非常的敏感。那么无论向台湾地区出售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也不可能针对两岸之间的军力对比进行这种根本性的扭转。那么解放军

0: 它的实力是越来越强，可以更好的去维护台海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所以呢，中国整体军事实力的提升，那么从我们各个层面来看，是可以进一步的去稳定亚太地区的局势和秩序。
1: 嗯，那另外30号，中方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表示，中美两国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他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你又如何解读此次相会上的中方发言呢？
0: 我认为解放军的代表啊，他在相会上指出了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干扰因素，就是新型军国主义。因为现在呢，日本的高市政府，他在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的展示方面，是具有很强的挑衅性和指向性的，甚至呢，此前还放出话来，说要针对台海事务保留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是针对其他国家，也就是针对邻国事务的这样的一种军事介入的意图已经展示出来了。那么这就体现出在日本的国内，在他的政界，在他的这个防务体系内，也就是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内，确实是有军国主义的思潮。如果说这种军国主义的这个想法针对自卫队进行进一步的渗透，那日本的军事动作会变得更加危险。首先呢，他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意图是越来越明显，很可能会对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构成直接的冲击啊，他有这种动武和打仗的意图。另外一个，他在防务层面的对外合作啊，也是在相关的区域啊引发了这种秩序的混乱。比如说，像南海周边国家要提供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可能包括导弹，包括退役的这个护卫舰，那么这都是针对整个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它会产生这种极大的干扰和破坏性的作用。所以呢，中方代表、解放军的代表要在国际的场合把这个情况说明白、讲清楚。
1: 好的，感谢魏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希利称，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项目是美英帮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
2: 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据日本共同社报道，30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此前，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
1: 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将达到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长至约3倍。
3: 报道称，2025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占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约5.53万亿日元的近一半。同时，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机械制造订单总额。对于日本政府

0: 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有日本民众表示，相关举措是为了让那些提供政治现金的军工企业赚钱，这样下去会形成庞大的军工复合体，最终变成为了那些提供现金的企业而去发动战争。还有民众称，增加防卫预算根本不是为了强化国防能力，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军工复合体、利益集团议员、亲美右翼势力以及媒体输送巨额财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1: 当地时间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 集会参加者表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可能侵犯个人隐私，压制日本国内反对声音。
3: 人間の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人の個人的プライバシーはもちろんのこと、国家が要するに自由に思うように、自由にはね、思う通りに、こういう反対運動とかを操る、そ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って、市民運動も育たないと思うし。
4: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2: 参加者表示，包括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内，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这样的动向充满危险。
5: 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はアジア人民にとってもとてもね、不安に思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1: 好，相关话题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6: 好的，金萌。日本加快强军扩武，与美国及其盟友强化防务合作，还将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军事触角不断向外延伸，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时报》的报道：日本向北约靠拢。日本向位于德国的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人员，有助于获取各类作战经验，强化自身防卫体制。为了与北约深化合作，日本酝酿已久。随着日本不断向北约靠拢，将有机会打开欧洲防务市场，接入北约的尖端技术网络，快速补齐自身短板。同时，日本也将与北约的合作视为强化威慑、提升自身地位的一部分。7月召开的北约峰会将成为研判双方合作的关键节点。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华侨报网怎么说：日本有意强化存在感。日本不断将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进行捆绑，实际上是为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寻找外部支点。在这一背景下，北约成为一个天然的放大器，既能强化日本的国际存在感，又能为其军事扩张营造舆论氛围。日本首相希望出席北约峰会，并在西方安全体系中获得更稳定的位置。日本试图通过这种外部绑定反向推动国内政策松绑，这种转向将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欧亚评论的观点：日本军事野心不断膨胀。文章说，日本长期炒作外部威胁，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绑定。无论是美军将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还是借着美日军演部署低风中导系统，都暴露了日本的军事野心。通过为美军前沿部署提供军事基地和便利条件，日本谋求借助美国力量遏制地区竞争对手。文章说，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框架部署进攻性武器是严重错误，对外扩张极具破坏性。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纪事报》的报道：

0: 严重威胁地区安全。针对周边敏感区域，日本刻意渲染战略焦虑，与美国不断增强情报体系，强化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日本不再掩饰对周边的监控能力，这是持续推进技术更新的一部分，目标是更高效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并占据更主动的地位。分析称，这些行动表面上是在加强自身的防御，实际上是日本在地区局势中搅局的手段，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将恶化与邻国的关系。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在军事动作上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月薪。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地设施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处于俄乌冲突区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作出回应。
2: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极其不负责，对核安全构成威胁。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援引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的话报道，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并自爆，导致该机房墙壁出现破损，但电机房主要设备未受损。该核电站通信事务主管对媒体表示，遭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俄罗斯外交部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谢尔盖·科佩尔金，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俄方认为，亚方此举正给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的协作带来损害。
3: 据俄罗斯总统网站29号消息，俄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亚美尼亚在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做选择，纯粹是经济问题。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另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普京当天还表示，根据专家测算，这可能导致亚美尼亚损失逾14%的国内生产总值。普京称，欧亚经济联盟对亚美尼亚的累计投资已达49亿美元，其中逾86%来自俄罗斯，而欧洲承诺的25亿欧元投资，如何投资以及何时投资仍需观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声明指出，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需防范成员国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声明还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理事会代表将在今年12月该联盟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例行会议上就终止亚美尼亚适用欧亚经济联盟条约可能引发的后果提交专项报告。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亚美尼亚总统

0: 哈恰图良2025年4月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作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1: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0号报道，在引发强烈反弹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淡化近期绿卡政策调整的影响范围。报道称，美国国土安全部3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近日发布的指导意见只是重申长期法律和政策，不会阻止任何合法且符合条件的人获得绿卡。国土安全部表示，该政策对高资质申请人和遵守法律的技术专业人士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美国政府近日调整移民政策，可能使今后在美境内的大量外籍人士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以及绿卡，需要离境返回本国提交申请。该政策变化引发担忧，认为数十万绿卡申请人可能被迫离开美国，在海外继续办理申请。据路透社30号报道，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有3人死亡。诉讼称，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无窗围栏内，面临看守肢体虐待。医疗和心理护理严重不足，单独监禁被滥用，以及暴露于麻疹、结核病等疾病风险之中。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处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经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
2: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面对社会各界质疑和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裁定暂停该设施的建设，并定于6月2号开庭审理相关诉讼。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呈现持续上升态势。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
5: 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
2: 从重点行业来看，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

0: 比指数分别为 52.9% 和 52.1%， 比上月上升 0.7 和 0.3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相关消费行业景气趋升。居民出游、聚餐、文体休闲和购物相关行业景气水平均较上月有所提升。
1: 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天津闭幕。本届展会是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搭建起智能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共赢共享的重要平台。展会设置六大主题展区，参展企业741家。截至昨天中午，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18.2万人次。本届智博会还发布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85个重点项目在天津集中落地。5月31号20:07，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再来看天气方面，昨天新疆、河北、北京、天津、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雨水缩减的南方30摄氏度以上范围也会再度扩大。
2: 眼下可以说，北方地区受到高空暖脊东移的影响啊，热力是持续升级，多地是纷纷创下今年以来气温新高。来看昨天，北京和石家庄纷纷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表温度，刚刚商量说到了出门有烫脚的感觉，昨天午后在华北这一带地区地表温度是达到50-60度，出门确实是有这种烫脚的感觉。今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这一带热力不减，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向北推进到黑龙江这一带地区。那今天东北有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以上，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4度，炎热程度同期少见。今天当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好在明后天随着降水和冷空气的到来，最高气温会迅速的下降到20多度，感觉会清凉不少。
1: 亲绿的台湾励志协会近日发布最新民调，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有近80%的民众支持重启核四发电厂。岛内专家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顺应民意，加快推进重启核电。
3: 最新民调显示，因应岛内电力缺口问题，79.2%的台湾民众赞成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前提下重启核四，仅有20%不赞成，为调查中支持度最高的一题，显示民众高度关注能源政策，且四大党派支持者的赞成比率均过半。
4: 民进党不应该再熬了，应该顺从民意。
3: 民进党当局此前声称，2032年前台湾都不会缺电。但此番说法一直遭到外界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对此保持质疑的态度，并多次提醒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能源，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舆论也一再提醒台当局应诚实面对岛内能源困境。
4: 台湾面临最大问题是错误的能源政策，硬要叫老百姓用废发电、用命发电，解决之道就是赶快启动核电。
3: 当前重启核电已经是岛内的普遍共识，能源专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加快脚步重启核电。
5: 比起核二跟核三，安全度高很多，核废料都有地方放，10年之内都不需要运到场外，应该是顺应这个民意，赶快准备核四重启。因为核四的重启几乎在台湾将近10%电力。
6: 大家所担心的都是怕台湾缺电，一直建立是不是能够恢复核电？我也在这里呼吁，以民生经济为优先，不要意识形态。
3: 岛内舆论指出， AI 等高科技产业对稳定的电力供给依赖性极强，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固守

0: 错误的能源政策，回避重启核电的议题，不仅违背民众的意志，更将严重制约岛内高科技产业转型升级，阻碍整体经济发展。
1: 日前，有国民党民代质疑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属于任务型组织。尽管目前诉讼尚未完结，但调查已经结束，就该组织就应该解散。民进党当局每年却仍然编列5000万元给该组织是不合理的。对此，党产会主委竟称，如果国民党不告党产会，就不会有不解散之事。此言一出，引发外界哗然。在野党批评该言论充分显示了民进党当局的傲慢。
2: 国民党主张党产会本就是临时性的任务组织，目前调查任务早已完成，应解散该组织。对此，党产会主委林丰正表示，诉讼还未结束，还要继续调查并提供法院相关档案参考，因此还不能解散。
3: 如果诉讼没有结束，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任务完成啊。
2: 林丰正还称，若不是国民党提告，就不会有这些事。此言一出，引发各界哗然。在野党批评林丰正的言论，充分显示了民进党当局的傲慢。
4: 对于这个主委讲出说，那你不然就叫国民党不要告，我觉得这句话是极其傲慢，而且极其厚脸皮耶，就是完全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那对，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未审先判的机关，然后利用诉讼续命啊，保留自己的位置，我真的觉得非常不能认同。
5: 党产会成立以来呢，已经烧掉了5亿元的民脂民膏，现在的党产会没有任何新的调查案件，全机关上下唯一的业务就是在打官司，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新案件，只剩下打官司的机关，每年还要多花5000万，就是个政治寄生虫啊。而更可恶的就是林丰正竟然还讲说啊，要怪国民党打官司啊，那所以你迫害国民党，国民党不能反击吗？啊，所以被处分的人都应该要双手投降吗？因此，这就是民进党的法治傲慢。
2: 2016年，蔡英文上任后，推动所谓转型正义，设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并每年编列5000万元新台币给该组织，主要负责追查国民党所谓不当党产。在野党质疑，如今10年过去，党产会已耗资5亿元新台币，但其封查和冻结国民党及其关联组织资金和不动党产的数起案件，均被台司法机构裁定败诉，并指其程序草率，违反程序正义，因此被外界批评，此机构就是民进党当局专门打击和削弱政治对手的清算机关。
6: 党产会的成立过去到现在，不就是为了要对付政敌？
2: 该组织还曾被爆出人均年薪超过120万元新台币，且成员多与民进党有关，被指是一种仇庸亲信，养肥了绿油油。
5: 每年花纳税钱5000万，唯一的目的就是斗争国民党，抄国民党的家，再不然呢就是养一些绿油油，养一些民进党的好朋友。而如果他跟国民党打官司，还要由纳税人来承担，根本是纳税人来帮助民进党歼灭政敌，天底下哪有这种机构存在的正当性呢？
7: 我特别注意到，哇，这个党产会的主委林丰正年薪多少？262万9000元，接近月薪20几万，多肥啊！啊，如果你们觉得说国民党这个什么不当党产啊、赋税组织都没有正当性，都不应该都要被清算，那请问你们今天这个机关有什么正当性？
2: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借转型正义之名行清算对手之实，终究经不起司法检验。民进党当局非我族类皆可否定的态度，伤害的不仅是台湾地区法治的公正，还有人心。
1: 台湾本土知名品牌雅芳食品近日因旗下一款雪糕包装上同时印有繁体字和简体字成分表，竟遭到民进党极端支持者网暴与抵制。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侧翼网军无差别攻击岛内使用简体字和大陆用语的企业，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无法切割，其逢中必反、自欺欺人的操弄十分荒唐可笑。
0: 连日来，岛内所谓青鸟群体在网上大肆攻击台湾雅芳食品，指责其雪糕产品包装上印有简体字成分表。
8: 雅芳食品回应称，该产品曾销往大陆市场，因此同时印有繁体字和简体字成分表。然而，因雅芳食品在声明中使用了“大陆”一词，引发青鸟进。

0: 进一步破防，迫于压力，亚方食品28号道歉，并承诺未来将严格区分内外销包装。我们的法律里面本来台湾地区、大陆地区法定用语啊，完全合法，人家今天按照法律，他可以用大陆两个字的，竟然被你们逼得得封口得改变，台湾要法治吗？所以我说民进党是最大的叛乱集团，你们这些青鸟。
1: 你们今天仗势欺人，此事并非孤立，而是民进党侧翼逢中必反、大搞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所谓青鸟群体对岛内出现的简体字和大陆用语进行无差别攻击，有台湾甜品店因使用青提二字指代绿葡萄遭网暴，还有百货店因售卖印有简体字的作业袋被攻击。 岛内有识之士指出，这种文字狱暴露出台独势力内心的深层恐惧及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无法切割，他们只能拿着放大镜故意找茬，自欺欺人，寻求虚假的精神胜利。
2: 青鸟这两个字哪里来的？青岛东路之鸟人，因为他们在青岛东聚集啊，所以自称青岛东路的鸟人，简称青鸟。青岛是哪里？ 在山东，所以你一用大陆的地名，在取名自己是大陆地名的鸟人，该当何罪？改名绿鸟，绿鸟好不好？这些青鸟为什么让人瞧不起？书念得不好，又没知识啊，然后自己名字乱取，没事干就到处在自以为在替毒行道，那显示是你们浅薄，没有用。
1: 针对此类非理性现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指出，民进党当局执政以来处心积虑推行去中国化，将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大陆用语渲染为所谓文化渗透，种种做法用心险恶、荒唐可笑。两岸同胞说中国话、写中国字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何来所谓渗透？操弄文化台独、去中国化，数典忘祖，不得人心。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 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
4: 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
10: 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半。主动
9: 承担，
8: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
12: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当地时间28号，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

0: 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
1: 爆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21点，北京时间29号9点左右，地点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新格伦火箭原计划于6月4号

0: 所有现场人员均已确认安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直升机航拍画面显示，发射场一座独立避雷塔已被毁坏，用于运输并竖立新格伦火箭的装置也严重受损。此外，现场还可见多处爆炸造成的损坏。美国科技媒体技术之道网站报道称，这可能是自1969年苏联发射 N1 火箭时发生爆炸事故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火箭爆炸事故。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是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发射台及相关设备受损，可能对该火箭后续发射计划造成较大影响。同时，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此次受挫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根据美航空航天局本周公布的首批月球基地建设任务规划，月球基地一号任务计划最早于今年秋季实施，将使用蓝色起源的月球着陆器向月球南极地区运送科学设备，验证未来载人着陆所需关键技术。而计划执行该货运任务的火箭型号就是此次爆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5-26赛季欧冠决赛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与英超冠军阿森纳鏖战120分钟，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巴黎圣日耳曼4-3战胜阿森纳，蝉联欧冠冠军。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的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美国流星协会说，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在新罕布什尔州与马萨诸塞州交界线附近进入大气层引发。该协会专家表示，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即便有残余物也可能坠入海中。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2: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0摄氏度，榆林阴转多云13到27度，南充多云转阴20到31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安庆多云22到31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襄阳晴20到31度，泉州晴24到29度，漳州晴24到31度，南宁晴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30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2到35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1到18度，伦敦阴转晴13到23度，巴黎小雨转晴12到23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7度，温哥华晴转阴12到19度，渥太华小雨9到20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墨西哥城晴转小雨15到29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两千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2: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二 B 反装甲导弹、雷霆两千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

0: 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丰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2: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啊，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啊，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比较难防守的一个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3: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 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

0: 由此它的设计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
1: 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啊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来造势，为今年年底的9合1选举来预先酝酿抗中的氛围。
2: 那么这一次是喜树，下一次又会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红色海滩的范围会不会越来越大？那么台军是想打造一个全台接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4: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他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他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他过去都可以不列为啊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

0: 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装备，你让它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它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它来守它守不住。
1: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2: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它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暗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他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它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3: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四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1: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4: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启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 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

0: 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半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80%，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啊，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1: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2: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他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哎，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3: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

0: 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言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城边，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2.82%。

0: 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78%，电视端观众规模达3.48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
0: 哦，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嗯，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2: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种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7: 我是这么想的，
2: 区别到底有多大？
7: 咱们这个老，
2: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0: 对，
2: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0: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

0: 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1: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德成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它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0: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哎，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1: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0: 对
1: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0: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2: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0: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林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3: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而也离不开的部分。
0: 刚才听到赵东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4: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

0: 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1: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
2: 嗯，
1: 啊，这样的一种结构。嗯，
2: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3: 谢望和、夏凤华、邵星驰、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4: 夏凤华她是一个花街小太阳，她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5: 只要肯努力。
6: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7: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8: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9: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10: 什么？你这还是大孩子？
11: 不管飞得多高，跑多远，还是要扎根在运河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12: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3: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怡吃苦。
3: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支撑，构建起多面。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这个工作人员，太真实。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1: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2: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

0: 对吧？
1: 那个鹅，
0: 啊、
1: 哦，
2: 对对对，
1: 所有的这些
2: 小菜园子，
1: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3: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儿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2: 对，对
3: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2: 我偷偷的秘密，那不敢。
1: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收一下。
2: 对。
3: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以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4: 对，
3: 这是最关键的。
4: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5: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4: 嗯，
5: 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4: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6: 花街是真有其街。
4: 现在还有吗？
6: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4: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3: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
4: 嗯，
3: 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4: 嗯，
5: 三顾茅庐啊。
3: 啊，
5: 三顾茅庐，
4: 这么不容易请啊？
3: 没有，因为当时
5: 带两次去了两次，
3: 去了两，
5: 第一次没答应我，
3: 对，
5: 嗯，
3: 第一次没答应，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
4: 嗯，
3: 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4: 明白？
3: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
4: 嗯，
3: 我又没演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嗯，
3: 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4: 一开始是在高点
3: 啊，对。对，一开始那就
4: 风光啊，
3: 风光无限，
4: 对，
3: 是吧？大金链子，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嗯，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着，大背头，
4: 对，
3: 啊，哎、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嗯？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4: 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3: 啊，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4: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1: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
4: 嗯，
1: 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 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

0: 病人，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鸿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0: 对，
1: 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2: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2: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3: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都不见了，
1: 那些都没了，
3: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3: 不舍得扔啊，嗯，这过去
4: 他也没钱买了，
3: 也没钱了，
4: 没钱了，
3: 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鸿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0: 而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0: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2: 我们都有，
0: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2: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点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1: 说到这个妆造，我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伟，
5: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军哥还小两个月，
1: 对，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吧。
5: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1: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1: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0: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儿劝，就是不听。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1: 对，
0: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1: 是的，
0: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1: 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孩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儿子陪我去趟庙里。好，咱俩早点去。稍等，我想，我真的，我是想把庙砸了。
1: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2: 真实，
3: 嗯，
4: 对。
1: 华子妈，那句话是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嗯，
3: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理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儿，我明白的，我理解的。
4: 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5: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
3: 对，
5: 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鸿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是。

0: 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1: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0: 但是
2: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场
1: 这
2: 眼泪哭的
0: 特别
2: 完全不可控。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3: 是的。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6: 我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7: 什么都是，
6: 我不掺和，你倒是掺和呀！
7: 直接过来了，是吧？
8: 等一下子，好吧。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温柔一点，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9: 秦天成，来来来，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10: 妈，没事吧？
11: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别管，
10: 你别管。
12: 刚好我不跑了，我保护我妈。
13: 行，好，没事，
14: 没事，
13: 没事吧，小豪？
15: 我没事，
13: 我没事。
3: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16: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17: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16: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嘛，是吧？
3: 好演员，我们
2: 好演
3: 员，
16: 我没那么说啊。
2: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就我们就大家走出来了，就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16: 就是
2: 收获啊，
16: 对，
18: 还有电饭锅，
16: 锅那电饭煲，
18: 对
16: 米饭还在里面呢，就属于那种。
19: 这什么？我新买的
20: 呀！哎呀，再买！
19: 午饭还在锅里呢，
17: 妈。
13: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21: 嗯，好，好。
2: 全是即兴的，
17: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16: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

0: 的戏啊，但是全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2: 对，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3: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2: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电饭包可以拿走，
0: 像是乃文，
3: 乃文说的，然后我
0: 像是乃文，
3: 好，
2: 对，
3: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中，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2: 对。
0: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带承上启下呀。
1: 是呀，
2: 对，
0: 对不对？
1: 是啊，
0: 老一辈有那个学琪老师啊，是吧？
1: 萨尔纳老师，
0: 对，
3: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0: 不是。
1: 那也在戏里吧，
2: 大姐
0: 在
1: 戏里化成了。
0: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1: 对，
0: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1: 对，
0: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链。
4: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
0: 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1: 选对了，
0: 选对了，选对了演员。
1: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0: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5: 对，是这样子的。
0: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2: 真的，
0: 真的，真的。
5: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0: 真的，真的，
2: 是。
0: 能不能重拍？
3: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啊，
0: 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乃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得更好。
1: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6: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啊，西澳河家是河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西澳河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7: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6: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7: 我想办休学就一年。
6: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上会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是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

0: 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1: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2: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1: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2: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1: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3: 我的妈妈。
4: 这样是你俩这样演的话，就笑死了。
3: 我的妈妈。
5: 选个小白。
6: 买不了，我妈比我矮，不够你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3: 呀，看你，好了，啊，妈妈在呢。
1: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3: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1: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3: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为
1: 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
3: 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哦，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1: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得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她说她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她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她说她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7: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周围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激励说他就是大华的，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啊，真的确实很好，啊，是华子，啊，是这么定的。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Wanda，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他这个气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
1: 铁蛋儿是谁？
7: 铁蛋儿就是

0: 很符那个
1: 陈瑞，有不少商团来到中国给你打了一针
2: 铁蛋。
3: 对，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2: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4: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嗯，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嗯，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哦，我觉得他演的特别的真实。包括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能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2: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可以。
2: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0: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了。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人都不在，但是记忆都在。
3: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去一点都走这条路。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鱼儿。
1: 家都复原吗？
2: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鱼儿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化蝶小鱼儿，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化蝶小鱼儿。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一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2: 感觉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了。
1: 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

0: 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1: 它是温暖的回忆
0: 啊，
1: 温暖的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2: 我从小就知道
1: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历尽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0: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1: 讲述叙事，叙事，对。
0: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真的以前对硬核不了解，那个硬核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样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2/3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2-3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着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0: 我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4: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0: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1: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0: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5: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0: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

0: 媳妇儿，
1: 这便是滴酒不沾的，咋整的？一个人喝上了？
0: 我今儿高兴，你坐下，咱一块儿喝一杯。
1: 啥事儿那么高兴啊？
0: 你猜猜。
1: 嗯，中奖了？
0: 那都没有。
1: 捡钱了？
0: 也没有。
2: 那是上外边碰着
1: 比我长得还俊的了？
0: 那不可能。这一辈子，你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
2: 酒壮怂人胆的，这是要干大事儿，这是。

0: 这已经干完了。大事已经干完了。喂，好的好的好的，待会儿见。好，我出去有点事儿啊，媳妇儿。
1: 你这都没少喝，你不能开车，听不听着？
0: 我这是喝酒不开车，放屁。
2: 过程呢，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不住在那个春秀客栈了，然后我妈就给临时安排在村委会住着。然后现在呢，我妈的意思是把他们再弄到那个镇上的招待所去住，但他们现在也是不太同意，然后就是想走，你看怎么办呀？啊，行，那你跟贾老师说吧。哎，
3: 邱总啊，哎，邱总，这住不了了，这房间太差了。有蟑螂，有老鼠，然后还有蛇，你说你那个新开盘的可可家园呢？真的啊？好啊，行行行，哎呀，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那个，咱们晚上啊，要不还是在这儿吧，去招待所住，毕竟咱们都来了嘛，还是坚持去拍完吧。
1: 对，
3: 邱总也说了，他那个新的楼盘那宣传片也给咱们了，明白吧？
4: 行，
1: 听你的，家
4: 听你的，
1: 我们听你的。
0: 二哥，这帮拍宣传片的人把他们吓着了，
5: 吓着了。
0: 嗯，
5: 不是那个放那些老鼠蛇啥都你干的呀？
0: 我能亲自干吗？我安排的。
5: 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还笑嘻嘻，你觉得你挺自豪呗？我会表扬你几句是吧？
0: 咱不是想解解气啥的吗？
5: 解气你也不能这么干呢。另外你这么干的话，那春秀能不知道吗？他一猜就是你干的。
0: 就算他知道了，他也没证据啊。
5: 没证据，还要报警呢？那警察一找小菊一问，不就问出来了吗？
0: 二哥，不能吧？好像没有到那种地步啊。
5: 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大了说，你这是破坏村里的投资环境，你知道吗？一找你的话，你是跑不掉的。你还以为呢？
0: 那二哥，那咋办呢？这事儿，
5: 你说怎么办？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得承担。我得去趟县里的，到点了。
0: 去县里干啥？
5: 给小春找工作呀！这一天悠悠晃晃的，你看看。
0: 不是你去了，我咋办呢？
5: 你咋办？这事儿是你干的啊，你要负责任。
6: 快看人干的事儿，
0: 这人家的心意，人家咋的？你意思？
6: 这玩意儿不行不行，没空。
7: 哎，
8: 快快啊！
7: 那不是小三吗？跟我二大爷吗？
9: 对啊，他俩不是闹掰了吗？怎么又整一块了？
7: 是啊。前些日子，小算盘还去我二大爷家要钱了呢，怎么又混到一起了？
9: 走吧，
5: 行，走，走，走，行，走，走，走了。
10: 周会计回来了。
9: 哎，小算盘，哎，我叫你呢。
0: 啊？哦。
9: 我叫你没听见呢。
0: 姐，我回家有点急事儿。
9: 你过来，过来，过来。
0: 啊？
9: 你过来，我找你有几句话。
0: 找我有啥事儿啊？
9: 你躲啥呀？
0: 谁躲你了，姐？我真是回家有点急事儿。
9: 我问你，
0: 嗯，
9: 你在我家客栈订的那间房，付钱了吗？
0: 哦呦，这事儿肯定付了。我啥时候差过你们钱呢？我当时给了秋菊200块钱押金，给了。
9: 啊。我们家客栈出的事儿。是你干的吧？
0: 客栈出啥事了？
9: 哎呀，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
9: 真不知道啊？
0: 我真不知道啊！你家客栈每天人来人往的，肯定有很多事儿啊！我哪知道啥事儿？是不？
9: 跟我装呢是不是？
0: 那没有。
9: 你要跟我装大件儿呢，我就把这事儿给你捅出去。
0: 我真没装啊！我
9: 还装？
0: 没。
9: 还装是不是？
0: 没有啊。
9: 小菊已经跟我说实话了，我家客人住那几间房，昨天白天就你进去。

0: 别人没进去过，你打着订房的幌子，偷着摸的往我那房间里面放老鼠、放蛇，你啥意思啊？你想干啥呀？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梁广发的媳妇儿冯兰英让你干的？
1: 不是，那没有，跟他们没关系。
0: 你这不是坑我们吗？你霍霍我买卖呢是吧？
1: 不是，我其实我。
0: 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我不好意思。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行，我这事儿已经跟李新花反映了，他要是办不好，我直接报警。别，你就等着警察来抓你。别，千万别报警！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还不如近邻呢，是不是？以后你家这肉随便烤，那烟怎么往我家飘我都不管，行吗？
0: 去跟李鲜花说去，我就想跟你说。你要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报警。该干啥干啥去。喂，啊哈哈，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吧？啊，你周四就要过来呀？哎呀，太好了，好好好。 那我等着你啊，周四见，拜拜。

0: 你让我死了算了，李鲜花他们要报警呀！
1: 你好好说，为啥要报警啊？
0: 就是我在天春秀那房间里边放了一点蛇呀，抓狼老鼠啥的，他们就说我破坏投资的大好环境，要报警，要抓我呀！
1: 没事，你听我说啊，咱们不是没犯法吗？这都不是事儿，
0: 我去求鲜花姐去。
1: 你觉得你有把握吗？
0: 没把握呢。
2: 你没把握的话，你看我的眼色行不行吗？哎，你早都有主意了，是不是？
0: 媳妇儿，都到这阶段了，你说只能你帮我了，是吧？哎呀，清凉，嗯，你慢点啊！
2: 好，
0: 是不可疼了？
2: 对对对，疼！
0: 哎呀，你就慢点走，慢点的。
2: 我，哎呦！
0: 哎呦，夏花，快这儿，快这儿！哎呦，好，哎呦，哎呦，咋的了？这是，我
2: 跟你
0: 借钱来了，我寻思我领他上医院去看看去，他肚子疼，我怕他得阑尾炎。
2: 对，想检查检查，
0: 这么疼啊？
2: 嗯，
0: 哪儿疼啊？
2: 阑尾炎吗？
0: 阑尾在哪儿啊？
2: 啊，就是。
0: 这右边，
2: 这一片都疼，这一片，就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0: 那是疼还是不疼啊？
2: 那个就刚才来的路上不怎么疼，现在特别疼。哎呀，
0: 这挺重啊！
2: 嗯，这借多少钱呢？哎，
0: 香花，你先等会儿。
2: 清凉
0: 啊，你说，
2: 好，那个，就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去医院住院看病的话。
0: 你跟田春秀就不会报警了吧？邹清凉啊，邹清凉，
2: 啊，
0: 你说我说你点啥好啊？你说你干那点缺德事儿，对咱村影响多大，你知不知道？
2: 鲜花是这样，我们俩呢，看着咱们村的旅游啊，搞得挺。

0: 就想呢开一家旅店。嗯，我们觉得呢，如果开旅店，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田春秀，是吧？所以呢，我就出此下策，想搞点破坏，给他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为我俩开店做铺垫。
1: 你俩要开店？啊，
0: 原来是这么想的。经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打算再开了，啊，就是也意识到做的不对。
1: 邹清良，我提醒你一下啊，以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别干了，给自己积点德吧，啊。
0: 我行，你放心。
1: 疼不疼了？
0: 你要不报警就不疼了。
1: 行了，别装了，你俩赶紧走吧，我这一堆事儿呢。哎，
2: 你看人家鲜花就是当领导的料，是吧？
3: 是。
2: 大胸怀，大格局。那我们走了啊。
1: 行了，赶紧走吧。
0: 鲜花，
2: 走吧。
0: 就
2: 走了，鲜花啊。
0: 肚子疼都治好了，
2: 快走吧。走了啊。哎呀，
4: 一定要注意这个速度，不能太快。对。稳稳的，好，别着急。对，这个湖面、河面非常重要。是的。慢点。好，一点点就好。漂亮。一会儿最左边的这个山啊，我不着急拍，一会儿咱们单独会再拍，包括岸上的花啊、蝴蝶啊。等等，会再拍。对，漂亮，可以。
5: 鲜花，嗯，小算盘找你了。嗯，
6: 两口子都来了。
5: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能轻饶他啊，太缺德了。
6: 你看，都在一个村住着，我总不能因为这点事儿给他们送进去吧？
5: 他这么一整，我这旅店就没人敢住了，那我生意就完了。
6: 你猜他跟我说啥呀？他说他也想开个旅店。
5: 啥？他也想开个旅店，那他开旅店，咱们也得公平竞争啊，得正大光明的，是不是？也不能使这么损的招啊！哎呀，
6: 他开啥旅店？开旅店啊？他就想把那几个拍片子小伙子给吓唬走，啊，他早不放晚不放，他非挑这时候放，这明摆他冲我来的，你还不明白？
5: 我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你也不能轻饶了他啊！
6: 行，这事儿你放心。交给我，绝不能让它再发生。哎，秀儿，你和邱老板咋样了？
5: 别拿我开涮啊！啥咋样了？我俩八字还没一撇。
6: 邱老板都给我打电话了，说下周四啊，带着考察团来咱村考察，还特意嘱咐我呀，就住在你们客栈，还跟我强调了。就住在他之前住的那个房。哎，他们一行八个人啊，你给安排好了啊？
5: 安排倒是没问题，关键是，
6: 关键啥呀？
5: 我那客栈档次太低了，怕给咱们村丢人呗。
6: 拉倒吧。哎，咋的？邱老板没给你打电话？打了。哎，不是，你俩现在到哪一步了？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要不我跟你说说，
5: 鲜花，我俩的事情我还真没想好。
6: 秀儿，我真觉得啊，邱老板这人不错，而且他对你还真挺有意思的，你好好考虑考虑。
5: 行，我俩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老沈，
1: 小东，咋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二婶，
1: 咋样啊？
3: 这市医院呢，离咱家近，杨书记总着急，这今天早上呢，拿到检验单，直接就坐车赶回来了。
1: 赶快坐，赶快坐，
3: 慢点，
1: 慢点啊，
3: 慢点，
1: 你
3: 拐给我。

0: 复查结果咋样？
1: 我右腿骨折恢复得非常好。
2: 大夫说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成这样，简直就是个奇迹。
0: 还是年轻，底子好。
3: 是啊，
2: 其实我都不用这个拐，老婶。
0: 那可不行啊，还得加小钱啊。
2: 我知道了，老婶。那个村里咋样？
0: 都挺好的。邱老板的考察团呢，下周四过来，一行八人，由邱老板带队，就住在春秀客栈，我都安排好了。哎，另外咱们那个风光片啊，也快拍完了。下周四啊，我争取给考察团观赏。
4: 哎呀，太好了！
2: 这太好了，老婶。
0: 工作上的事儿啊，你都放心，回家踏踏实实养着，把腿养好了，赶紧回来工作呢啊！
2: 行，那我先回家，老婶。
0: 好。哎，
4: 慢点。
0: 小邓，你小心点啊！
4: 哎，
0: 来，来，
4: 我拿着。好了，老婶。
0: 孙超，你照顾点啊。
4: 好嘞，放心吧。
0: 在家好好养着，别乱动啊！
4: 哎。
5: 别笑，
4: 没事。
5: 爸，
6: 大爷，
5: 啊，
4: 来，给我
5: 回来了。
6: 慢点。
5: 哎呀，儿子，咋样啊？检查的咋样啊，儿子？
7: 爸，
5: 咋的了？说呀。
7: 废了。
5: 废了。不是，儿子，啥废了？你看看你哈，你就不信我的话？我早就让你上省城的大医院号，我去检查检查去。这下可倒好，废了，不是哪个废了，哪一天咋回事啊？
6: 大爷，小东跟你开玩笑呢，人大夫给看了 ，CT 啊、核磁共振都做了，啥事没有？
5: 啥事没有？
6: 没事儿，
5: 不是，那啥事没有？你臭小子你！连我你也吓唬，
6: 赶给大爷吓的，
5: 吓死我！
7: 不是爸，小杏啊，真没事，真没事，
5: 真没事啊，
6: 没事，
7: 没事。
6: 你看，你看，你看，
7: 行吧，
5: 行，听好就好。哎呀，好，那啥，我看个片子。
7: 哎，爸爸，你等会儿看，我俩这刚没吃饭呢，你快炒俩菜呗。
5: 整啥菜呀？你回家吃去呗，你。
7: 哎呀，爸，那孙涛陪我上省里，你说。挺累的，你说俩菜都不会炒，快快快快快，
5: 行，哎呀，
6: 辛苦了大爷，
5: 哎，
7: 成口了，
8: 真好看，
5: 来我给你戴上，
9: 这给你买个表你都不知道啊，我费老大劲儿了，我妈也跟我去了，她买的比我都多，陪她逛一天，
8: 我给你戴。
9: 大舅小女儿，我有个小事要问问
8: 你。什么事儿？
9: 我爸在县里啊，给我找了个工作，我还没想好去不去呢，我有些犹豫。
8: 你犹豫啥呀？
9: 你说犹豫啥？我要到县里上班的话，咱俩就不能总在一起了吗？
8: 我觉得是工作要是合适的话，你就去呗。
9: 就主要我不是离不开你吗？你说你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没给安排上工作，完了你还非要回到农村，我就为了跟你在一起，我把我那工作都给辞了。
8: 啥意思啊？现在回过头来怨我了是吧？
9: 没有，我就是说说，我这工作我去不去呢？
8: 你就去呗。
9: 哎，啊，你跟我一起去啊？
8: 我去干啥呀？
9: 你跟我一起去上班啊？这样就好了，我天天就能看见你。
8: 你没听过一句诗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9: 别给我拿整那诗啥的了。
8: 那还有一句诗，叫做距离产生美。
9: 那我还听过一首诗呢，距离有了，美没了。
8: 你就矫情吧啊，你就矫情吧，你要再跟我矫情的话，我就不跟你订婚了啊。
9: 行行行，那就是别生气，你别生气，我就是问问，我就是想跟你帮我出出招。
8: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9: 这还差不多。
10: 大哥，小东
11: 呀，
10: 哎，
11: 二弟来了
10: 啊！
12: 嗨，小东哥，你好。
10: 燕子，你咋也来了呢？
13: 不是，这燕子就是我给你介绍的保姆啊。

0: 保姆？
1: 对呀、啊。
2: 二叔啊，我都说了我不用保姆，我这都快好了，能自理了。
1: 这还挑咱们的？这保姆上哪找的？跟模特似的。
2: 不是挑，二叔，我真
1: 好什么好？你好，你好了，你爸呢？你这天忙的是吧？村里那么多事儿，家里的事不全落你爸身上了吗？地里外面家里做饭啥的都他一个人，你不找保姆怎么办呢？是不是大哥？
0: 不是，那是二弟啊。啊，你傻？你看做饭嘛，这也累不着人。嗯，再说了，咱们一个老农民，你用啥保姆啊？
1: 对，大哥，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农民怎么的？农民就不能保姆了？那怎么的？我领了还让我领回去啊？
2: 关键
1: 什么关键？就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就这事儿就别说了。那怎么的？小东，你复查的片子啊？
2: 对，
0: 你看看，
1: 去省城复查的吗？
2: 啊，对啊，在省城的医院。
1: 这我也看不懂，医生怎么说？
2: 大夫说恢复挺好的，没啥大事
1: 了。哦，那就好。你看，我说到省城复查，就没事嘛。嗯。这什么声音？这不在区医院看的吗？啊？那这字儿在那写着呢。李晓东，你现在撒谎脸都不红是吧？二叔是坏你咋的？你这玩意你到省城复查，你好像你这怎么个事儿似的？为你好，你要不然你……行了，我就不说了。啊，那个燕子啊，那你就在这吧，这就是你的家了。你看这多好，这
2: 别的啊，
1: 这爷俩的什么别的呀？怎么的？我说话不好使怎么的？啊，好好照顾他。嗯，这明白吗？
3: 知道了。你走吧，走吧，大姨夫。
1: 啊，我走了啊。
3: 放心吧。
1: 行了，
4: 慢走，二弟啊。
1: 哎，好。
3: 小东哥，听说你受伤了？哪受伤了？
5: 没事，好多了。
3: 我看看吧。
2: 不是，
3: 我帮你看一
2: 下。燕子，燕子，
3: 不是，我帮你看。真
2: 别，燕子，你听我说，
3: 我跟你说。
2: 燕子，燕子。
6: 哭也别说哭啊，难也别说难呐、啊，无限繁华在漫间。
7: 儿子回来了。
8: 哎妈。
7: 儿子。
8: 哎，
7: 儿子啊，
8: 你
7: 干啥去了？
8: 我找李小雪去了。
7: 啊，
8: 妈，我爸呢？
7: 你爸呀？嗯，你爸可能是找牛大爪子商量你工作的事去了吧？
8: 我还正想找他呢，问问这个事儿他办的咋样了。
7: 呀，那你爸今天回不回来还两说呢。儿子，
8: 嗯，
7: 要不你给你爸打个电话问问。
8: 不用了妈，我想好了，我不上县里上班了。
7: 咋不上县里上班了呢？
8: 你两口子呢，要实在看我在家待着闹心，我上镇上卖复合肥去。
7: 那你这还说啥话？什么玩意儿瞅你闹心呢？儿子，那镇里头哪有县里好啊？再说了，你不说卖化肥掉价吗？
8: 你儿子我有啥呀？那有啥可掉价的呀？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吧。
9: 来喽，抓紧时间啊，去下一个地方了。来，哎呀，
10: 慢点啊！哎，贾老师，小心
11: 啊！雪儿啊，我哥真跟我在一起，刚才给我发好几个微信。给你带好了。
10: 哦，对了，你哥最近干嘛呢？
11: 他不在学习吗？哦，他说等他学完习之后回来，自己开饭店。
10: 啊，你哥还真要自己开饭店呀？
11: 肯定是啊，他自己就学这个的，自己开饭店多有优势啊。嗯，最重要的是，他不用请厨师啊。
10: 那可不咋的，还真挺好的。哎，你告诉你哥，我支持他。
11: 行，好嘞啊。
10: 你可慢点啊！
11: 好，
10: 慢点。
11: 好。
12: 小春啊。

0: 这样，那个你明天去一趟，你跟他商量商量。
1: 我跟他商量，我跟他商量，能好使吗？
0: 怎么不好使啊？明天去一趟就行，啊？是，
1: 我爸，嗯，你坐着，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坐着，
0: 商量啥事儿？
1: 嗯，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什么想法啊？
1: 我不想上县里去了吧？
0: 你说什么？我想去的是你，不想去的也是你。你玩呢？我舔个大脸跟你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啊？我告诉你啊，必须去。
2: 就不去。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不是，我说那啥。
0: 啥？
1: 考虑考虑。
0: 没有考虑。必须去。
1: 去。
0: 哎，你有想法。我还有想法呢。别玩了啊。赶紧睡觉。
3: 妈，还没睡啊？
4: 嗯，
3: 来喝点水。
4: 你有事吗？
3: 没啥事儿，
5: 我就是没想到那个邱小璐是邱雨生的儿子。
4: 对，我也没想到，我知道的时候我也懵了。
5: 难怪了，他说他能找到投资商，整了半天就是他爸呀。
4: 嗯，反正啊，商人有商人的思维，他们肯定是觉得咱们这块地有价值，对吧？
5: 对，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他们看中的还是咱们这个旅游项目。
4: 嗯，总之能合作上就是互利共赢呗。
5: 你现在挺厉害了啊，
4: 那还不是受我老妈熏陶啊？
5: 这话也在理。嗯。行了，你别看太晚了啊！
4: 啊，
5: 早点睡。
4: 嗯，
5: 妈先去睡了啊。
4: 好。嗯，
5: 晚安。
4: 嗯，晚安。

0: 姨夫，我怎么感觉梁晓东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1: 啊，不是，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只要女孩子主动，没有追不成的。
2: 真的？
1: 啊，
2: 要不说呢，强拧的瓜。
1: 行了，什么叫强拧的瓜？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闭嘴。
2: 我是说强拧的瓜也是瓜。
3: 你不就是我强拧的吗？
1: 你看你大姨一点正形都没有，你这说孩子事儿去。
0: 大姨夫，你说梁晓东这么优秀，怎么就没有女孩追呢？
1: 怎么能没有啊？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个侄子啊心特别高，一般的女孩他看不上，但是呢他心也特别软，只要你在他身边好好伺候他，像伺候丈夫那样去伺候他，一定会感动他的，是吧？
3: 啊。
1: 哎。
4: 哎，那不是小春的车吗？
5: 对呀。
6: 姐，大春。
5: 哎，你干啥去啊？
6: 我爸不在县里给我找个工作吗？我去看看。
7: 你准备要去了？
6: 我现在还没想好，我先看看啥工作吧。
7: 嗯，那你要有什么情况的话，你跟我联系啊。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6: 姐，你慢点开车啊！拜拜，小雪。
7: 拜拜。
4: 雪，那个小春到县里找的啥工作啊？
7: 我没问。
8: 梁小春上县里找工作了。
4: 哦，对啊。

0: 妹啊，由大景、全景推到中景。
1: 喂，邱小璐，你在哪儿啊？
0: 稳一点之后，
2: 我就在咱俩上次见面的这个桥这儿呢。你们在哪儿拍的呀？
3: 我们就在马鞍石的山上啊。
2: 那可够远的哈。行吧，你们等着，我这就去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再稳点，再稳点。哎，对，好，可以。好，好，好，这组画面可以了啊。好，哟，呀，邱总，哎，来来来来，
1: 邱总，请大家喝水啊。来，志颖，
2: 怎么样，老蒋？
3: 还行，还行，
4: 顺利吗？
2: 顺利，非常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这一组镜头了。哎呀，挺快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来，
3: 邱总给咱们带水了，你发一下啊，志颖。
0: 大家喝水啊，喝水。
3: 谢谢，谢谢，谢谢。
2: 还剩一组，
0: 对。
5: 那就抓紧拍，我们耽误你们了啊！
6: 行行行，
5: 你先忙，哎，
6: 辛苦了各位啊，辛苦了啊！
3: 不辛苦，
6: 走，快去，我给你说两句话。
5: 啊，好好好。
6: 不是大哥，你咋了这是？
5: 那当初说好好的，你让小东上省城大医院去看病去，你说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
6: 我啥时候变卦了？
5: 那还没变卦，那没变卦，那小东咋上市医院去看的呢？我不管啊，那小东这病必须上大医院去检查去。
6: 那小东那腿摔折了，是为村里办事摔折的。
5: 你干哈横八竖挡不想去？
6: 寡妇说，你说啥呢？在这儿，那梁书记住院治疗和这次外出复查，那都是鲜花自己掏的腰包垫付的，没花村里一分钱。
5: 啥？你是说小东看病花的钱都他垫的？
6: 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账。你看看村里给你儿子治病。
2: 支出一分钱没有？那梁书记的腿明明都已经治疗好了，大夫的诊断也都在那摆着，你干啥一次次上这来难为县花啊？你这么做，你于心何忍啊？
7: 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你把这帮兄弟们给我安排好了。你瞅你安排那个地方啊，那又是老鼠又是蛇的，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半夜三更就要走，那弄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2: 是，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春秀阿姨的客栈呢是非常干净的，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
7: 不是，那还能有啥原因啊？
2: 嗯，就是我们这个村呢比较复杂，我妈不是刚当村主任嘛，然后很多人就看不惯呢，就想给她弄下来。不是冲她们啊，都是冲我妈。小月啊，
7: 哎，
2: 你说你们村这个宗族势力啊，家族矛盾。
8: 那对我们投资都是有影响的。那绝对没有，这个你放心，这肯定不会有的。而且我妈也说了，会向镇上呢跟你们申请最大的优惠政策。真的？啊，那行。东哥，洗脚。
9: 这大白天洗啥脚啊？
8: 常洗脚对身体好。
9: 哎呀，燕子，我不行。
8: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现在是伤员。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来，没事啊，就得常洗脚，不仅对身体好，还舒服。来，来，放你。哎呀，怎么样？水凉不凉？要不我给你加点热水吧？
9: 哎，不用不用不用，燕子，你快去忙你的，不用管我。哎，
8: 我帮你洗。
9: 燕子就不用。
8: 这种感觉真好。不是燕子，你快起来。东哥，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不是燕子，你快起来，这成啥了？快！梁哥，干嘛呢？你谁呀？
10: 他谁？
9: 秋儿，那个他是我二叔给我找的保姆。
10: 梁广发想的挺周到哈，还找了个贴身伺候的小保姆。哎，
9: 你怎么说话呢？你
10: 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当保姆就好好当保姆，能不能自重一点？保姆怎么了？保姆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东哥，来，我帮你按。
9: 哎呀，
10: 怎么样？
9: 给我
10: 放开！哎，东哥，能不能要点脸？哎，
9: 秋寒。

0: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这不欢迎你，
1: 欢不欢迎你说了不算，
2: 你赶我走啊！
1: 你是哪根葱啊你啊？你知道我是哪根葱？你说
2: 这干啥呢？
1: 你刚哪找这么个东西过来啊？
3: 什么呀东西？
0: 是什么呀？
1: 什么是东西？
0: 别吵了，你俩咋还吵吵起来了呢？这还呀？
4: 你听我说，刚才燕子是看我要摔了才服的我，你误会了小安。
1: 廖栋知不知傻呀你？你坐那洗脚，你都摔着。 他就是故意的。实话告诉你吧，小东哥，我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姆，是我大姨夫要把我介绍给你，为了方面，咱们俩培养感情，才让我假装保姆到你们家来的。
0: 哎呀，你胡说啥呢？
1: 我没胡说，我说都是实话。不信你问我大姨夫去，
5: 为什么你大姨夫问你大姨夫？
1: 谁找的你？赶紧找谁去！我们这儿不欢迎你，赶紧走！
0: 我就不走，你哪根筋？你知道吗？
1: 你没事给我拿开吧，就不能。
5: 你看你，你这个。
1: 秋涵，秋涵，饶了你了！秋涵，那小东这腿呀，还走吧，快去你大姨夫家吧！
6: 我骗不！我看出来了，要赶我走是不是？你得敬重我再说，我凭什么？哎呀，我告诉你，我是他女朋友，你听好了，你别骗人了你！你要是他女朋友，我大姨夫能把他介绍给我吗？
7: 我管你什么大姨夫，你看我今天这……
0: 别打了，秋涵，
6: 来，江秋涵。
0: 你干什么呢？别在这丢人，跟我回家。
7: 秋涵，回去吧。
0: 回什么回？梁晓东，你希望蒋秋涵幸福吗？
7: 当然啊，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幸福。真的？
0: 真的。好，梁晓东，那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你真心希望蒋秋涵幸福。
7: 如果你真的想对他负责任，如果你不想下辈子后悔的话，你离他远点！我求你了，
0: 妈，你说啥呢？哎呀，吓死我了！原来你妈这关你还没过呢，快跟你妈回家去吧啊！
7: 快走吧！
0: 什么关系？
7: 你
0: 走，跟我回家。
7: 妈，我不走，你跟我走！
0: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有资格在这儿，因为我怀孕了。
7: 你说什么？妈，我怀孕了，真的假的？怀孕了，小东哥，他真是你女朋友？
0: 秋涵，你胡说啥呢？
7: 都已经这样了，就不怕别人知道了？
0: 关键咱俩根本……
7: 能往后闭嘴！
0: 江秋涵，你胡说呢是吧？你跟我胡说呢是吧？
7: 我没胡说。
8: 你跟我胡说呢是吧？我告诉你，就是你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你跟他结婚的，这辈子不可能，下辈子不可能，你就死了一条心吧！妈，跟我回家，走。小东，这咋回事？这真怀孕了？关关大哥。
9: 这怀孕是真事儿吗？
8: 啥玩意儿真事儿啊？你说是真是假片？跟你有什么关系？啥都打听，该干啥干啥去，瞅啥都瞅啥，都瞅都瞅都瞅瞅，上好事儿啊都啊！
9: 算了，你看看，怎么？
8: 这孩子快走了，去你大姨家，快去快走。
9: 儿子，你跟爸说实话，秋涵真怀孕了？
8: 你真信秋涵说的是真的吗？我能不信吗？啊！那大庭广众之下那么多人，她自己说她怀孕了，我能不信吗？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能做出？哎呀！

0: 哎，秀儿，咋了，秀儿？
1: 心花，
0: 咋的了？
1: 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
0: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秀儿，你告诉我。
1: 秋寒说，他
0: 咋的了？
1: 他怀孕了。
0: 什么？秋寒怀孕了？

0: 张婶，吃饭了吗？
1: 我还吃饭？我真是看错你了啊！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2: 妈，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3: 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1: 吓唬我？
4: 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5: 好，哎呀，
1: 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0: 秋寒说，她咋的了？她怀孕了。
1: 什么？秋寒怀孕了？
0: 梁晓东这混小子，他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1: 这两个孩子，真要是……

0: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该怎么办啊？行，不怕，不怕啊，不怕，遇到任何事儿咱都不怕啊，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1: 大姨夫，你这也太能坑我了，你呀！大姨夫，大姨，我大姨夫呢？
0: 你大姨夫没在家呀？咋的了？
1: 你说哪有我大姨夫这么办事的？
0: 不是，到底咋回事呀？你快说呀！
1: 大姨，你是不是和我大姨夫早就知道梁晓东跟蒋秋涵他俩处对象了？
0: 这事你知道了？
1: 你怎么能跟我大姨夫一起骗我呢？
0: 这事儿吧，怨你大姨夫，他不愿意蒋秋涵和他侄儿处对象，所以他就想着这个蒋秋涵都怀孕了，你们还把我整来，让我当小三儿啊？
1: 不是你说啥？蒋秋涵怀孕了？
0: 那听谁说的？
1: 蒋秋涵自己说的呗。不可能，这大闺女怀孕，瞒都瞒不住，那还能自己往出说呀？不可能。别提了。哎，刚才我俩在梁晓东他家大门口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啊？不是你吃没吃亏呀？
1: 啊？你外甥女儿，那是受人欺负的人呢。
0: 哎，没吃亏就好，没吃亏就好。哎。
1: 蒋秋涵怀孕了，我也没戏了。你说我大姨夫这事儿办的，我得好好找他说道说道。你们这坑也太深了。不是燕子，燕子。
2: 哎，张婶，吃饭了吗？
1: 我吃饭。
2: 咋的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还问我咋的了？发生啥事儿了？我
3: 这是看错你了啊！平时我觉得你挺懂事儿的，做事挺有原则的。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呢？
2: 老师，我干啥事儿了？你咋越说我越糊涂呢？
3: 你糊涂啥糊涂啊？那秋涵都怀孕了，你还在这装糊涂？
2: 这事儿，老师，
1: 你还笑？
2: 你误会了，老师。 秋涵怀孕的事儿是秋涵为了让春秀以同意我俩婚事骗她的，我跟秋涵没发生过一点关系，真的。
1: 真没有？绝对没有。不是小东啊，老婶跟你说，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啊！你跟老婶说个实底儿，这是到底有没有？
2: 老婶，我用我的生命给你保证。
1: 我跟秋涵没有做过半点出格的事儿。哎呀，你说秋涵这孩子怎么能整出这出呢？可吓死人！
2: 那个老婶，我想问一下，为啥你们都不同意我跟秋涵在一起啊？
1: 哎呀，这事儿吧，你以后就知道了啊。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为了你们好。不是，行了，你赶紧进去把衣服换了，把脸擦一下啊。老婶走了。
2: 不是老师，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

0: 把衣服穿上，快上楼上医院！哎呦，我不去！
1: 这个事儿越早越好，要晚了的话，你该遭罪了。听话，行，
0: 我不去。哎妈，我真不明白了，少东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啊？为什么呀？你就是不同意。我现在都已经怀孕了，你还要拆散我俩？
1: 你们俩不合适，
0: 不合适，不合适！你就这一句话，你倒是今天跟我说出一点来，让我信服的话，马上跟他分手。
1: 就是不合适，下地，下地，下地。
2: 你不下地，我上医院。
1: 你就把这孩子生下来。蒋秋寒，你想把我气死啊？啊？你要早听我的，能发生今天这样的事儿吗？快点，妈求你了，跟我走。
0: 妈，咱们上医院，快点的，
1: 进去。哎呀，鲜花，你来的正好，赶紧的，这个死丫头说啥也不上医院。 你快帮我劝劝她，快点的！哎呀，
3: 慌啥呀？这都要当姥姥了，这是好事儿啊！我还得恭喜你和秋寒呢。
1: 你咋回事啊？行了啊，别急，来来来来，别着急。

0: 我问问秋寒，他这是咋想的啊？哎呀，秋寒呐，这啥时候发生的事儿啊？几个月了啊？反应大不？吐的厉害不？这是爱吃酸的还是爱吃辣的呀？哎呀，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也不知道小东咋想的啊？我得打个电话问问他。
1: 婶儿，嗯，怀孕是我自己的事儿，叫她干什么呀？
0: 行了，鲜花，赶紧帮我把她拉下来，咱俩领她上医院，快点的！哎呀，
1: 行了，上啥医院呢？这吓唬你呢？
0: 吓唬我？你这丫头啊，是在给你置气啊？作妖唬你呢？她跟小东啥关系都没有，她怀啥孕呢？
1: 哎呀，
0: 江秋寒，你可真是我亲闺女啊！啥招你都想得出来呀？啊，这种事儿你也想得出来呀？都是被你逼的。你今天，
1: 行了行了，
0: 行了行了啊！这没怀孕，这不是你想要的吗？你还生啥气啊？啊，秋寒以后可不敢这么气你妈了啊！这出人命的要。行了行了啊，消消气儿啊。

0: 走啊，车来了！秋寒呢？赶紧去医院呢。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啊？赶紧的，车都来了，快点！
1: 我告诉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0: 不是秋寒，不是怀孕了吗？她……
1: 你能不能小点声？
0: 哦。她怎么事啊？
1: 秋寒怀孕是假的。
0: 假的？
1: 对。谢谢啊。
0: 哎。

0: 梁强，
1: 梁小春，
0: 你咋在这儿呢？你不到县里上班去了吗？
1: 谁说我上县里上班了？啊，
0: 我听别人说的，我正想发微信祝贺你呢。
1: 祝贺我啥呀？
0: 祝贺你在县里边找了一份新工作。
1: 县里吧，我爸是给我找个工作，但是吧，我不太想去。
0: 你咋不去呢？现在找个工作多难呐！
1: 你别管我这事儿了。
0: 你咋的？你这实习回来了？啊，我这实习结束了，我就准备回家呢。上车，
1: 我送你回。
0: 行，
1: 走吧。
0: 等会儿。
2: 二哥。
0: 啊，都过来了。啊，来，下去说点事儿。
3: 不是，啥事儿？
0: 那什么，前段时间我跟你说那个给小雪要春啊，张了个订婚宴，你跟你媳妇说了没有？
3: 啊，说了。
0: 他什么意见？他
3: 那个啥意见，没意见，就听二哥的。二哥，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0: 行，那我就做主了啊。
3: 行。
0: 还有个事儿，我可想跟你说一下，反正我这边操这个心。
3: 啥事儿啊？
0: 怎么说呢？ 不是你，你不说我哪知道啥？
3: 是，
0: 嗯，实际上我是你二哥了的，这我就话憋不住。那你就说呗。是这么事儿，那个小东啊，那个去看病住院到省城去复查，全是鲜花掏的腰包。他掏
3: 啥腰包啊？
0: 是啊，那边是我侄儿，这边是我弟弟，那花点钱倒没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公事公办，对吧？ 应该公家花钱，怎么能个人掏腰包呢？你说你这没白天黑夜的干，这累的你看跟老黄牛似的，是吧？也不掌握着钱，不能让他乱花钱呢。我都知道，你家那翻盖房子是吧？

0: 又修那花轿，花多少钱呢？这不拉了不少鸡吗？这个正经拉不少鸡吗？嗯，我就跟你说这个，你就别乱花钱了，是吧？跟你媳妇说说，要不我这当哥，你说我这就愿意操这个心，我走了啊。
1: 来，
0: 搁这给我装大款呢，这是。
1: 哎，我给你送到这儿得了啊！行，赶紧自己走过去，行吗？
2: 好嘞，谢谢叔叔啊！
1: 站！我发现苗志强，你现在跟我俩咋这么见外呢？啊，见啥呀？那咱俩是兄弟，这点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站！
2: 必须得感谢啊！
1: 谢谢叔叔。
0: 烦人不烦？
3: 慢点啊！好嘞，啊，走了。别玩了，给你爸打个电话，问他到哪儿了。
4: 给你说话呢，别玩了，老盯着人家多费眼睛啊！
3: 耶，啊，结束了。快点的，刚才说啥？
4: 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吃饭。
3: 那不回来了吗？
4: 正好，快快快，吃饭了。吃饭了啊！嗯，咋的了？他不高兴呢？
0: 没有。
4: 吃饭吧。
0: 那个，小雪啊。
4: 嗯。
0: 你二大爷要给你和小秋办订婚宴，你得准备啊。
4: 嗯，订婚宴？咋这么快呢？
0: 二哥说早就该办了，问咱们啥要求没？嗯，
5: 妈，你有啥要求啊？
0: 你乐意，我没啥要求，只要你高兴，我和你爸尊重你的选择。呀，
4: 我妈太好了。
0: 行，吃饭吧。嗯。这个花儿。
4: 嗯。
0: 就是那个。 梁晓东看病的钱，应该拿去啊！啊，不是，你听谁说的？你别管听谁说的，你就说是还不是？
4: 是，咋了？
0: 啥玩意儿？咋了？咋了的？那小东给龚家办事受伤了，你自己掏腰包给他看病？那怎么的？咋？你是暴发户还是大款呢？你？ 刚盖房子，建大棚拉那么多积木，到现在都没还上呢。哎，你这可倒好，你说现在你看看啊，咱容易吗？咱就卖点花啊，指着花赚钱呢。挣的钱容易吗？我一早上我起早贪黑的，我这到现在我跟你说，哎呀妈，我累的又黑又瘦的，衣服都不舍得换一件。你可倒好，旁边有给我装大款去了。哎呀，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你说这日子还能好好过吧？这日子呀，我发现你现在你还非得去装大。
2: 怎么？我搁这背课文呢，我呀，我跟空气说话呢，是吗？
6: 二大爷，啥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2: 哟，这不志强吗？
6: 哎，
2: 哎呦，怎么了你这？放假了？
6: 啊，二大爷，我这是毕业了。
2: 啊，
6: 毕业了？
2: 毕业了？
6: 哎，
2: 哎呦。
6: 这我这也收工了，行，走吧。
2: 我给你拿来。
6: 不用，哎呀，一晃真快，毕业了。哎，那你是毕业了一半天就不走了呗？
2: 最近是不走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什么呢？我准备后天呢，给小春和小雪举办个订婚宴。
6: 怎么的？你不祝贺？
2: 啊，这小春和小雪订婚
6: 啊？咋这么突然呢？
2: 也是有点急，我正愁我想找个厨师呢。
6: 这你回来了，雪中送炭呢，给二大爷露两手呗。行，二大爷我听你的。
2: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正愁怎么办呢，你看你回来了。这个明天呢，我让他们把这个料啊都备好啊，你也过来，咱们就是都是自己家人啊，也不张罗什么这个外面的人了。
6: 哎，志强，你咋回来了？我实习都结束了，我不回来干啥呀？
2: 快拿凳。

0: 这儿哥。哎哥，你是不是看见我给你发的微信了？
1: 梁小春上班那事儿啊？
0: 啊，对啊，
1: 你梁小春根本就没去，
0: 不可能。我当时就在车上坐着呢，小雪说的，听得清清楚楚的。
1: 拉倒吧，刚才我就是坐梁小春车回来的。是他爸在城里边给他找个工作，
2: 人家梁小春根本也没去呀。
3: 不，你放心啊，现在这梁广发和李向华他俩就掐这样，都到法院了，小春和小雪绝对不可能。
1: 爸呀，梁小春、李小雪马上订婚了。
3: 谁说的？
2: 广发我二大爷，还请我去给他俩婚宴做主厨呢。
3: 哎呀，这没听说，不可能啊。
1: 那有啥不可能的呀？
2: 我二大爷亲口跟我说的。那能有错吗？要有苗志勇，你能不能把事儿整明白了，你再跟我说呀？你整的我老尴尬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3: 儿，你别着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也急不来。

0: 秋寒，
1: 哎，
0: 给谁发微信呢？
1: 你和谁发微信你也管？还有没有点私密空间了？
0: 我是你妈，什么私密空间不私密空间的？
1: 跟谁都得有私密空间，那你还能啥事儿都告诉我呀？哎呀妈，你跟邱老板处得挺好的。
0: 邱老板，我们是同学。
1: 妈，那你跟梁宝发呢？俩啥关系？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
0: 你在那瞎说什么？我跟梁广发有什么事瞒着你了？别在那瞎猜。
1: 哎，他还急眼了。你看你也有私密空间吧？
0: 行了，你把东西放那边回家吧。
1: 那我走了。
0: 嗯，就不用你了。

0: 广发，广发回来了，广发，哎，广发你回来正好，你帮我看看我穿哪个好看啊，帮我看看哪个好看，看看这好看吗，广发，你看我穿哪个好看，
1: 哪个都一样，
0: 哎呀，你就帮我好好看看呗，帮我选一选，这好看吗？这不好看，我穿这个。
1: 不是孩子订婚，你跟他嘚瑟什么？
0: 啥叫嘚瑟啊？那孩子订婚人千百重的，不得穿像回事似的？穿的不好，不给你丢人吗？
1: 呀呵，你要不给我丢人，我倒不习惯呢。
0: 臭孙子，那我就穿这个吧啊，穿这个好看是不是？
2: 欢迎大家来到小雪的直播间，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3: 是什么好消息呢？你们肯定猜不着，我也不打算让你们猜了，直接告诉你们，那就是
2: 我要订婚啦。谢谢大家伙对我的祝福啊，感谢大家伙给我送来的礼物。
3: 你们放心，虽然我要订婚了，但是我对大家伙的爱是一点都不会减少的哟。

0: 你泡完我再泡。
1: 每天都是你伺候我泡脚。
0: 哎，你说我这玩意儿怪呢，说你要不让我伺候我就难受呢，是不贱皮子我。哎，花儿啊，有时候我自个儿吧，我都就是没事我就偷着乐呀。你说我是怎么的，我是哪辈子修来的啊，是咋的啊，娶你这么好看的媳妇儿，又办事能力是吧，人长得还漂亮，说话办事都嘁哩咔嚓的。你说我要个也不高，长得也不潇洒，我感觉我没啥优点在你跟前儿。那样，哎，你记不记得，就咱俩就处对象的时候，你家，我老丈，我老丈母娘啊，我大舅哥啊，我那大姨子，我这，反正我好像跟你家只要沾亲带故的，没有一个同意啊，是吧？哎，那我，哎，有时候吧，我就纳闷，你说我梁广才，我哪一方面有魅力能够征服你这李鲜花的芳心？
1: 行了，嗯，其实你说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吧，就是只有俩人最清楚。
0: 对，
1: 你说父母，哎呀，别人其实都干预不了。
0: 嗯，对喽，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你说哪个当爹妈的啊不希望自个孩子好啊，是不是？姑娘找个好女婿，儿子娶个好媳妇儿，他们好了当爹妈不也就高兴？其实啊，最重要的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爹妈的咱得尊重孩子正确的选择。我认为
1: 行，嗯，你绕这么大个弯子啊，我知道你想说啥，
0: 是不是？
1: 哎呀，行，洗脚啊，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了，那明天
1: 赶快来泡脚。
0: 明天，
1: 哎呀，行了，别说了。
0: 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傻呀你！
2: 哎，春心，那个管房二哥家办订婚宴，你咋没去呢？
3: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等忙完再说呗。
2: 忙啥？有活我俩一块干完，咱俩一块去。来，
3: 哎，我用你帮我干啥呀？我这不用你，你该干啥干啥去吧。你赶紧先过去吧。
2: 有活你就吱声，这我干活你还不满意吗？来，我帮你
3: 帮。我都说了，我不用你，你听不懂人话呀？你赶紧该干啥干啥得了，走吧。
2: 你看人家，那我先去了啊。妈，一会儿你过去啊，我等你啊，麻溜的。哼。
4: 好，谢谢。
5: 来吧，里面请。好，里面请啊。
4: 感谢。
5: 行不行？行吧。

0: 亲朋好友，各位来宾啊，我们大伙安静一下啊。今天呢是个好日子，我们高朋满座，欢聚一堂，
1: 高兴
0: 参加梁小春和林小雪的订婚庆典。小春小雪来订婚，恩恩爱爱一家亲呐。
2: 好，哎呀，
0: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两位喜主啊也是心情激动啊，肯定啊有一肚子话想给大伙讲啊。我建议首先呢有请梁广发，广发二哥给大伙讲两句，大伙欢迎。

0: 这个小算盘啊，把这好听的词儿都说了，爹，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今天呢，是我儿子啊，梁小春和林小雪订婚的日子，在家里呢摆个酒席。这农村呢有这个民俗嘛。自从我不当这个村主任之后啊，和大家这个接触也少了，交流也不多。今天呢，借此机会，请大家来叙叙旧，拉拉家常，大家多喝几杯啊！谢谢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1: 二哥绝对是不减当年的风采啊！儿子订婚笑哈哈，如今呢婆婆也是另外一个妈啊！哎，这个
2: 我说两句呗。
1: 我知道二嫂你要说两句，但是不允许抢话筒，是吧？来，我们掌声欢迎二嫂讲两句。
3: 谢谢啊！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我们家梁小雪。不是，是我们家梁小翠和李小雪啊订婚的大喜日子，我特别的高兴啊！那个也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光临啊！在这里呢多说两句，此时此刻很激动，因为有呢咱们本村子的，还有外村子的啊。其实呢，你们大家是不是都认为是两家的事儿，对吧？但是呢。我们是一家的事儿，都是老梁家的事儿。因为呢，我们家小春的爸呢是老二，小雪的爸呢是老三。啊，但是我们不是近亲结婚啊，没有近亲结婚，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啊，没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我们是这。我们没说完呢。
0: 行，你别说了，你说的够多了，快坐下。
1: 是，虽然二嫂热情洋溢的讲话被二哥打断啊，但是呢，二嫂的心情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是吧？我相信呢，作为这个亲家母这一方呢，也是心潮澎湃啊。从他俩的表情上能够看出来，也是似有千言万语想给大家表达呀。我们掌声欢迎亲家母讲两句。
4: 今天有请我家当家的广才说两句啊。
5: 不是，你快点，你
4: 准备一宿了，你赶快的，
5: 我来。
4: 准备一宿了，在家。
5: 不是，这个太烦，我啥时候也成一家之主？
4: 快点儿，
5: 这个今天呢，就高兴，因为吧，说实在的啊，我是个孤儿，打小是吃人家老梁家饭长大，但我这人我懂得感恩，所以说今天俩孩子在一起结婚了，是吧？我二哥一句话说给订婚，这是好事啊，亲上加亲的，对不对？
6: 对。
5: 所以我说啊，大家伙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那个媳妇儿，要不然我没词儿了。行，来，你们来，你说两句，你说。你
2: 说完就行了。
4: 这个该说的我家广才呀都说了，我还真没啥说的。哎，今天是大喜日子啊，我特别感谢乡亲们能到场来祝贺。我呢，在心里呢就祝福我这俩孩子，愿他们在爱情的路上能够顺顺利利，白头到老。谢谢大家，谢谢。
1: 李主任这讲话虽然很简短，但是言简意赅，分量很重啊！来，我们掌声欢迎这对新人，跟大伙说两句。
7: 好，来，那个，谢谢，谢谢大家。说实话，我今天呢，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咱都是一家人。我和小雪呢，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有句话说得好嘛，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大家能来捧场，而且我更要感谢的呢，是我爸和我妈。我也要特别感谢我老婶和我老叔。你俩放心，你把小雪交给我小翠儿。我一定会疼他一辈子，爱他一辈子，大家做个见证，好不好？好。

0: 哎呀，这一看这俩孩子就懂得感恩呐，是不是？你说这小雪平时搞直播挺能说的，咋还信啊？我知道这孩子其实有好多话想给大伙说。 他呢是看大伙都饿了，是不是？不想耽误大伙时间，所以我提议啊，大伙斟满美酒，拿起筷子，两个字，开吃。
1: 好，来，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啊！

0: 坐。嗯。
1: 妈，
2: 赶紧吃饭。嗯。我今天得早点去。嗯。那个晴浪公司他们那个好茶坛啊，后天就到了，一大堆事等着我。嗯。
1: 我能帮你干点啥呀？
2: 你倒没啥帮我干的。嗯。就是把那个邱小璐那片子你盯紧一点啊，看他啥时候能出来。
1: 呀，他都没接我电话。
2: 不接你电话？嗯。这事不会出点啥岔子吧？
1: 不能，他挺靠谱的。
2: 那行，一会儿你赶快再给他打个电话啊。嗯。盯紧了，我想后天给他们那个球员公司的人看呢。
1: 好。
3: 我得赶紧走了啊。
2: 你吃吧，
1: 慢点。
2: 广才，我走了啊。
4: 吃完了啊？
2: 吃完了，我今天一大堆事儿呢啊，走了啊。
5: 春儿啊，嗯，你过来，干啥吧？这婚也定了，事儿也办了。我跟你县里安排的工作，你怎么不去啊？
6: 牛总安排的工作不适合我。
5: 他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
6: 他让我上画皮沟那个金矿上当质检员。画皮沟离县里也太远了，最主要离咱家也远的，我不愿意去。
5: 那你愿意去哪儿？啊？天天在村里这么晃呢？
6: 哎，你要是想我在村里晃荡，你看得不顺眼，我上镇里卖化肥去。我刚给那个化肥公司打个电话。
5: 你是想去卖化肥吗？我看你就是想离不开李小雪。我都订婚了，你怕什么呀？天天黏在一起有意思吗？有什么舍不得的？
6: 我倒不是舍不得他。
5: 你舍不得谁呀？
6: 我舍不得你。
5: 滚一边去。
2: 对对对，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7: 小花。哎，
2: 大哥啊。啊。这串门去啊。哎，
7: 是啊，这到你家串门的。
2: 啊，到我家呀。
7: 你这孩子订婚了啊，咱们成亲家了，这不是亲上加亲吗？这得走动啊，是吧？
2: 你去我家随时去，你这干啥呀？
7: 那你这不能空手不是吗？
2: 不是，二哥，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
7: 这还真有点事儿。啊，这还是那铅锌矿的事儿呗。你这铅锌矿，这咱们村来钱道啊，要重新开采的话，你得帮忙啊。
2: 不是，这事我咋帮忙啊？
7: 不是，你同意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采，不是吗？
2: 不是，二哥，这事是这样的啊，你们要是排污治污的设备上了啊，你们啊随时可以开采，
7: 啊？不是，这个上是肯定要上，这这得需要一段时间。怎么事呢？现在我们接了很多订单呢，这人家追着我们要呢，你不给的话要起诉我们。我们想这样，像这个采一段时间，把这个人家订单上的货给人付了。再挣钱，我们就上环保设备，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2: 不是二哥，这事我还真帮不了你，啊！

0: 这公是公，私是私，一码是一码，这事我也说的不算，这是人家县里环保局的决定，我做不了主。
1: 不是，你这先同意了，环保局那边我再去做工作嘛。
0: 二哥，只要你们矿上的排污治污设备上了，矿你们随时开，啊，这东西你拿过去，我这还忙着呢。啊，二哥，哎，我接个电话，哎，喂，
1: 不是，这是一根筋啊。
2: 这个邱小璐怎么不接电话呢？
3: 喂，邱小璐。
4: 啥邱小璐啊？我是亮春。
3: 哦，小春啊，你在哪儿呢？
4: 我现在往镇里走呢。
3: 你爸不是让你去县里上班吗？你去不去了？怎么又变成去镇里了呢？
4: 县里的工作我不太称心，更主要的就是离你也远。我想好了，县里的工作我不去了，我就上镇里卖化肥去。我现在就去上班，完了我下了班我给你打电话，我约你啊，我想你了。那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开车呢。
2: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又要去卖化肥了。哎
5: 呀，
3: 爸。嗯，
5: 姑娘。
3: 嗯，
5: 那你今天干啥呀？
3: 啊，我帮我妈他们接待一下考察小组的事儿，怎么了？
5: 帮你妈干活啊？
3: 嗯。
5: 那咱们你妈是亲妈，你爸我外拉的家伙。
3: 那是说的啥话呀？你想干嘛吧？
5: 还干嘛？我这一天忙得脚打后脑勺了，你说你们娘俩这家伙。
3: 那咋的？
5: 上花家干活啊。
3: 啊？
6: 老婶
0: 儿。你小东来上班了，腿恢复的咋样了？
6: 挺好的。
0: 我看好多了啊。
6: 嗯。
0: 来坐着。
6: 来。我想着啊，我在家也没事儿，还不如到单位上班。这样了，一忙起来，我把我这烦心事儿也就忘了。
0: 哎呀，最近啊，村里事儿是挺多的。哎，小东，那个我自己掏钱给你治病这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你老叔的？
6: 我没有啊。
0: 是你老叔跟我作的呀，说什么去年盖房子、修大棚，垃圾款还没还。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
6: 肯定是我爸把这事告诉我二叔了，然后我二叔跟我老叔说了，肯定是。
0: 我寻思就不是你说的。
6: 还有老婶
0: 啊，
6: 我治腿花这钱，你给我拿啥呀？我在城里这么多年，这点钱我还没有吗？
0: 我这不是想压压咱们村一些人的口风吗？就是咱们给邱老板送了一次野菜，这村里的闲话可不少。行了，不说这个了，后天呢，考察组就进你村了。咱们几件事啊，得抓紧落实。一会儿啊，你召集一下咱们村的村委，咱们开个会。
3: 喂，邱小璐，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也不接呀？
7: 我这几天一直跟他们在机房做后期呢，这机房没有信号，我手机还没电了。那就是有信号，不也忙得顾不上你电话吗？哎呀，这不行了，都忙死了。
3: 是，那你片子做完了吗？
7: 做完了，我一会儿吃口饭就给你送过去啊。我们公司的项目考察小组后天就到你们村上去，你们准备的咋样了？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锅了啊！
3: 不能，这回你放心吧啊。那你几点钟能到啊？
7: 估计中午12点之前就能到。
3: 哦，行，那我去黄大马勺饭店等你啊，中午咱在那儿吃行吗
7: ？OK。
3: 好嘞，拜拜。停车，我有点事儿。
8: 不是，不是，你干啥呀？
3: 我那个邱小璐一会儿来给咱们送片子，我得跟他一起吃个饭，然后陪他聊聊正事儿。
8: 不过怎么的了？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似的呢？村上的事儿是事，咱家事儿就不是事儿呗。
3: 哎呀，爸，那村上的事儿好了，咱家的事儿不就更好了吗？给谁干不是干呢？都一样啊。好，老爸，你先去忙，我完事我再去找你去啊。拜拜。
5: 这娘俩，真服你。
0: 求旺公司啊，他们后天派考察团来咱们村考察。咱们这次啊，一定要把这个接待工作做好，千万别因为这个接待不周到，把这个项目给整黄了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再一个呢，就是邱老板提出来要住在这个春秀客栈。上次春秀客栈房间里又发现蛇呀、老鼠这事儿啊，对咱们村影响非常的不好。咱们这一次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给杜绝了，啊！

0: 秋寒，这事儿你负起责任来，你把每个房间检查仔细了，盯紧了，好吧？
1: 嗯，好。
0: 再一个呢，就是陪考察团上山考察的人员呢，除了咱们小东书记腿脚。

0: 那我们就直播几个样子。行，你们要没意见的话，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行，行，好。
1: 到了啊，
2: 到了，慢点啊。
3: 王经理，
4: 这就是啊，
3: 这个就是我家。哇，
4: 你们家挺阔气啊。

0: 我叫你放开！
1: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2: 啥想象的？
3: 小雪，
2: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0: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3: 我们是。
2: 医生，我们家孩子咋样了？
0: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啊？你是说我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0: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2: 我在古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3: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4: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我们依然。
5: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大变小大头症，纵心耿耿制服我，制服我。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欢迎天木，
0: 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吧？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词都会了，啊，
2: 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舞丑。
2: 舞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好，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啊，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哇。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你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哦，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好，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来？
1: 试一下。
0: 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4: 可以吗？
0: 可以，
2: 好棒！
0: 非常好。
2: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好的。慢慢来。
2: 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是
4: 你看就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2: 可以
0: 、没问题，没问题。
5: 可以。
0: 把它跳起来，把它跳起来
5: 。哦。
1: 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
2: 谢谢。 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4: 是的，
1: 谢谢，
2: 好，谢谢，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2: 是
1: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0: 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20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院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2: 啊，学的表演，
0: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啊、哦、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国家学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
2: 是，
0: 对，
2: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0: 对，
2: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0: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观众、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0: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做法，
2: 文化交流，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0: 对，
2: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
0: 我的爱人是中国人。哇，
2: 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0: 对，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2: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0: 对，
2: 一个是瑞典，
0: 对，
2: 一个是中国。
0: 对，说的对。
2: 哎，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0: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1: 广州，
2: 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
0: 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平常会来广州，每个夏天，
2: 广州，
0: 每年，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这
4: 儿。Really、
2: 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0: 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
2: 啊，斯德哥尔摩，
0: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0: 对，
1: 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
2: 哪里像吧？
1: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有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回家、你知道吗？
1: 有回家的感觉。
0: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在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2: 没有沙县小吃，
1: 回家
0: 没有小吃，
2: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2: 对，
1: 那其实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你知道吗？哎，
1: 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嗯、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2: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嗯。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2: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2: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2: 嗯，它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2: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这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2: 谢谢。
1: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的。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翔。
3: 我是弟弟杨浩云。
4: 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5: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4: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

0: 祥云兄弟，
1: 对，
0: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1: 哦，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是的，
1: 明白了。
4: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0: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1: 明白。
0: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1: 哦，兄弟
0: 就是很好，跟你说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1: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5: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家谢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谢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啊，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4: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5: 是的，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0: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1: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5: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怎么说呢，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4: 想家了。
1: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

0: 是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1: 对，
0: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1: 对对对，
0: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1: 真正的是
0: 开心。
1: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嗯，也是这个
0: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1: 可以，我已经聊了，谢谢。
0: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2: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有没有？
3: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出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江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又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 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再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0: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1: 加油，
0: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4: 好好。
0: 说实话，哎，
2: 加油！
0: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2: 两秒可以再看喽。
0: 还想再看一个吗？
2: 想
1: 想，
0: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5: 可以，对。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3: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 都是海，还有，弗拉基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波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

0: 时间很漫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做，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这样。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Сайн байцгаана уу?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г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Во ча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 зү гэ шоу.
1: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的都是那个金的。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价值连城。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10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2: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2: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3: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3: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欢迎曲比阿乌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乌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是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呢，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家乡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乌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的。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

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2.82%，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78%，电视端观众规模达3.48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中国好剧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哦，
0: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0: 嗯，
4: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

0: 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1: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种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2: 我是这么想的
1: 区别到底有多大。
2: 咱们这个老，
1: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0: 对，
1: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0: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3: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德成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它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0: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3: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0: 对
3: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0: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1: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0: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明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4: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 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

0: 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登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2: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3: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嗯，啊，这样的一种结构。嗯，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4: 谢望和、夏凤华、邵星驰、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5: 夏凤华她是一个花街小太阳，她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6: 只要肯努力。
7: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8: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9: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10: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11: 什么？不管飞得多高，跑多远，还是要扎根在运河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12: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3: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怡吃苦。
4: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之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那个工作人员，太真实。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什么都没有的。

0: 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儿，这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1: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3: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1: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
4: 对对，
1: 所有的这些
4: 小菜园子，
1: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0: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4: 对，
0: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4: 我偷偷的秘密，那不敢。
1: 哎，老师要咱们应该把自己
4: 家里
1: 的东西收一下。
4: 对。
0: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已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2: 对，
0: 这是最关键的。
2: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5: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2: 嗯，
5: 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你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2: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6: 花街是真有其街。
2: 现在还有吗？
6: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2: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0: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
2: 嗯，
0: 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2: 嗯，
5: 三顾茅庐啊。
0: 啊，
5: 三顾茅庐，
2: 这么不容易请啊？
0: 没有，因为当时
5: 带两次去了两次，
0: 去了两，
5: 第一次没答应我。
0: 对，
5: 嗯，
0: 第一次没答应。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
2: 嗯，
0: 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2: 明白。
0: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

0: 我又没演过，
1: 嗯，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1: 一开始是在高点
0: 啊，对，对，一开始那就
1: 风光啊，
0: 风光无限，
1: 对，
0: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着，大背头，
1: 对，
0: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1: 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0: 啊，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1: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
0: 对对对。
1: 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2: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
1: 嗯，
2: 因为跟舒薇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红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2: 对，
1: 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3: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星，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3: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0: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1: 那些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0: 不舍得扔啊，
1: 嗯，
0: 这过去
4: 他也没钱买了，
0: 也没钱了，
4: 没钱了，
0: 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红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2: 而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
2: 嗯，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脚。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3: 我们都有，
2: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3: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点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1: 说到这个妆造，我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薇，
5: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军哥还小两个月，
1: 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

0: 时间吧。
1: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2: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劝，就是不听。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0: 对，
1: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0: 是的，
1: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贺。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是陪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稍等，我想。

0: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1: 真实，
0: 嗯，
1: 对。
0: 华子妈，那句话是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2: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里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3: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2: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3: 但是
4: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场
2: 这
4: 眼泪哭的
3: 特别
4: 完全不可控。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啊，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0: 是的，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7: 不掺和，都是掺和呀！
8: 你说是？
7: 我不掺和，你都是掺和呀！
8: 吃惊过了以后，是吧？对一下子，我爸。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有点柔一点。
9: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10: 谢天堂，来来来，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工，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11: 妈，没事吧？
12: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别管，
13: 你别管。打！你打！

0: 我不考了，我保护我妈。行，好，没事，没事，没事吧，小豪？
1: 我没事，我没事。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 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2: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嗯，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
3: 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1: 甚至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3: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吧，是吧？
1: 好演员，我们
3: 好演员，我没这么说啊。不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了，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4: 就是收获啊，对，电饭锅，
5: 我那电饭煲，
6: 对，
5: 你爸还在里面呢，就属于那种。
4: 这什么呀？这是我新买的呀！
7: 再买。
8: 我饭还在锅里呢，妈。
9: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5: 嗯，好，好。
1: 全是即兴的，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2: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10: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
1: 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对。
3: 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5: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10: 对，临时说的，
5: 不知道是军哥还是哪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走的时候，电饭煲给他的，是奶文，奶文说的，然后我说好好好好，
10: 对，
5: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对。 选择了，不光是我，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在承上启下呀。
1: 是呀，对不对？
5: 老一辈有那个薛琦老师啊，是吧？
1: 三十那老师，
5: 对，三十那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不是。那也在下戏里，
1: 大姐三十，戏里化成了。
5: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1: 对，
5: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1: 对，
5: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链子。
11: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
5: 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薇他们选对了人。
10: 选对了演员，是的，
5: 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1: 对，是这样子的。
5: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10: 真的，
5: 真的，
3: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5: 真的，真的，
3: 是。
5: 能不能重拍？
10: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啊，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哎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 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到更好。
1: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

0: 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1: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啊，希望和家是合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孝和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2: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1: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2: 我想办休学就一年，
1: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啊，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啊，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是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0: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3: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0: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3: 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0: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4: 我的妈妈，
5: 这
4: 个
5: 戏你俩这样演的话就笑死了。
4: 我的妈妈，
6: 行行，白
4: 鹿妈妈，
7: 买不了，我妈比我矮，不够引人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4: 看你，
0: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
8: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0: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8: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
0: 为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
8: 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

0: 架，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哦、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1: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的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他说他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他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他说他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2: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舒伟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极力说他就是大华的，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啊，真的确实很好，
3: 有了自己的地方
2: 啊，是华子啊，是这么定的。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 Wanda， 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是他这个劲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1: 铁蛋儿是谁？
2: 铁蛋儿就
4: 刘恒甫，
5: 刘恒甫
6: 是有不少商
5: 团
6: 来到
5: 我们
6: 中国给你打
4: 小名叫铁蛋儿。
5: 对，
2: 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1: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7: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我觉得他演得特别的真实，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上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1: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2: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了。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人都不在，但是记忆都在。
0: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校，都走这条路。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鱼儿。
1: 家都复原吗？
2: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鱼儿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华蝶小鱼儿，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华蝶小鱼儿。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一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
2: 因为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了。
1: 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4: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
4: 温暖的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5: 我从小就知道啊。
4: 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历尽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4: 讲述叙事。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6: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着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我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0: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

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

0: 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2: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24年，中国首款3A 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全球玩家不仅被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所震撼，更被其中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底蕴所折服。游戏中的部分古建筑、雕塑、壁画取自中国36处名胜古迹，高度还原东方美学。这尊在黑暗中发出熠熠光辉的造像，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足石刻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大足石刻位于重庆西北100多公里长江北岸的丘陵之间，被誉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同时也是重庆独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片巴山蜀水之间，50000余尊摩崖造像绵延千年，构成了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它始建于晚唐，历经5代，鼎盛于2宋，前后历时300余年，将中国石窟艺术推向了世俗化、生活化的最后高峰。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足的答案是石刻。

0: 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足城区以北约 1.5 公里，由唐末昌州刺史韦君进主持营建，经五代两宋陆续开凿，历时约250年，形成现存规模。佛湾崖壁绵延300米，坎窟密如蜂房。北山264龛石刻中，观音造像多达90余龛，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博物馆。
1: 这块就是我们大觉最美的日月观音，因为我对它呀，因为我们从小啊，那个时候我都在那个北山那个上面，我们学校在读书，读了书啊，放了学转来，我们都在那个地方睡觉。那时候中午在那里，热天都凉快，冬天的冬暖夏凉，我们都在那上耍，就是为啥子？
0: 刘能峰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足石雕代表性传承人，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里的造像打交道，这里每一龛石刻的位置，每一尊造像的特征，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
1: 主要在当时啊，这情况我们都看这些石刻，一个是很漂亮，但是我们都不能破坏，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都说，那些石刻我们只能看不能摸，摸了哪个地方都要痛，就是说在当时，因为啊那些老人说那个不是我们人修的，是神仙修的，那个时候是好。
0: 136号洞窟是北山石刻的经典，窟中自内而外20余尊佛教造像，神态各异，他们的衣冠纹饰线条流畅飘逸，错落有致，圆润的肌肤下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1: 你们上哪看见？首先就看那个毛冠，你看见很美的，还有那个脸部，你看看你这现在看的，看起来那个好像都有弹性一样，就是说你看那肥也不显骨，瘦也不显肉，因为他那个是在上面没得他，我们也雕不出一些产品。说那个我们那个雕这个石刻，我那时当中还都改变了我的命运。
0: 125号龛的媚态观音打破了宗教造像的刻板戒律，他身材窈窕，面带浅笑，手持佛珠，宛若山间少女，灵动鲜活。他是刘能峰临摹。

0: 我最多的造像之一。
1: 他要是看不清的话，有些这样，那有些现在嘛那个雕的话，雕起出来看得清了，就是说，因为他姿势都很美噻，你看那种姿势。因为他名气很大，也是我们大剧的石刻代表作。他小是小，小而精，他都把那个美那个也是称为东方美了，是那些专家都把他称为那些。
2: 也是你心目中的美女吗？
1: 我就觉得很美噻，雕像别个又喜欢，我们又获了很多奖，肯定还很美噻。就是说，
0: 刘能峰的主要作品灵感源于大足石刻里的经典造像。年轻时，为了吃透大足石刻，他整日流连于北山的洞窟间，朝夕对着唐宋造像临摹写生，模仿刀法。形成了观音像作品，肥不显肉，瘦不显骨，面部圆润细嫩，有弹性的独特风格。
1: 哎，可以，那个雕起光还是光身。你看，你要跟你老汉儿，我你两个都专门雕那个翠绿玉，哎，你看他那个雕起的，你雕不好，你就给老汉儿看。哦，他们呢？从事那个工作已经三四十年了，我那个说我们每个人还都有他特色，推地米哦，你看小沙小沙米哦，像那个雕木油土哦，他们都是每个人适应他们雕什么都雕什么都说特长。比如像那一位那个蒋根华，你看他就是在全国石雕大赛得个一等奖，那个王振贵他也是。世界传承人也是工艺美术大师，这个就是我那个小孙子，今后我们就要把他培养成传承人。
0: 刘能峰的孙子今年只有8岁，受爷爷熏陶，3年前便接触并喜欢上了石雕。课余时间，他都会来到爷爷的工作室观摩学习石刻技艺，如今也能雕刻出一些小件作品。在刘能峰的引领下，大足石雕的从业者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如今的近3万人。他亲自带教的300余名徒弟中，涌现出了众多能工巧匠，其中更有3人被评为工艺美术大师。如今，大足石雕已成为当地农民创业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从以往的家庭作坊模式成功升级为现代化产业园，成为了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我们呢，这曲燕子我们都来选了的哦。那老百姓很支持的，还把竹子一些砍了都是。
1: 空闲时，刘能峰经常会来到北山附近的这片崖壁转一转。几年前，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片崖壁，地势与纹理都格外适宜造像雕刻，心中也渐渐萌生了在此潜心创作、接续大足石刻文脉的想法。
0: 我们光是在传承，说的人多，做的人少。我觉得，因为我做了那个石刻啊，对他有深入的感觉，五十年都是做那件事情。我们总觉得做点事情，那么我们能把像那些石刻的那个500米把它刻起。现在我们有科技，比如像现在有那个现在的设备，我想的话，将来也是那个对大就是可以一种传承，也是千年过后或者几百年过后，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位于大足城区东北约15公里，由南宋高僧赵志凤于1174年主持开凿，历时70余年。古代工匠顺势依托宝顶山崖壁的自然起伏，因地制宜依山造像，

0: 不仅雕琢出气韵生动的石刻画卷，更把水利布局与力学巧思精妙融入造像设计，让石像与山体浑然一体，成就了宋代石刻艺术与营造科学的不朽典范。
1: 我现在站的地方是我们大都市个宝顶山石窟的九龙鱼太子，我们后面看的这个造像，其实是古人在造像的时候，为了解决我们这个区域的地表水，利用这个冲沟做了一个排水的系统，然后把结合造像看了很美观。
0: 九龙鱼太子是宝顶山的瑰宝，它是宋代石刻水利一体化的巅峰之作。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九条神龙飞至头顶，口吐香水为其洗浴。于是工匠们就把这个故事和工程排水系统巧妙结合在一起，通过暗道使山顶积水从正中龙嘴流出，浇灌在下方的造像上，营造出九龙鱼太子的生动场景，其设计的精妙之处令人惊叹。大足石刻还是宋代艺术和营造学的科学典范，作为宝顶山大佛湾的开篇之作，华严三圣以七米之姿顶天立地，是中国体量最大的华严三圣祖像。右侧文殊菩萨左手托举1.85米高、近1000斤重的七重宝塔，最令人称奇的是，这悬空千年的宝塔竟从不坠落。宋代工匠巧借袈裟宽袖与手臂形成稳固三角形支撑，将重力传导至基座，把力学智慧藏于佛衣褶皱之间，堪称石刻工程的奇迹。
2: 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大佛就在这个位置，那个时候现在怎么去讲，人说见佛一面千年，我是一见就是一生留在这里了。
0: 每天下班前到宝顶山大佛湾巡检维护，是彭柳生坚持多年的习惯。30多年前初见宝顶山卧佛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2: 当时那早晨的时候应该是隐隐约约的还有一点晨光，那是感觉到好神奇。当时还在怀疑这个世界上，哇嘛，有这么大一个人吗？这么早了你还不起床吗？还在睡觉吗？回来就随着晨光的一点一点的清晰，完了在这里浏览，在王荒流连的时候，哇，好大。
0: 令彭柳生震撼的这尊卧佛名为释迦牟尼涅槃图，它横卧于大佛湾东沿，长度31米，景客半身，神情安详，姿态自然，以有限显无限，是中国传统美学在石窟的极致运用，完美诠释了佛祖涅槃时的宁静与超脱。
2: 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感觉到苍老了一点，苍老了，感觉了30多年以后，他就渐渐的也感觉也是像我们人走向了老年化的这种感觉。着急心也原力不足啊，就像我们这想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时候做不到啊，因为跟不上时间啊，看着他也心里着急啊。
0: 初到宝顶山时，彭柳生还只是一名保安，每天在大佛湾的崖壁间反复巡逻，他对每一尊造像进行了细致观察，对他们的线条、神态、结构都了如指掌。
2: 每天的工作任务就只有这500多米是来回不停的旋转的，每一个只要感觉到好像今天又有好久没看到他了，或者是来到这个面前，哎，昨天是怎么样的，哎，好像多少年没见到个老朋友，其实天天看他都有一个那个一瞬间的感觉，是不是我昨天没看到你了，那今天我再多看你两眼。

0: 就是这样的。
1: 彭柳生亲眼目睹了造像因风化渗水而日渐残破脱落，他能守住人为的破坏，却挡不住岁月的侵蚀。看着珍贵文物日渐衰败，他满心焦急与惋惜，心底就此萌生了当一名文物修复师的念头。于是彭柳生开始自学雕刻技艺，临摹宝鼎山的石刻造像，用最原始的办法把它们记录下来。
0: 我们那个到了冬天就要穿一个那个军大衣，军大衣呢包很大，完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小石头就放在包里啊，那个工具放在另外的包里啊，每天的巡逻当中，就看久了，就有印象了，就回头就拿个石头就可以做了，就在那里。
1: 在宝鼎山上万尊造像中，千手观音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明星。造像高7.7米，身后的手臂如孔雀开屏般密集。千手观音造像一共有830只手，每只手心都刻有一只眼睛，是中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而在2015年修复之前，千手观音造像却呈现出另一种状态，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拍下的影像。画面造像满目疮痍，残破不堪，260多根指头断裂，1/3金箔脱落，整尊千手观音造像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文物局将抢救千手观音造像确定为中国石窟保护1号工程。2010年，大足石刻研究院举办石雕技艺大赛，选拔民间石雕高手来扩充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队伍。在这次大赛中，彭柳生日积月累的练习终于得到展现，一举夺魁并入选修复团队。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前后历时8年，修复师们利用现代科技，依托3维激光扫描、超声波检测、红外热成像等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探查岩体内部结构与细微病害，再借助数字化建模与虚拟推演，提前制定修复方案。千手观音造像修复面积达222.15平方米，使用金箔超过100万张，每张金箔厚度0.1微米，均需工匠使用特制的竹制镊子，以毫米级的精准度进行手工粘贴。在这项工程中，100多位文博工作者共同参与了此次修复。彭柳生发挥石雕特长，负责千手观音造像的残缺部分补形，独立完成了60多只手的修复。谈起那段修复经历，他至今眼中仍闪烁着光芒。
0: 每一次当同事们都要说下班的时候，我还是依依不舍，还想就跟千年的那个手或者千年的照相跟千手观音的眼神不停的去注视，不停的看他们的时候，我认为他们是很活的，很灵动的。就是在现场看完以后回到自己家里，感觉到他每一次，哎，你下班了，他就好像回头一看，千手观音那个手跟你在招手，下班了，好，拜拜，明天再见啊，有这种感觉。完了以后一来了以后，他眼睛感觉给你抛一个什么魅影之类的，他因为他每个手上都有眼睛，每一个眼神你站在每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在想，哎，你怎么又在看我，我放在这个方向来，他还在看我。
1: 在大足石刻游客服务中心的2层，坐落着一座占地面积近1600平方米的大足石刻文物医院，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启用。它集病害诊断、科学修复、数字建档、监测预警、公众展示于一体，为千年石刻提供从体检到

0: 治疗，再到保健的全周期守护。
1: 我们除了这些技术上的引入，其实我们在服务保护还有一些理念上的变化，其实现在我们往往都是采取提前介入，做前期的一些监测分析和勘察，然后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措施。我们这个修复工作应该说也是一直在持续，我们除了一些集中的专门的一些修复项目，其实我们大多是可以长期开展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维护。
0: 如今巡检与维护是彭柳生目前的主要工作，细微的风化剥落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却是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2: 就是说每天开始你还不觉得，就感觉掉个小渣小石块，这有啥呀，这个根本没有，现在感觉它掉下来就我们说很心疼，有话说不出来，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天天的坚守，天天的巡查，就一直也在跟他们讲，真正的我实话实说，跟时间就是赛跑，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反正我会努力，在我的这个用脚去丈量，用时间去把我自己推到前面去，把后面的时间赶紧能做的这些事情做了，尽量少让它掉一些粉尘下来，去做好这个维护工作。
0: 在重庆大足，守护国宝石刻的不只有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还有扎根乡间的义务文保员。大足除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宝顶山、北山等石刻群，还有60余处中小石窟。这些石刻位置相对偏僻，名气不大，但多年来一直有专人守护。早在1986年，当地文保部门就开始聘请石窟周围的村民担任义务文保员。
3: 一天至少是两趟，至少上了都两次，早上家下去吃烧午就上来，好晚上要上来洗，一般的要都是个三趟。
0: 王学豹家距陈家岩磨牙造像约500米。2007年，57岁的王学豹受聘为义务文保员，至今已连续守护了19年。陈家岩磨牙造像雕刻精美，其中圆觉菩萨在大足宋代造像中较为流行，对宋代佛教造像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 我是石匠，学过石匠的，你来打，你打一天到黑喊你打累点你都打不起。你看那些打得多精致的，你看那些整得多好的。
0: 王学宝当义务文保员不是全职，平常以务农为生，但晚上9点前都会准时上山驻守，睡在山上。在山上驻守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有8天没有睡在山上。
3: 太累还是多么久都睡不着，我那点爬也爬痛了，这个味道我现在睡得着了，现在不来还睡不着，在屋里睡不着，我想跟那个有情那种了，跟那个菩萨有情那种了。
0: 在大足，像王学豹这样的义务文保员有70多位，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34岁，其中有父子有兄弟，他们日复一日的与文物相伴，守护着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石壁史书。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大族的答案是石刻。这千年石刻是先辈留存的旷世瑰宝，浸润一方水土，滋养世代人文，造福万千后人。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以赤诚之心回馈这份馈赠，专业文保工作者以科技护航，精修古迹，义务文保员扎根山野，常年坚守，非遗匠人潜心着意，更续传承，前人凿石造像，留下千年文脉，后人接力守护，守护万古文明，在双向奔赴中，让大足石刻永续流传。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所以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心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卿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

0: 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严灵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1: 汪官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官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官清，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0: 向你们学，不对再改，改到你们点头为止。
2: 从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
3: 我是太阳看见了，你们活的有葡萄糖的，大路子在烧一点。有
1: 哥。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0: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来啊。
1: 在汪官清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0: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向上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水不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1: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官清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0: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贴到钱买他不画。
1: 汪官清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0: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1: 耳濡目

0: 污染下，画画成了弯冠卿小时候最喜欢的事。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1: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匆匆忙忙的也画了。这句话十五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0: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矶，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弯冠卿就坐在这方石矶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1: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0: 当年李白惊叹难落墨的美景，正在弯冠卿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1: 我还是个原则，画以前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现在抓紧时间，这里让我要来一下，这上的什么东西，哦，都是这个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0: 弯冠卿构想的新40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弯冠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1: 是我母亲送我去，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0: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弯冠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儿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1: 就把感觉的画的用飞呀下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地下去画，那么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0: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弯冠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

0: 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瓦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1: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0: 回到家乡的汪官清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着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1: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像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刻了个章是庚申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0: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官清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1: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哎，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0: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官清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官清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官清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官清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

0: 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十不离九。
0: 这次回到家乡，汪观清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1: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0: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观清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1: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么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之字形，之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0: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观清用了2天2夜读完。但是要把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1: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孟良崮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0: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汪观清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崮。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崮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下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搞石头去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扫清爽的。
0: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汪观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崮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村

0: 他，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1: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笔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就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0: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1: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你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就先给他画张像，画张像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0: 得知山上长眠了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这轮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清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3: 汪观清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0: 就在汪观清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清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0: 就四十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十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十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一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素本都是我来做，素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术难画柳，但是呢，雕刻作术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封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一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四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这一块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来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来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来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来喜就发现这

0: 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1: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0: 几个月下来，张来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1: 先刻磨竹板，磨竹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0: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来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来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来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1: 也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是万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张来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1: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以后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三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0: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运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十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鱼快自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1-2年。
2: 1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三十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

0: 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稿。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方山是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0: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它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0: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鸡蛋村我也是在用，间接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平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0: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舆，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

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明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聚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2: 啊，石柱上
1: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教武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

0: 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时守1邑，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4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征草隶篆的4品千字文，
2: 用了4体字，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

0: 这就是形容邓世儒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1: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世儒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兴，身无媚骨"八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30号援引三名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强化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发回伊朗方面考虑。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还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警告称，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目前美国方面对相关的说法没有做出回应。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深度聊，继续来搜索相关的热点。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该总部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的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搜索国内国外的热点内容。
2: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举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俄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方称乌军出动无人机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福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30号，中国人民

0: 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31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同趣同乐，美美与共”中外儿童心手相连欢度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名中外大小朋友欢聚一堂，用最温暖的互动传递文明善意。此次活动搭建起了中外少年儿童交流互动平台，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1: 2026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香港、广东等地的24支龙舟队逆水竞渡。与此同时，由张雪机车所带来的敢拼搏的精神，也正在展现出这座冠军之城的时代风貌。
0: 比赛现场，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桨叶翻飞间激起层层浪花，锦江河岸人头攒动，加油声此起彼伏。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有许多水上运动世界冠军回到家乡并肩作战。
2: 如果家乡需要的话，我每年都会争取回来。
0: 不靠河不临湖的谭家寨乡今年首次组建龙舟队，圆了几代人的龙舟梦。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参训，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参赛，民众还自发组织起苗家最隆重的上红仪式。而在舒家村，因张雪机车上麻阳古法红堂的意外走红，年轻人返乡加入龙舟队比赛，也为村里的古法红堂产业带来了新机遇。5月17号，张雪机车的车手再次率先冲线，勇夺捷克站双冠。张雪身上那种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劲头，鼓舞着每一位队员。不服输、敢拼搏的龙舟精神，正成为推动麻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伊相互袭击，各执一词，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美伊双方的军事摩擦也在悄然升级。伊朗31号称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而美军则表示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将果断应对任何针对伊朗领海的入侵行为。另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轻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与此同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升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针锋相对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架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

0: 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
1: 各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博弈，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升级。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5月30号的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了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是相关的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的通行。
2: 确实，我们看到近期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针锋相对，并在谈判期间再度开火。那么伊朗外交部呢，强烈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目前双方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下面我们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3: 双方停火以后呢，现在处于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状态，而且对于袭击行动包括其他军事打击各执一词。美国指责伊朗是首先向美国邮轮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且它进行拦截4到6架。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首先开火的是伊朗，而且伊朗通过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得到了体现，控制水平得了提高，而且迫使这艘没有信号以及呢关闭了各种信息的游轮返航，也说明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得到了一些验证。所以这次对美国游轮的打击行动，说明在狭窄的海峡，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目标进行高效管控。也说明呢美伊博弈正在向深层次延伸，所以双方的交火行动由于这个打击目标的不断变化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对于这个打击行动和拦截行动，美国率先打击了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阵地，而且号称呢对会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目标要进行集群攻击。所以这次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打击了无人机基地，也是一对一的进行反击，他没有扩大打击目标，说明呢他也要通过对周边伊朗的无人机阵地、导弹阵地包括其他目标的打击中显示存在。实际上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反击行动，表现的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控制权的争夺。所以目前双方对海峡目标的跟踪，对于海上的拦截行动、打击行动陷入白热化，所以双方这种争斗和博弈估计还要上深层次进行。那么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很凌厉，既然是有导弹、有这个美国武器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那么他认为这架飞机是从科威特起飞的，所以马上向科威特基地发射了征服者110导弹。科威特方面号称是拦截了一枚，但碎片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目前在周边，凡是从哪个国家起飞的战机发射的导弹，他认为呢都可以跟踪。所以对等报复也会成为双方今后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向科威特包括其他点位去攻击，显示了伊朗的决心的态度。目前围绕着海峡控制，美国还有软能力，他把伊朗刚刚成立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局视为非法，而且要对相关人物、相关公司、相关机构展开制裁，要形成对油路包括经济航路的全面切断。所以下一步呢，双方从整个的这个各种通道的博弈还会持续进行，经济狂怒行动会迈出重要一步。
2: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官员日前透露说呢，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也有消息人士分析说，如果再恢复军事行动，难度会比以前要更大。对此你怎么看？另外伊朗议长卡里巴夫也说呢，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时的强硬的这种表态又传递出哪些信息？
4: 确实呢，我们说如果美国想要全面的来去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全面军事的冲突，那么在未来来讲的话，它的难度确实会更大。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难度其实是存在于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首先我们看军事层面，那在军事层面的话，首当其冲就是美方的相关的这种弹药的储备实际上是有所不足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包括美国的国内的一些智库其实都做有相关的研究，那么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 的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相关这些军

0: 是行动，它所耗费的美军的弹药实际上是非常巨量的。包括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已经从它的一些全球盟友的手里来去借用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弹药，这些都说明在短期之内美国想要来去补充它的这个弹药库其实存在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难度。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应这些打击的军事目标其实它的情报掌握也是有所欠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第一轮对于伊朗的打击当中已经把它情报所掌握的这些目标基本上进行了一次性的这种打击，但是目前有报道来说的话，可能仍然伊朗还保存有50%到70%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军工能力，那么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在更深的掩体中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生产的这种生产线。那么对于这些目标，美国在未来想要来在全面的大这个战争当中来进行一个打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政治层面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国内所面临的这种反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是越来越汹涌，而且的话美国现在在国内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对于限制白宫对于伊朗再次进行全面战争开战的这样的一种呼声。而且随着到年底的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政府来讲必须要考虑到一系列的这种选举压力，所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美国想要全面的来重启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都是比较困难。而作为伊朗的议长卡里巴夫他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用导弹来去获取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我想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国内他要凝聚相关的民心，而对于外部也是要向美国来明确表明伊朗有信心通过军事手段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威慑，那么使得美国要相信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威慑之下而做出任何的妥协，同时这也是伊朗和美国来进行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伊朗也没有关闭去和美国进行政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美伊之间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点评。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非常好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美战争部介入。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如何呢？再来看一个短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此前特朗普在一段专访中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择。
3: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称，要看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值得玩味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声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方面通电话后发文表示，两国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3: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吉兹发文称，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针对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美国总统有几条明确的红线，也就是说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贝森特还说呢，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1: 另外小辉老师还有一则消息。

0: 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消息说呢，因为特朗普对伊朗回应美国所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所以提出更强硬的和平框架条款。特朗普还威胁说，美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战争部将会介入。那么，美国抬高谈判条件，亮出战争选项，除了催促谈判之外，背后还有哪些目的？
1: 首先呢，说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信息纷繁复杂，那么美国自身的信息往往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一直强调的是在进行两手准备，这是美国惯用的以打促谈的这种方式，是要增加对伊朗的压力。但是呢，从您刚才提到的美方对于谈判的一些相关的表态，美国现在传递出的一些信号，我倒是认为呢，关于谈判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恐怕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这个时候呢，意味着美国越是急于抽身离场，可能呢难度会越大，对于谈判呢意味着更加复杂的这种局面。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误判是关于停火的状态，我们确实看到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呢一直非常脆弱。刚才呢各位老师的分析当中也谈到了，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当中，双方是进行了交火，但是呢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确实是双方都没有升级军事行动，没有重返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认为现在伊朗既不想打也不能打，那么后续在谈判竞争当中就可能会找回面子。说到面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确实更加复杂，那么对于共和党，对于这个执政的一方来说，压力肯定是在骤然增加的。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要考虑到的是首先要包装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此时呢，伊朗的退缩和妥协是他努力在争取的。那么即使伊朗不妥协，后续的谈判美国会不会所谓的争取里子，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从现在美国的判断当中，里子似乎也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呢，尽管这个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妥协，但是美国可以所谓悄然收场。如果呢海峡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美国可以假装自己没有遭受到战略方面的挫败。但是此时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后续恢复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尽管认为摁住了阿曼就可以所谓影响伊朗，但是很显然海峡通行的问题并非由阿曼一方可以决定，那么伊朗方面后续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威胁来直接影响航运，主动权呢并非在美国一方。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呢谈判的进程当中是否涉及到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核问题、油浓缩能力以及高浓油库存的问题还比较模糊，这个时候呢美国想找里子在国内呢恐怕也很难。那么后续我们还会看到伊朗对于美方的表态会如何反应，那么美国声称在谈判进程当中自己呢在对伊朗施压的时候，伊朗同样不买账。在伊朗看来，这次的军事行动是美伊发起的，美伊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买单。那么后续涉及到地区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也在提出自己的条件。所以呢，即使表面上来看美国在这个进行升温，在发出更多的威胁，并不代表在谈判竞争当中美国已经掌握了全面的主动。
2: 好的，谢谢小慧。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呢，看似取得突破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反复摇摆，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态势。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观点：美伊之间向来缺乏信任，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李老师，美国呢之前是保留这个动武的选项，那么在美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伊朗通过立法来这个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这一行动是否会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新的导火索？
3: 那实际上呢，我认为现在伊朗呢在国内完善它相关的立法，可能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对内，那么是要凝聚相关的民心，并且呢要实现自身政策的一个闭环。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对外要明确地表示伊朗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管辖权。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就像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所看到的，伊朗呢是同意把海峡的这个通行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是必须是要在伊朗的这种管理的这种 种情况之下，那么任何的外部军队如果要是去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可能要进行相关的反击。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想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未必会完全的封锁海峡，但是它关键是要能够保持随时对于海峡进行军事介入的这种能力。而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存在本身，也是伊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非对称性

0: 博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那么在相较于获得国际上对于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这种所谓主权管辖的法理承认，那么伊朗实际更看重的是通过它本身的一些实际的操作，例如说指定航线，那么例如说要求相关国家的船只必须要提前通报，那么再例如说伊朗对于个案来进行一个审批管理，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管理来充实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进行主权管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内涵。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伊朗也是要让国际社会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么一旦当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进一步的落地，未来想要再去推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至于美国，如果未来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它能够所用的这样的筹码也是不多的。因为一旦如果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的来去所谓打通海峡，那么就可能会潜在的引发另外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目前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争夺，美伊双方都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谨慎的状态。
1: 嗯，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30号伊朗刚刚对外展示了最新型的攻击艇，那么伊朗凭借着文字舰队能否长期掌握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
2: 从2月28号双方交战，伊朗一共展了2次武器装备，都是公开展示。上一次呢是公开展示了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和阿马德导弹，这次展示的是文字舰队的高速攻击艇。的确，伊朗海军目前大型舰艇已经被美国摧毁殆尽，但是文字舰队正在快速发展。文字舰队不一定是小，按照伊朗目前展示的综合水平，它注重隐身化、大型化、智能化，所以这些武器装备在未来海峡的争夺战中有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伊朗方面的基本目标就是低成本高威慑。按照目前这个文字舰队攻击性小艇的形状，首先外形隐身，隐身材料、隐身设计，这样美国的雷达包括各种侦察手段对这类目标没有办法清晰定位。第二呢，它是高速攻击，按照伊朗所提供的数据，它的末速可以达到50节到60节，而且有的可以用半潜式的方法接近对手，特别是每艘艇可以携带500公斤炸药，对大型舰艇能够构成重大威胁。那之前曾经有文字舰队驱离林肯航空母舰的说法，那么现在如果公开展示，有在某种程度上能力得到证实。另外，它是蜂群攻击，如果在狭窄海湾进行打击行动，它不是一条艇在战斗，通过智能化的网络系统，它可以形成智能蜂群攻击，这样美国舰队包括大型游轮一旦进入到霍斯曼峡，包括阿曼湾以及波斯湾，都会遭到这种能力的威慑。所以伊朗虽然没有高大上，但是在智能无人网络隐身几个方面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所以非对称的海战能力有可能在海峡包括离伊朗较近的海域形成对美国舰队较强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美伊博弈持续，伊朗内部呢有消息人士驳斥了特朗普对于美伊谈判的歪曲解读，直指其说法呢真假参半，刻意捏造胜利。同时，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详细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一名伊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 然而，就在近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再度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

0: 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
1: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会有哪些关注点。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关于医美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提问啊，是网友想向小慧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医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白宫却称呢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急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有哪些考量呢？小慧。
3: 说到网友关注到的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涉及到美伊之间各执一词，那网友关注到的现象，那其背后反映出的，我认为恰恰是伊朗现在在谈判进程当中在努力的保持强势，同样呢也在争取主动。说到伊朗方面的强势，既是现在的美国无计可施，不管呢是选择军事行动升级，还是在谈判桌上不断的要价，伊朗呢现在都不买账，认为呢美国必须要为自己的行动买单。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的是现在呢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呢在试图主导相关的进程，在这个分阶段谈判等方面在不断的提出一些方案，在试探美方的底线。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伊朗方面争取主动，很显然现在美伊冲突尚未解决，那么如果冲突延续，它的后续连锁反应不断的加剧的话，伊朗认为呢自己是可以等得起的一方。那么说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显然有不同的考虑，对于伊朗来说，通行首先意味着伊朗自身后续能源出口是涉及到自身的经济，但与此同时，伊朗认为拖下去的话影响面更广，会涉及到更多的国家。首先呢涉及到地区国家本身的观察，这一次海峡被封锁或者说呢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那么因为美伊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让伊朗看到海峡是自己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的智库也在分析，后续伊朗是很难放弃这张筹码，而可能会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海峡航运的问题，大家此前也关注到，这涉及到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而尤其针对地区国家，影响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针对这个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他们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天然气的出口都要通过海峡。那么对于伊拉克来说，也是因为航运问题受到影响，被迫减产。所以现在呢，伊朗认为后续反应不断的加强，对于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对于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压力会传导到美国一方。那这个时候呢，美国确实看到在谈判桌上伊朗在表达强势，所以呢要伊朗接受条件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涉及到网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这显然是美国试图所谓外线突围，如果和伊朗方面无法达成妥协，迫使伊朗接受条件，那么是不是可以借这一次冲突之后，伊朗呢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包括此前的军事打击的行动，那进一步的孤立伊朗。亚伯拉罕协议在美国看来似乎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总统的这种延续他的固有的路径，或者说是一种路径的依赖，那就是做交易。那么如果对伊协议无法达成成功的话，是不是能够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所谓找回场子？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判断，即使美国有意来进一步的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这种改善，但在当前的时间点上，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推进，地区局势错综复杂，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恐怕只会遭遇更多的战略方面的挫败。
2: 好，感谢小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呢已经超过了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已经花费了超过955亿美元。那这份数据呢是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之后呢，头6天美军的支出约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1: 所以说，李老师，目前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呈现出既急于结束目前的对峙，又持续军事施压的这样一个摇摆特征，怎么样看到矛盾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另外呢，美伊博弈持续，离以冲突升级，相互交织，又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4: 那我想呢，现在美国的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政策之所以会出现摇摆呢，实际上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对待伊朗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美国一方面希望

0: 望加大对于伊朗的军事威慑，从而呢要求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妥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希望把局势彻底的搞僵，那么还仍然希望保持当前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接触，所以呢打和谈这两者之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其实现在国内也在面临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工利益和它本身战争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新闻当中，其实美国在对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在过去的90多天的时间里边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成本，但是这样的成本却没有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它既定的战略目标。所以这样的打和谈之间该如何进行抉择，是目前美国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自己也在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盟友方面，特别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强烈的施压。那么如何在二者之中，在战与和之间进行一个选择，也是美方现在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多重的压力之下，实际上美国当前对于伊朗的这种军事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摇摆。那么再说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对于美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联动性的影响。而且当这样的一个联动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出现了一个和平进程的双向的制约。也就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明确的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作为伊朗和美国来签订相关停火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如果在黎巴嫩方向不实现停火，那么伊朗可能会拒绝签署相关的协议。那么这就使得黎以的这样的一个战事是直接影响着美伊的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如果美伊的谈判出现了更多的波折，有可能也会释放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所以这样的一种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可能会变得更为的激烈。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或许还是会看到在整个中东地区出现这种低烈度但是是经常性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长期化的状态。那么这种打而不谈，或者说是无法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这样一个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困扰着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进程。
1: 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近来呢，台当局小动作不断，并妄图以美谋独，对此国防部回应称，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来看短片。
2: 近期美日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28号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图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3: 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2: 就在近日，美方称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妄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台独势力妄图分裂的行径不得人心，两岸温情却始终相通相连。近日持续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台湾观众。
4: 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应询表示，看过影片的台湾民众对影片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与情谊的内核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特别有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

0: 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近日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2: 当然我们注意到一个变化啊，小辉老师这样说的，说不同于去年高调塑造所谓印太威慑叙事，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而去年相会他曾5次提及台湾，把台湾问题放在美方所谓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变化？
3: 确实您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从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中美关系新定位正在影响两个大国之间相处的模式和方式。那么说到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简称香会，大家肯定会记得去年的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句句不离中国，是反复的炒作中国威胁论。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呢，美国已然把台湾纳入了自己的战略框架，是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布局当中所谓的一环。但是呢，在今年的香会上，赫克塞斯确实他的表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确实达成了共识，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定位当中呢，美国当然没有完全放弃大国竞争的思路，但是呢，却看到与中国相处确实要进行调整，双方想要维持战略稳定，确实美方也要有所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赫克塞斯他涉及到台湾问题表态的变化，我认为有几点信息的传递。第一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于此前中美高层会晤，尤其是元首之间的互动，元首外交所发挥的作用还是认可的。美国呢不想横生枝节，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也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重要的问题，错误的表态，一些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影响中美元首在今年内所设计的后续的互动，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的他邀请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另外一点呢，从这个眼前美国的这个短期的考虑进行延伸，美国如果想和中国之间保持战略稳定，防止两个大国之间正面相撞、擦枪走火，出现这个严重的冲突，那么美国就要看到台湾问题恰恰是一个风险点。所以呢，并不是说美国整体的战略出现了转向，但是呢，美国会看到后续与中国进行相处，寻找相处之道，确实需要相向而行。所以这一次赫克塞斯他的立场的变化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部分的理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和票房可以说是持续走高，那么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那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3。
2: 确实，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引发两岸的共鸣。有媒体评论说呢，电影中每喊一句口号，却让台湾绿营破防。对此，专家怎么看？另外，从国台办的回应中，我们又该如何解读？下面我们有请岛内专家游子祥教授来做一个解读分析。
4: 这个能够打动这么多台湾人呢，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很多能够让台湾人共鸣的元素啊，这包括有亲切感的人物，跟闽南话相近的潮汕方言，特别是那一声阿嬷。那电影里有情有义的做人道理，还有两地分离的思乡情怀，那这些亲情、乡愁、情谊、牵挂的元素，都让给阿嬷的情书令人感动。这些元素呢，其实都是两岸文化根脉的一部分，是谁也切不开、谁也割不断的。民进党啊，他长期想把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跟文化情感啊，跟大陆做切割，但是听到阿嬷，听到熟悉的方言，看到侨批啊跨越山海乡愁的故事，很多人的家庭记忆，很多人的文化经验都被深刻的唤醒了。 国台办提到阿嬷呢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提到两岸除了制度跟政治，还有语言、血缘、习俗、文化的深层连结。我认为国台办的看法是会得到多数台湾人同意的。有人刻意阻挠两岸交流，想用政治制造两岸的距离，但是两岸其实

0: 非常的近，能够让两岸共情共鸣的好电影，值得让更多的台湾人看到。
1: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并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军事捆绑。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在海外军事行动、情报体系、安保政策等领域接连突破限制，加速推进军事扩张，不断偏离和平发展轨道，区域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而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日本还勾连菲律宾，擅自圈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危险动作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日前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
3: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司令塔機能を強化するという本法案は進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改革の第一歩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で完成す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2: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分析人士认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所确定的情报机构统合，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安保政策从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针对日本的种种军事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8号回应称，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4: 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与此同时，日本还将目光投向欧洲，进一步拓展海外军事布局。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报道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5: 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

0: 土地去和平稳定。
1: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这一法案的粉墨登场，不仅标志着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迎来了根本性的重构，同时呢，更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打下了危险的楔子。
2: 是的，日本持续掏空和平根基，埋下了危险的，埋下了一些影响恶劣、隐患巨大。那我们的网友呢也注意到了一些细节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山间的这个问题。我看到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职责范围，使得日本的情报职能转向海外军事安全情报搜集，甚至可以对外开展谍报渗透活动。那这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在现代的复活吗？想问一下专家是怎么看的。
3: 的确呢，二战时期日本的情报体系标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特高科。按照目前日本强化对外情报联系，这有可能会形成2.0版危害更大的特高科。首先呢，日本要进行情报扩张。日本目前战略正在发生调整，而且小渊金次郎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在大谈所谓的日本版印太战略。如果日本按照目前打击敌方基地、打击敌方目标，硬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增加，如果他的情报手段、情报体系向外迅速扩张，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情报联盟关系，这样呢，看到打到会成为日本扩军备战最核心、最重要的点。而对于突破和平宪法、解禁所谓的这个各种法律，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深度捆绑。按照目前日本和周边国家情报体系的发展和变化，今后美国中转站的效应会消失。你像和菲律宾的情报联系，下一步如果情报保障协定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么今后呢不需要美国中转，双方之间按需进行联系，这样呢在南海地区日本就会把自己打造成域内国家。而且随着所谓互惠主动协定包括其他一系列交通沟通渠道的不断变化发展，那么今后日本作为对军事能力在南海的投送、在南海的训练包括在南海的部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说明下一步通过类似的行动还会出现更多出格举动。另外所谓的情报体系还会出现恩眼联盟，目前国际上臭名昭著是五眼联盟，这是一个美国西方主导的情报组织。如果美国、日本包括其他国家相互进行情报共享，不排除日本会加入西方版本的情报联盟关系，这样在全球所谓在西方靠近和捆绑的过程中，他所得到的利益包括与西方国家的情报关系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变化，所以特高科可能以新的样式再次回归。
2: 好的，谢谢杜老师。但与此同时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防务合作可谓是一路狂飙。有日本媒体就认为，日菲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菲三国安保框架。
1: 好，所以说这边问题呢，我们想问一下小辉老师，日本在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还企图呢以菲律宾为跳板来加速突破军事禁区，这将会对地区的局势产生哪些威胁？这是否揭示了日本又一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
4: 其实这近时期关于日菲之间的互动，日本自身呢是比较高调的，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所谓升级关系，双方之间合作的进一步的密切，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军事安全方面日本是有所企图。首先我们会看到菲律宾在日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么日本呢是要把这个菲律宾作为自身地区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现在呢是要急于推进准同盟关系的建设。那么首先呢，在这个日本眼中，菲律宾长期以来在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有所投入。比如说刚才杜老师也分析到目前的日本在情报方面的一些动向，那么在这个日菲现在已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双方考虑到的不仅仅是后续进行情报交换方面是如何防止泄密等这种技术上的操作，而反映出的是之前日本的投入要有所产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2023年在岸田政府时期，日本就向菲律宾承诺提供五套沿岸监控雷达，那么在今年2月雷达已经落地，即使呢现在菲律宾在部署方面没有后续更多的细节，但显然呢针对南海和台海方向将是重点，所以此时呢日本针对的是菲律宾能力的建设在不断的进行支持，后续呢还要通过情报交换来进一步的为自身的这种安排。

0: 保政策方面的动向，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来进行服务。而另外呢，日本看待菲律宾还考虑到的是，今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同样今年还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南海仲裁案10周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期待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向能够更多的兴风作浪，那么形成多海的联动。所以此时呢，日菲之间的合作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突破战后秩序约束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也反映出的是日本不断的推进目标，实现在军事化将对地区安全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1: 另外杜老师呢，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低风中岛系统部署日本，日本军事触角不断的向外延伸，暗藏哪些风险呢？
2: 的确，日本目前呢到德国要取乌克兰的经，而且要进行作战样式的改变，本土还要持续部署美国敌方系统。日本大概两个考虑，首先是增强实战能力。按照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今后呢要改变作战样式，要把持久战包括其他作战样式当成核心当重点。那么什么样式是重点？所以他认为呢，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作战经验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把乌方的无人机技术、反无人机技术进行日本化的改进，那么下一步呢，日本在全球范围内高端作战能力也能够上新台阶。所以从持久战包括改变战争样式去分析，日本将会迈出重要一步。不排除今后要用各种援助，包括装备发展的援助，向乌克兰换取种种的装备和技术。第二呢，是打造日美双色导弹链。如果在日本这个陆基地部署敌方系统，但是日本之前已经在很多地点部署了日本版本的远程导弹，现在熊本它已经部署了25型新型反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而且可以直达其他国家沿海附近，封锁整个半岛地区。另外呢，它在静冈基地也部署了25型它叫岛屿滑空弹，名儿很复杂，实际上就是日本版的超高声速导弹。这种武器装备对陆攻击能力很强，按照日本的说法，第一步实现600公里射程，然后要实现1500公里射程，第三阶段要实现3000公里射程。如果末段具备机动能力，具备跳跃水平、突防打击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导弹。所以日本目前导弹射程，不光要打击对方基地、打击对方核心设施，还有把高突防、强作战能力作为发展的核心与重点。所以总的感觉，日本这些年的扩军备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军事介入行动，正在达到新高度。要高度关注日本再武装的各种动向，它会对亚洲构成严重影响。
1: 内修军工，外扩地盘，一系列行径暴露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好，下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6: 好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的账号。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重启陈年旧案，加码制裁手段，极限军事施压，美国剑指古巴，加勒比新的战争阴云是否正在聚拢？伊朗战火未息，中期选举逼近，双线承压之际，特朗普政府为何高调对古巴发难？从委内瑞拉到古巴，美式霸权的绞索越收越紧，特朗普版门罗主义是否正在拉美肆意蔓延？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全球目光仍聚焦于中东的硝烟时，美国的战略触角已悄然伸向距离佛罗里达州仅约90海里的古巴。被华盛顿视为后院的加勒比海地区，眼下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地缘震荡。美国对古巴祭出司法翻案与航母押境的组合拳，让这个与美国对峙60多年的国家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
1: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an indictment charging Raul Castro and several others with conspiracy to kill U.S. nationals.
2: 5月20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这座被古巴流亡政客们奉为精神地标的自由塔前，佛罗里达州联邦法院一纸诉状，将94岁高龄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推上被告席。指控劳尔·卡斯特罗在30年前下令击落2架美国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的民用飞机，造成机上3名古巴裔美国人和1名非美国公民死亡。
3: 96年的时候，古巴空军击落了2架当时的古巴裔的反古的力量。现在美国的借口就是在击落的地点是在公海，但是这古巴的这个理由是在古巴的这种领空，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个伪命题。
2: 劳尔·卡斯特罗是古巴第一任最高领导人，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缔造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胞弟，两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

0: 就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是西半球反美独立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古巴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象征。美国这一起诉瞬间将古巴推向地缘冲突的风口浪尖。那么美国此时重启30年前极具争议的陈年旧案，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图谋？
1: 这一次的起诉之所以针对劳尔·卡斯特罗，也有自己的一些设计。劳尔·卡斯特罗本人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以这种方式来所谓敲山震虎，同样呢也是不试探拉美地区对这一次追溯所产生的反应，为后续美国在整个地区布局来进行试水。
0: 此外，我们从美国选择起诉的时间点也可见端倪。124年前的5月20号，古巴终结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不过前门送虎，后门进狼，在美国军事威慑下，古巴被迫接受侵害主权的普拉特修正案，美国借此获得干预权，对古巴实施长期军事干涉、政治控制与经济剥削，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才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指出，1902年5月20号并非古巴真正独立的起点，而是美帝国主义开启对古巴新殖民主义统治的日子。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严正指出，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特殊节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对古巴实施军事侵略寻找借口。果如其言，与一纸诉状同时到来的还有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已经开进加勒比海的声明。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称要对古巴采取行动。
2: Other presidents have looked at this for 50, 60 years doing something and it looks like I'll be the one that does it, so would be happy to do.
0: 面对美国的挑衅行为，5月21号，古巴武装部队启动实弹防空演习，并部署苏式 S-125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5月22号，数以万计的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的板地广场，谴责美国的无耻行径。
3: 只要还有一个古巴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只要举起拳头，凭借决心、真理和团结，一切耻辱就会被驱散。
0: 其实美国针对古巴的这番发难并非孤立行动，整个五月美国对古巴可以说是展开了全方位不留余地的打压。5月1号，特朗普签署第14404号行政令，首次在对古制裁中全面引入针对非美实体的次级制裁机制。5月7号，美国财政部制裁掌控古巴40%至70%经济命脉、拥有180亿美元资产的军方控股集团盖伊萨。5月18号，美方再度制裁11名古巴高官及3家政府机构。此外，美国官员透露，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美军也同步强化对古巴周边的军事侦察力度，侦察范围覆盖首都哈瓦那。古巴哈瓦那大学教授路易斯·雷内·费尔南德斯表示，目前美国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已进入高强度混合战争的新阶段。
4: 从古巴革命以来，美国就一直想把古巴的这种政权颠覆推倒，经历了10多个美国总统，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得到古巴，所以对特朗普的脑海里，对他这一期的这一任的执政来讲，拿掉古巴也是特朗普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政治意愿，所以他就不断地加强了对古巴这种封锁、围困、军事威胁。
0: 美方此轮全方位高强度的施压攻势并非突发之举，背后是美古双方历时数月、横跨多国的秘密外交博弈全面破裂。2026年2月，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圣基茨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秘密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长孙、现任古巴政权的关键联络人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并警告古巴变革时间所剩无几。4月10号，美国高级外交官杰里米·莱温率领代表团秘密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亮出具体谈判筹码，美方愿意向古巴提供星链服务，并放宽部分石油进口限制，但要求古巴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并在国内自由市场和人权领域向美方全面让步。5月14号，

0: 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秘密访问哈瓦那，这一次美国摆出了一份包含$10亿紧急粮食与药品援助、2年免费星链网络服务，但明确要求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
1: 美国提出要给古巴进行援助，但是这个援助显然不是针对民生人道主义角度来进行考虑，而是美国有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企图。现在的美国媒体已经明确，美国方面呢不会直接把援助移交给古巴政府，而是要通过宗教组织等来进行操作，这显然呢是要寻找机会来进行渗透，同时要对古巴来进行更深入的影响。
0: 数轮暗中交锋里，美国步步紧逼，企图迫使哈瓦那接受不平等协议，但古巴决策层对此保持了高度的政治清醒，认定美方此举是在变相干涉内政，因此拒绝接受。这场高层秘密谈判最终不欢而散。然而，谈判的破裂也直接导致华盛顿迅速切换至纯粹的大棒模式。
1: 其实近时期我们看到美国对古巴打压遏制围堵，可以说呢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军事选项，对古巴已经开始大兵压境，也在准备军事动作。现在针对古巴显然是山雨欲来，美国再一次的从各个方面在进行准备，在增加对这个国家的现实的压力。
2: 如今特朗普政府一边深陷中东战场，一边遭遇连环暗杀威胁，民意支持率跌至第二任期谷底，内外交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要在拉美挑起第二场战火？重压之下，古巴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0: 2026年5月23号傍晚6点刚过，华盛顿特区的平静被密集的枪声骤然撕裂。在白宫北草坪西北角，21岁的纳西尔·贝斯特向特勤局检查站开枪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当场击毙嫌疑人。5月25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将这起枪击案定性为又一起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暗杀。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发生在特朗普周边的第三起枪击事件。纽约时报指出，刺杀频发是美国社会撕裂的镜像，伊朗战争导致的油价与粮价上涨已经将经济焦虑转化为政治暴力。
3: 就是现在老百姓生活困难，现在好像我看最新的数字是美国50个州吧，平均油价大概到了4.3块，这个对老百姓是压力太大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石油天然气是造化肥的，知道吧，化肥啊尿素涨价，所以农产品涨价，碰老百姓无非一个吃的，一个那个交通吧，这俩基本的那个开销都在涨，所以老百姓挺恼火的。
0: 据民意机构 YouGov 的数据，美国民众对现任政府外交政策的净支持率跌至-20%，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降至-34%，为第二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腹背受敌又面临中期选举大考的特朗普，将翻盘破局的突破口瞄准了古巴。
1: 当美国在中东地区已经某种程度深陷泥潭，美国政府面临质疑的时候，在中期选举之前，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激烈震荡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是不是要在另外一个方向所谓制造新的胜利，这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选项。如果呢能够对古巴施压，达到目标，实现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就可以极力的包装所谓的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希望呢能够巩固基本盘，对于中期选举产生尽量少的影响，就成为了美国政府正在选择的一条路径。
0: 除了转移视线，特朗普选择古巴背后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考量。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也是美国古巴裔、委内瑞拉裔民众的核心聚居地，总人口超过200万人。这部分群体大多对古巴现政权持强硬敌视态度，政治立场高度集中，投票意愿强烈，是共和党的核心票仓。
4: 对于任何一个想拿到全国大选的人，佛罗里达州是必争、必得、必保的一个地方。特朗普身边的很多的这种亲信，或者说 MAGA 派的很多的这种骨干，也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特别对特朗普来讲，今年的中期选举，佛州的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0: 此番精准迎合选民的政治操作背后，古巴裔政客卢比奥可以说是核心推手。卢比奥的父母

0: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古巴移民至美国佛罗里达州，身为古巴流亡者后裔，他的从政之路自起步便与反古立场深度绑定。此后在特朗普两届任期内，他始终是美国强硬拉美政策的主导者，被《纽约时报》称作拉美事务的影子国务卿。
1: 那么现在对古巴施压，特朗普本人当然有他的一些想法和意图，但是呢，更加激进的或者说推动相关进程的恰恰是国务卿卢比奥。现在呢，对于特朗普来说，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目前仍然陷于僵局，那么后续美国对于古巴的政策将展现出更多的进攻性，卢比奥呢也会抓住这个契机来尽可能落实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目标。
0: 有媒体指出，美国目前通过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来向古巴施压的做法，就是卢比奥在背后推动的。长期以来，聚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反古巴团体就盛传，通往哈瓦那之路必定要经过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作为古巴最紧密的地区伙伴，长期为古巴提供经济支持，特别是燃油供应。有数据显示，古巴电力结构高度依赖油气发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90%，日均石油刚需高达11万桶。巅峰时期，委内瑞拉每日向古巴提供石油高达10万桶，被视作古巴的能源生命线。然而，2026年1月，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后，直接切断了对古巴的石油供给，并胁迫墨西哥暂停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令古巴陷入3个月无一滴石油运抵的绝境。5月13号，古巴能源部长宣布，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哈瓦那很多社区每天断电长达20至22小时。
2: 古巴最大的能源来源减少了，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古巴现在面临着自60年代初革命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他敌人政治有需要，又有人在那推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那个控制古巴的意愿就比任何时候都强，所以古巴现在就面临挺大的危险。
0: 当前美国决策层判断，推动古巴政权更迭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那么委内瑞拉式的干预手段是否会在古巴再度上演？
1: 这种模式被普遍认为难以在古巴进行复制。总体来看，委内瑞拉和古巴确实情况不同。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是进行了渗透，所以呢1月3日的军事行动是采取了快进快出模式。但是长期以来，古巴民众与美国进行抗争，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政权稳定方面长期在做准备，所以呢面对美国的压力，长期的这种收紧绞索，古巴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美国无法在渗透的基础之上实施所谓的斩首行动或者是抓扣行动。
0: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成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60多年，为了打压和颠覆古巴政权，美国两党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1961年，美国支持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雇佣兵从古巴南部登陆，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很快便被古巴武装击溃，史称猪湾事件。为暗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美国中情局制定了所谓的古巴工程，前后共策划了超过600次暗杀行动，但没有一次取得成功。美国还妄图以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叠加外交孤立，彻底颠覆古巴政权。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至今，长达64年的极限施压始终未能得逞。
2: 古巴呢，应该是加勒比地区啊，这个相对啊，就是能力比较强的国家，跟其他加勒比国家相比，古巴是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啊。那么这个革命政府呢，在过去多数时候也是内部比较团结，所以一个国家本身有一定能力啊，然后那个内部又比较团结，美国要去打它、占领它，代价会非常的大。
0: 此外，根据美方掌握的情报，古巴自2023年以来，秘密引进了俄罗斯和伊朗制造的300多架军事无人机，并深入研究非对称战术。一旦敌对冲突爆发，无人机群将立即对关塔纳摩湾美军基地、加勒比海域的美军战舰，甚至是距离古巴海岸仅90英里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发动饱和打击。

0: 正是出于这些反噬风险的考量，特朗普在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对媒体的表态显得相对谨慎。
1: 到目前为止，他可能优先的还不是军事选项，他可能还是通过那个政治孤立、司法压力、经济封锁，让古巴内爆，是吧？内部出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捡一便宜就完了嘛。哎，真的要他发动那个什么登陆战呐、出动几十万人打古巴，我觉得他还是很犹豫的。在伊朗已经踢到铁板了吧？如果古巴再出现这个情况，那完蛋了，他整个那个目的就达不到了。
2: 眼下美国对古巴的全方位围堵并非一时之举，在当前的特殊节点，决策者的政治诉求、选举利益以及长期形成的历史思维相互交织，最终炮制出这一系列干涉手段。如果我们把这场危机放在更大的西半球框架下看，似乎也是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继委内瑞拉之后在拉美地区的又一次落地。
0: 在加勒比原住民泰诺语中，古巴意为肥沃之地，这里地势平缓，水热交融，丰饶的土壤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蔗糖与烟草。如今美国接连祭出司法、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手段对古巴全面围堵，这片沃土早已不复往日模样。这里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马来贡海滨大道，曾经是加勒比海风里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白天老爷车轰鸣，入夜灯火绵延。如今这里白日空旷，入夜却挤满因停电无法归家的民众，成为古巴当下困境的真实缩影。豪尔赫卡拉扎纳是哈瓦那市中心索尔德尔加多预科学校高二年级的学生，他立志大学报考国际关系专业，但常态化的大规模停电让学校将全天课程调整为半日制或非每日授课，教学时长大幅缩减，让他对未来的升学考试忧心忡忡。
3: 由于停电，进行电学实验的物理和化学实验室以及计算机科学实验室都无法正常运作，只能停留在理论部分，这影响了学生的实践和学习效果。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燃料短缺已打乱古巴超百万名中小学生及高校学生的学习节奏，并警告这场危机将深刻影响古巴的未来发展。当下的突发性危机只是古巴数十年苦难的缩影。根据古巴提交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截至2025年，美国长期封锁对古巴造成的累计经济损失已突破1706亿美元。这串沉重的数字背后是古巴民众60余年的生活煎熬。
4: 从技术或者操作层面来说，确实看到美国无所不用其极，是不择手段地对古巴施加压力。而另外呢，从更深层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新门罗主义的体现。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美国认定的所谓的势力范围当中来形成更强的影响力。那美国现在对古巴的施压行动是要服务于美国对西半球的所谓的主导权，是要这个建立美式霸权的进一步的巩固。
0: 2025年12月，白宫发布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33页的文件清晰暴露了特朗普政府的霸权图谋。报告称，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实施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以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纽约邮报》将这套政策称为唐罗主义。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要加速推行唐罗主义？
1: 特朗普政府他认定呢，美国的国力是相对衰弱了，他要进行全球战略的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要严控西半球。现在这个唐罗主义改成了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以后，他在控制西半球方面肯定下手就更狠了，所以他要扶植右翼政府，孤立左翼政府，然后甚至就亲自动手打掉了那个马杜罗，这个然后现在威胁打古巴，如果他在古巴也得手了，那么很有可能拉美的左翼联盟，对吧，就更脆弱了，对吧？他如果古巴挺住了呢，那么唐罗主义就势力范围就到这停止了，所以还在古巴继续搞这种赤裸裸的凌辱啊， 霸凌

0: 强权。
1: 不难看出，唐罗主义并非简单的外交转向，而是美国霸权衰退背景下的被动自救。3月7号，美国召集10余位拉美国家领导人及政府代表，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洲之盾峰会。峰会虽以禁毒与边境安全为名，但在外界看来，特朗普政府此举是拉拢区域内右翼势力，不绕开美洲传统合作机制另立门户。
2: 美洲之盾峰会核心的这种焦点内容就是以安全为大旗，把再次强调了所谓的特朗普式的门罗主义的这种内核，就是美洲的安全必须要捍卫，必须在掌握在美国人的这种手里。所以用美洲之盾这种提法，相当于一个盾，防范，一方面防范所谓的这种来自于地区外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在地区内，对于美国来讲，也要建立一个美国管控下的这种新的安全体制。实质就是美国还是要通过安全牌让拉美再次的成为美国的这种附庸。所以这个美洲之盾其实也正是唐罗主义落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牌，一个抓手。
1: 当前特朗普政府正在拉美全面推行唐罗主义，在委内瑞拉借安全议题搅动政局，在巴拿马紧盯运河等战略枢纽，在加勒比地区增兵布局，打造安全联盟。而如今的古巴危机正是这一轮区域扩张政策的最新一环。但在美国持续施压之下，事件早已超出美股双边范畴，拉美各国逐渐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区域自主发展、抵御外部干涉的博弈。反对封锁，抵制强权，捍卫国家主权，成为拉美多国共同的立场。
3: En contra de la intervención militar en Cuba, que el diálogo y la paz prevalezcan.
4: Eu estou preocupado com Cuba, muito preocupado com Cuba. Pare com esse maldito bloqueio a Cuba e deixe os cubanos viver a vida deles.Não é possível que nós fiquemos quietos diante disso, gente.
5: 当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美国的行为模式以及政策的落地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忧虑，而并非普遍的支持。首先呢，涉及到美国急于护持霸权的目标，现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如果在古巴再次得手，必然会加强美国的这种进攻性的意愿。此时影响的不仅仅是西半球，还有更广范围。那么很多人指出的是，美国现在针对古巴施压之后，那下一个会不会是格陵兰岛？美国对于地区国家发动攻势之后，会不会随即将枪口转向自己的伙伴？所以这种进攻性政策本身就给国际战略稳定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成为了当今这个变乱交织世界当中的极大的变量和不确定因素，和可能会产生的进一步的风险。
6: 当下世界变局交织，中东战火未平，美洲博弈骤起，加勒比海战云密布，美国妄图在古巴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霸权施压谋取政治私利，却全然低估了古巴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64年的封锁与围堵从未让古巴屈服，反而让这片土地的人民更加团结。历史早已证明，强权干涉挡不住国家自主前行的脚步，每个国家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这是不容撼动的国际准则。在美式霸权的阴霾下，联合自强不仅是团结口号，更是拉美国家捍卫主权尊严、谋求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交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29号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另据福克斯新闻频道30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立场，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依旧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

0: 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表示掉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美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1号获悉，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位于奈拜提耶省的伯福特城堡。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以军当天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伯福特城堡是重要战略据点，以方夺取伯福特城堡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表示，当前军事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据黎媒体报道，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今天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在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连日来，日本再军事化野心不断膨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2: 小泉5月31号

0: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当天，小泉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此前一天，小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除了推销日本制造军事设备，日本近期还主动参与地区演习。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同社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的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配合美国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搜集情报的能力。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也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1: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今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2: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5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将共同为水下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 这是所谓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框架。

0: 下首个重大项目。同一天，美英澳三国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对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
1: 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下的首个重大项目将为水下无人潜航器配备先进载荷、传感器和武器系统，支持监视侦察等任务，增强水下作战能力。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也表示，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奥库斯联盟。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内容为美英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支持其组建核潜艇编队。合作分为以核潜艇为主的第一支柱和聚焦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第二支柱。不过，该军事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澳美英三国30号宣布，将对奥库斯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澳方所购3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弗吉尼亚级现役核潜艇。三方联合声明称，此举可以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同时将成本效益最大化。按照此前协议，澳方预计接收2艘二手和1艘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军现有24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2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美国国内批评者因此质疑，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何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奥库斯机制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链式反应。2024年，日本也宣布加入该联盟。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已多次就美英澳建立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表明立场。中方一贯反对制造阵营对抗，反对加大核扩散风险，加剧军备竞赛。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 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昨天，广东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据了解，2023年5月，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对外公布，办法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2023年7月1日0时起，符合条件的香港机动车车主在香港预约通关获准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
0: 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3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

0: 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30号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乌克兰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国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该公司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美军前线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已将2台人形机器人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该公司目前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2400万美元的研究合同。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3: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跟
14: 柜台
15: 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7: 过。
19: 正常吧，
17: 应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称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乌方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俄媒报俄

0: 模板星链已投入实战，消耗战下双方战力有何新的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还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并表示针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乌克兰从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而俄罗斯则被爆出已将俄版星链系统投入试战，并再次警告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军援。乌克兰加速获取西方先进战机，与俄罗斯着力打造天基战力的博弈进一步升级，战场对抗形态还将如何演变？紧张加剧之时，欧盟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的讨论无果而终，挪威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警告欧洲，若继续当前敌对行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局势还将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此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有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境内的外国人发出直接警告。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接连召见俄罗斯大使，声称威胁大使馆不可接受。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

0: 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两架图142飞机。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呢？冲突临近收尾，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在开始加大的这个攻势升级，您认为俄罗斯目前是在做一种战略的布局，还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极限的施压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上呢？
2: 的确，最近普京总统的发言确实是很有新意啊。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那么现在呢，仍然是一种外交和军事僵局。但是呢，西方试图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消耗俄罗斯和拖住困住俄罗斯，那这很显然，这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和时间表去推动俄乌和谈。那么现在呢，普京讲到了接近这个尾声我觉得还是要从他发言的这个时机可以看出，这是59胜利日的记者会上普京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提到俄乌冲突接近尾声。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振民心和军心，因为持续4年多的战争确实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上的一些焦虑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及民生上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协助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俄罗斯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去安抚老百姓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有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有可能俄军通过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说要掌握了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么普京这种政治上的宣示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俄罗斯绝不会按照西方的逻辑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和损失逐渐上升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上逐渐放手之后呢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对之前乌克兰跨境打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布局，就是为了下级攻势抢占一个战略的通点呢？
3: 应该是前

0: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这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有数据可以进行证明。从5月24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俄罗斯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2300架无人机，滑翔制导炸弹156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共是108枚。其实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显然跟这个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重视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啊，以及前线的一些目标，以及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这三类目标的这个打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就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打击，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重视目标的这个打击，威慑这个乌克兰以及威慑西方，不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援助。下级攻势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以及乌东的四个乌克兰的城市堡垒群时期，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乌克兰在对俄罗斯重视目标，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时候，放弃这样的继续对俄罗斯重视目标打击，让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潜力能够在这个打击过程中间能够进一步的生存下来，确保众生的安全。
1: 这是一种想要破局的行为。俄罗斯还是首次做出一个表态，就是对在乌克兰的外国人发出了撤离警告，这在以往的表态中并不常见。另外俄罗斯高层也是多次表示说随时可能会对基辅发动攻势。那您认为俄罗斯接下来会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进行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吗？那如果是这样，西方国家会直接介入吗？
2: 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俄乌的这种僵局对俄罗斯十分不利啊，带来的民生的压力、军事上的损失以及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增长的一些困境啊，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俄罗斯必然要选择打破僵局。目前看呢，俄美乌的外交和谈实际上不能寄太高的期望啊，特朗普现在甚至对于继续调停兴趣不是很高。那因此呢，俄罗斯选择继续实现军事施压，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呢，对外国人的警告，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军事上的升级，特别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们看到俄乌冲突4年多，俄罗斯仍然是十分克制谨慎，尽量避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以及重要的指挥中心、政治中心进行打击。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要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首先是要占领核心的战略据点，而不是对某些政治家甚至乌克兰的政府进行打击。但是现在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俄罗斯的政治耐心和克制理性实际上逐渐在下降和流失，因为他看不到乌克兰和欧洲妥协的这样一些希望。因此呢，可能会这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安全上的直接警告意味着下一阶段俄罗斯可能会打破这些以往的政治和外交禁忌。第二呢，我想这也是对欧洲的施压。应该看到美国在停止援乌之后呢，欧洲反倒是十分的活跃，特别是欧洲去年12月份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乌资金，而且呢这个北约通过这个援乌机制向乌克兰可能承诺了6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可以见得现在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些西方国家现在是成为俄乌和谈在俄罗斯看来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欧洲的援助不停俄乌和谈或者说俄乌停火就难以实现。所以这种对外国人的警告实际上就提醒欧洲，如果任由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欧洲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拖下水，最后呢，欧洲会成为战争的中心，甚至会因为这个俄与欧洲之间的这个直接冲突而引发严重的不可控的这样一种损失。当然普京的这种警告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给美国人做的。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对于调停俄乌冲突兴趣不大甚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俄乌现在就这么谈你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说各话，那美国在调停上实际上就没有兴趣了。但是俄罗斯先发出极限威胁，实际上也告诉美国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要是欧洲国家继续援乌，就有可能把北约拖下水，最终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这也说明呢，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停的作用，希望借特朗普的口来说服欧洲和乌克兰，最终答应俄罗斯的和平条件。当然，极限施压也可能是军事斗争。总之呢，现在俄罗斯在力图破局。
1: 那俄罗斯如果是要攻打基辅，是不是会遇到与其他地

0: 地区更大的这种压力和阻力呢？同时我们还看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是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一种抗议，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集体行动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还是确实想对俄罗斯产生这种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呢？
1: 应该两方的因素都有。某种程度上呢，俄罗斯想通过强大的施加压力让这个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进行援助，因为这从这个战场上来看的话，俄罗斯所面临这个损失，某种程度上西方在背后的任务规划，西方的这个情报的支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俄罗斯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威胁的要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要让外国人进行这个撤出，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想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估计很难可能退让下去。那么从近期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西方的这个态度没有做出任何这个变化。一方面，欧洲决定要可能是后续还要出台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紧接着德国要给乌克兰相应提供防空系统，还有瑞典要给作战飞机，日本也要给乌克兰需求清单要提供1400多万美元的这个援助。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也强调说，有可能找到一种某种方法对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个援助。那么这些松口都表明，西方可能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没有退让，所以双方的博弈还会升级。
0: 那紧张加剧之时呢，乌克兰宣布启动从瑞典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的计划。俄媒同时披露，俄版的星链系统已经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0: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3: 应该说瑞典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它所生产的鹰狮战机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短距起降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所携带的流行导弹对于俄罗斯的 R-37M 的中程的弹的空空导弹具有一定的压制，在120到200公里左右，可以说对俄军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俄乌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5、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啊，俄无人机在承担了几乎70%到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鹰狮战机啊，它所最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讯链的支持的话，鹰狮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它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利益上的捆绑。
0: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

0: 说有多大作用呢？
1: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从覆盖的范围，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星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2月份，那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这种星链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表明在这个星链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不管是在时延情报的这种准确性，以及这种叫做无人机的纵深导航能力来讲的话，显然都比俄罗斯这个是要这个强很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那么可能还要后续积累一定的经验，到了明年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在战场上的效果可能才会逐渐逐渐的体现出来。
0: 所以普京也表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
0: 那么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欧盟是有意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僵局难以打破。而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3: 欧盟重启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有所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都使用了包括陆基、潜机以及空基的核弹头，包括战术核武器，这让欧洲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因此啊，恢复对话确实对欧洲安全十分重要。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欧洲也认识到，现在呢，如果不想解决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和他所要的战略关切问题，那么未来欧洲可能也会面临长期的这种战略困境。因此呢，欧洲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选谁去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0: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3: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些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啊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 质，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0: 挪威开始加入到法国的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核威慑的这种对峙将会进一步升级呢？
1: 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是30年来法国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国自己要增加核弹头的这个数量，相当于核力量的扩容。第二个呢，进一步的强化法国的这种空击和海击的核威慑，那么它的这种空击的核打击能力要升级，海击核打击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服役。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中间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9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的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近期北方高温强盛，今天下午2点多，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哈尔滨气温突破35度，拿下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不过进入6月，天气马上迎来变化。首先是东北一带呢出现降雨降温，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回归春天该有的温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从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普遍都会有降雨出现，雨势看似不大，但是由于前期气温过高，要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东北雨水还会加强，黑龙江吉林多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与此同时，南方新一轮的雨水呢也会发展起来。那从气温来看，明后两天在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都超过30度，主打炎热的感觉，尤其是华北平原后天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像石家庄明天38度，后天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华南等地高温之外，更多了一些闷热的感觉。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7到3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5到30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鹤壁多云转晴，20到35度；淮安阴转晴，19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1到32度；杭州晴，21到32度；首尔阴，18到29度；东京晴转阴，20到3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3到36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1到17度；莫斯科阴，9到16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3度；巴黎晴，12到26度；罗马晴转多云，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8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23度；华盛顿阴，17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5度。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0: 怎么了？信上说什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嗯，高丹，高丹，高丹，是不是出事了？要是有事可以告诉我，我们大家帮你一起解决。高丹，
1: 我没事，不要管我。

0: 道，他收到一封信，看完信就变成这样了。
1: 是不是信里写了什么不好的消息？
0: 有可能，至少心里有让他变得不开心的事。不管出了什么事，我们就先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不就行了？
2: 没错，
0: 高德喜欢花，咱们去给他摘些花吧。走
2: 走走，
0: 一
2: 起去。这个好看啊！
0: 我摘了好多，你们呢？摘了好多鲜花，你要不要？你看，这么多花都是给你的。
1: 我不需要花，谢谢，请不要打扰我。
0: 可是我们担心你。
1: 高丹这样肯定是出事了。
2: 是啊，
3: 没错，那封信有点古怪。
0: 走，咱们找和和商量一下。
2: 好。
4: 高丹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理。
0: 是的，很奇怪。
4: 你确定就是跟那封信有关？
0: 应该是吧，他就是看完信之后才这样的。
5: 所以你们
3: 想问他出了什么事？
1: 可他就是不开门，不理我们，而且不跟我们说话。
3: 我们觉得那封信有古怪。
4: 那咱们就先让他从房间里走出来。
0: 走出来？
4: 是的，只要他能出来，我们就有机会好好问问他了。
3: 好，有道理。
2: 是呀，
3: 那就这么办。

0: 里清静，总算躲开他们了。
1: 哪去了？
2: 偏偏找到高丹了吗？
1: 去那边看看呢。哎，对。
3: 去追吧，我跑不动了。
2: 希望高丹没事。
0: 这里没人了。
2: 找到你了，这次不会让你跑掉了。我有话想跟你说，高丹。真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说的。
4: 你们可不可以别再跟着我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5: 高丹，
1: 高丹，高丹，
5: 艾达是担心你，其实我们都在关心你。
6: 就是，
5: 大家都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
4: 不对劲的是你们吧？为什么一直盯着我不放？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1: 哎，他怎么又走了？
0: 都是我不好，他好像真的很生气。
5: 艾达，这不是你的错。既然他不想大家都跟着，那就我自己去问问他吧。
1: 哎，哥哥，
5: 高丹。
0: 安静，安静，安安静静的。你们说，今天高丹到底是怎么了呢？他不希望我们跟着他，要一个人静静。到底是在想什么呢？
6: 这谁知道？
1: 不知道。
6: 对呀。
0: 安静。安静。我知道了，原来是我一直在打扰他。皮皮、毛毛、淘淘，我知道了。
1: 知道了。
4: 啊，所以我才想要安静。
5: 安静主题的女生聚会。
4: 是的，安静是我们家族的传统。姐姐邀请我参加她最重要的成年礼聚会。我不想给她丢脸，所以我才练习安静。可是艾达他们不停地来打扰我，我根本就静不下来呀。
5: 我不太明白，安静就是把自己关起来，谁也不理吗？
4: 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方法能让自己安静下来。
2: 我知道什么是安静了。不是不理人的安静。
4: 艾达，刚才对不起，我不该对你发脾气。
2: 没关系，原来你的秘密是要参加安静聚会呀。只要没发生什么坏事，我就放心了。
5: 艾达，刚才你说的安静是什么意思？
2: 当我们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感受自然的声音。
4: 自然的声音？
2: 是的，当我们自己的心里能安静下来，不管周围有什么声音，都能感受到四面八方的自然之声，因为不可能有完全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地方啊。
7: 哎，说得好啊，艾达。
2: 侯爷爷，您怎么躲在树上偷听啊？
7: 爷爷怎么是偷听啊？我正在冥想，你们就在下面叽叽喳喳，爷爷不想打断你们呀。
5: 侯爷爷，安静该怎么做才好？
4: 是啊，
7: 艾达说得很对，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寂静无声，自己内心的平静才是真的安静啊，才能聆听世界。
4: 聆听世界？原来安静并不是让自己和周围都保持百分百的安静无声啊。
7: 只要自己心里平静了，就算伙伴们再吵闹，也不会影响到自己了。你的家族动静有道，安静的时候吸收自然的力量，行动的时候一飞千万里，很值得敬佩呀。
4: 我终于知道安静的意义了，谢谢你们。
2: 咱们大家一起陪高丹练习安静吧。

0: 一起感受自然之音，
1: 感受安静的力量。
2: 安静的孩子们真是太好

0: 我们去帮帮侯爷爷吧。
1: 好，
0: 我们来帮你。交给我好了，小不点儿。
2: 哎，谢谢西里，你真是个热心的好孩子。
0: 宝娜的力气太小了，
1: 我也想帮忙啊。哇哦，我就想在白云里飞。
3: 孩子们，我们猜个谜语好不好啊？
4: 我也要猜，我最喜欢猜谜语了。
3: 你停，他也停；你走，他也走。和你做朋友就是不开口。
5: 和我做朋友，是艾达。
0: 是宝娜。
3: 都不对。
1: 是太阳，我走，他也走。
0: 是不是影子？是影子。
3: 对，西利说对了，
4: 真棒啊！
1: 西利真聪明。
0: 明明是我先说的。
3: 正如这个谜底，今天的奇趣任务就是学习影子。
6: 影子？
3: 大家各自去观察影子，看看都有些什么特点，好吗？
6: 好。
1: 知道了，影子可懒了。
5: 懒？
1: 你看，不管我做什么动作，影子总躺在地上。
0: 那可不一定。这不就立起来了？
5: 高山说的对。
1: 呵呵，你发现了什么？
5: 影子是黑色的。你们看，不管是白白的肚子，还是黑黑的爪子，影子全是黑色的。艾达，你的影子也是黑色的。
1: 那也不一定。你们跟我来，看，影子在水里就不是黑色的了。
5: 哇，颜色跟我们的一样了。高丹，你观察得真仔细。
1: 因为他最爱美，天天在这儿照镜子嘛。
0: 我做什么动作，影子就跟着做什么动作，真有趣。
1: 哇哦，影子也坐过山车。
0: 西利，是你呀，那我去别的地方。
7: 宝娜。
0: 我的肩膀上，我带你去。
1: 我只是在观察影子。
0: 观察影子？
1: 你一来就把我的影子盖住了。
0: 啊，那有什么关系？要完成奇趣任务，没有我的帮助，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
0: 你那么小，跟着我就行了。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
1: 我才不需要你，我才不想跟着你。谁让你多管闲事？
5: 是宝娜和西

0: 小的宝娜，原来你躲在这儿啊！
1: 你们都说我小，都看不见我。
0: 心里别担心，高丹一定会找到宝娜的。
2: 嗯，没错。太阳都落山了，高丹跟宝娜怎么还没回来？
0: 是啊，真让人担心。
3: 我只是想帮助他观察影子吗？他就头也不回地飞走了。
4: 宝娜飞走了，
5: 宝娜离开了心里，
4: 最好的朋友分开了，这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
0: 高丹也没有回来，心里
3: 他们去哪儿了？
2: 一定是找不到宝娜了。喂。
6: 好像看电影一样。
2: 哎，谁说我们找不到宝娜？
0: 你知道上哪找宝娜？
2: 大虎，借我用一下你的灯。我们请犀利看一场电影。犀利，你好啊！我是宝娜，你想对我说些什么呢？
3: 其实我只是想陪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完成奇趣任务。
2: 犀利，我们还是好朋友。
3: 太好了，宝娜。
0: 呵呵，犀利当真了，宝娜还是没有回来呀。
2: 啊，我只是想让犀利心情好一点。
3: 宝娜。哎。
7: 孩子们，我忘了收费单了，那就晒完了太阳，再晒一晒月亮吧。
2: 犀利，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对不起。
3: 原来不是宝娜，她还是没有回来，她不会原谅我了。
0: 哎呀，还在伤心吗？
2: 高丹，
0: 是高丹，高丹回来了。
3: 高丹，你找到宝娜了吗？
0: 当然，什么事难得到我高丹呢？
3: 他在哪儿？宝娜在哪儿呢？
0: 在在一个你们谁也想不到的地方。
3: 如果能够找到宝娜，我想真诚地向她道歉，再也不会抢走她的影子了。
0: 宝娜，
3: 宝娜说她再也不需要我。
2: 犀利，走。你看，
3: 宝娜，
4: 是我。
0: 大家对我们的演出还满意吗？
2: 你们的演出太棒了，
4: 简直不能更棒了。
3: 宝娜，你回来了。
4: 犀利，
0: 我说的没错吧？凡事就怕诚信二字。
7: 孩子们，现在我可以把被单收走了吧？
2: 可以的，猴爷爷。
8: 孩子们，奇趣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来说说今天的感想吧。
7: 对，说说。
8: 哦，宝娜，你这一身装扮真有创意啊。
7: 这样的打扮，大家看不到你也难呐。请你先说。
4: 我想用这样的装扮，让我的影子显得大一点。
8: 用这身打扮突出影子，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创意。那我送给你一份礼物，以示鼓励。
2: 什么礼物？啊，
8: 犀利。哦，这件礼物请你送给宝娜。
0: 是书签吗？
2: 是一张珍贵的邮票吧。
4: 这是什么？哇，这是我。
3: 宝娜，我把你的影子还给你。
4: 谢谢你，犀利。
2: 我今天才知道

0: 起眼的影子原来那么奇妙。
1: 宝娜和西利和好了，大家的功劳也不小啊，我的被单也有一份儿。
2: 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3: 好。

0: 这几天都好无聊啊，没什么有趣的事。
1: 是啊，这没什么好玩的。我们玩个游戏吧。哎，好呀好呀，我们玩捉迷藏吧。
0: 好好吃的竹笋啊。我的竹笋，别抢我的竹笋！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2: 我们想玩捉迷藏。
0: 我们去那边竹林里玩吧，好不好？
1: 别跑呀！
0: 走。
1: 那边的竹林我都没去过呢。
0: 我也是。
3: 哼，我正要去找你。
0: 艾达，我们要去那边。
3: 去那干什么？
0: 玩捉迷藏啊！我们还想去探险，要不要一起？
3: 当然。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个竹林里玩呢。
3: 那我们开始竹林探险吧。
2: 太好了，这次捉迷藏肯定有意思，
1: 我一定能把你们都找出来。那还等什么？快出发啊！
0: 是谁？您怎么在这里呀？
4: 是河呀。
0: 灰爷爷，我在这里。
4: 是这样，我的眼镜找不到了，你们可以帮帮我吗？
3: 我们先帮爷爷找眼镜吧。
0: 好，大家分头找。
1: 走，我去这边。
0: 灰爷爷，我们去帮您找眼镜，您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4: 好，谢谢你们了。
0: 我没找到。
3: 我也没有。
0: 龟爷爷，您还记得发现眼镜没了是在什么地方吗？
4: 我只记得那里路很不好走，周围还有很多杂草，我一不小心绊倒了，我再爬出来就找不到眼镜了。
0: 还在这里。
4: 孩子们，谢谢你们，等什么时候去爷爷家，爷爷给你们做好吃的，爷爷就先走了。

0: 再见。
1: 再见。
2: 原来竹林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真是第一次见呢。
0: 这片山林里多的是你们不知道的地方，要勤来呀。
2: 好的，龟爷爷。啊，
0: 走了，走了。
2: 要不我们先去草甸上玩一会
1: 儿。好啊！来竹林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草的地方，太好玩了。
2: 那边是什么地方？哦，咱们好像都没去过，咱们去那边玩吧。
1: 好，我们出发。
2: 走，
1: 和和。
2: 高丹，你怎么在这儿？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啊？
3: 玩捉迷藏？
1: 高丹，你不想玩吗？
2: 高丹，你怎么没午睡？来竹林做什么？
3: 我想做一个竹笛，正在找最好的竹子呢。
1: 原来是这样，
3: 我不和你们多说了，我要继续去找竹子了。
1: 好吧，
4: 好，我们也走吧。
1: 呵呵，艾达，等一下。
2: 怎么了，高丹？
3: 呵呵，你最熟悉竹子，可以帮我找到最好的竹子做竹笛吗？
2: 当然可以。毛毛、皮皮、淘淘，可以帮我吗？
5: 当然。
2: 选阳光最好的一面。
3: 我这边阳光最充足。
2: 好，那从你那边找到山坡坡度最大的地方。
3: 那边，那边看起来最陡。
2: 好，那从那边能看到有一个地方颜色最暗吗？
3: 能。
4: 是的。
2: 太好了，找到了。
1: 紫色的竹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哇，
6: 太奇妙了！
4: 连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紫色的竹子呢。
2: 紫竹子做成竹笛，声音清脆悦耳，会是很美妙的演奏。
3: 太谢谢你了，呵呵，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2: 小意思，这样我是吃竹子最多的呢。
1: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做竹笛了。
2: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玩捉迷藏吧，都去了这么多地方了。好像有什么人过来了，快藏起来。
1: 呵呵，到底是什么？
2: 是犀利。
1: 什么？犀利？
6: 犀利？
2: 嗨，犀利，你在干嘛呢？
7: 艾达，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7: 我的。
1: 怎么了，犀利？你受伤了吗？
6: 不是，是犀利的头绳掉了，找不到了，他很伤心。哎
2: 呀，吓我一跳，我以为怎么了呢？原来是头绳丢了呀。
7: 那是
1: 什么？
6: 那是犀利最喜欢的蝴蝶结头绳，他每天都要戴的。
2: 所以你一直在找头绳？
4: 头绳丢了，找到它不就可以了？
6: 你就不要哭了，
1: 犀利，我们帮你找头绳，你不要哭了。你先告诉我们你都去过哪儿了，好吗？
7: 我先去了河边，然后又去了花田，最后就来了竹林。
2: 看来得来一场奇趣训练营基地的大搜索。
1: 等我们帮犀利找到头绳了，我们玩捉迷藏怎么样？
2: 好，
5: 还有我们。
6: 没有。
2: 不行，这样找下去真成大海捞针了。
4: 是啊，根本找不到。
1: 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君君最喜欢闪闪亮的东西了。

0: 了，我们让君君帮忙找吧。
1: 好主意。君君怎么还没回来？
2: 是啊。
3: 艾达，你别晃来晃去了，害我都要输了。哇
4: 哇！谢谢你，君君。
0: 他要去哪儿？
3: 跟上去看看。君君，你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1: 你们快来！
0: 你们看，
1: 这可太漂亮了！
0: 是啊，这么可爱的小瀑布，还有这些鹅卵石，我都没见过呢。
3: 没想到大山里有这么多神秘的地方，
1: 真有趣。果然这片山林里都是你们不知道的地方。
5: 孩子们，我们今天有一个奇趣任务，我们要绘制一幅奇趣训练营的基地地图，把你们知道的地方全都画在这幅地图上。
0: 太好了，我们最近刚好发现了几个新地方呢。这是竹屋，我们住的地方。
1: 这是我们女生住的树屋，
6: 这是紫色的竹林，是伙伴们帮我找到漂亮竹子做竹笛的地方。
7: 这是鹅卵石小河，是伙伴们帮我找到头绳的地方。
1: 这里是老爷爷找到眼镜的地方，那的草特别软。
5: 原来你们早就做了这么多的探险了。
0: 是的，都是意外收获。

0: 好吃。真香。
1: 高丹，艾达呢？早上就没有看到他。
2: 他呀，走火入魔了。

0: 怎么回事啊？艾达，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呀？
1: 我在编竹篮呢，就差一点点竹条不够了。对不起，吵醒你了，我马上就好。
0: 急什么？明天再编呗。
1: 那不行，不编好这个竹篮，我可睡不着。
2: 什么？他整夜都在做竹编？
0: 可不是嘛，自从你教他做竹艺以后，他天天不是砍竹子就是做竹编，真是废寝忘食啊。
2: 不会吧，这么专注？不行，我得去看看。艾达，艾达，
1: 和和，进来吧。你来的正好，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
2: 艾达，你现在做的竹制品真精致，还做了这么多品种，太了不起了。
1: 真的？
2: 嗯，
1: 我以前不知道竹子可以做这么多东西，真是太有意思了。
2: 你做的是很好，不过你这样不吃不睡的编下去可不行。走，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再一起出去运动运动。
1: 我不饿，现在和竹子无关的我全没兴趣。
2: 你这样太不健康了。不行，我得想个法子让你动起来。
1: 别转了，和和，别把我新编的竹席弄坏了。你快出去吧，别打扰我。
2: 艾达，你这些都是普通玩意儿，我可有一个独门绝活，轻易不告诉别人的。
1: 啊，那是什么呀？
2: 想知道吗？那就赶紧去吃饭，饭后我们竹林见。怎么了？
1: 腿麻了。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赶紧教我做新的竹制品吧。

0: 防滑，人齐了大家一起做。
1: 我们来了，
2: 这么多人看来是个大工程。
0: 那是当然。
3: 和和，你把我们都叫来是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嗯。
2: 这根竹子不错，就它吧。
0: 西里，你还是换一根吧。
2: 为什么？
0: 这根适合宝娜，你还是选根粗点的竹子吧。
2: 这根吧。
3: 嘿，嘿，嗨！大家选的怎么样了？看来大家都已经做好了。
2: 和和，你教我们做的这个叫什么呀？
4: 是啊，我们虽然做出来了，可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
0: 也不知道怎么玩。这个叫高跷，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游戏。我们现在就来玩踩高跷吧。
5: 没错，我先示范一下。
1: 这个可好玩了。
3: 你们慢点，注意安全。
0: 走的时候维持好身体的平衡就行，我想走得快可不容易。
2: 呵呵，小心。
0: 看到了吧，我刚才完美的示范出，想要踩高跷先学会摔跤。
6: 哈哈，我明白怎么回事了，让我来试试。哎呀，
1: 好厉害。
6: 我们家乡也有差不多的，我还能边踩边跳呢。我闭着眼都能跳。音乐，
2: 太帅了。
6: 大家没事吧？对不起。
0: 别怕，艾达。
2: 怎么走起来这么难啊？
0: 多练习就好了。
6: 西丽，你没事吧？呵呵，我怎么上不去呀？
0: 姐夫，你比高跷还高，我看就不用玩了。艾达，怎么不练了？
2: 太难了，我不玩了。
0: 万事开头难，大家都在努力尝试呢。
2: 我还是回去编我的旗子吧。
0: 这可不像你啊，艾达。
2: 什么意思？
0: 我问你，你还记得你做出来的第一个竹制品吗？
2: 怎么样？这可是我独立动手的。

0: 有主制品哦。
1: 这个笔筒还挺有特色的。
0: 错了，这可是我的新茶杯。
2: 啊，这能用吗？
0: 当然。好像还要再改进一下，再做一个，我就不信了。
1: 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回去再试试。
0: 摔跤就摔跤吧，我就不信了。
1: 艾达，你现在走得很好。
0: 现在开始觉得高跷听话了，我还要多加练习，像小金刚那样可以踩高跷跳舞。
1: 好啊，等大家都练熟了，我们可以举办一个高跷运动会。
3: 我报名参加。
4: 我也要，我也报名。
5: 吃完饭喽！
4: 饿死了，吃饭吃饭，快走快走，
1: 看谁先到食堂。艾达呢？
0: 他呀，又走火入魔了，还在练高跷。太好玩了！
1: 我真是佩服你的专注力。
0: 没什么。
1: 水里除了泥巴什么也没有。
0: 泥巴钻到我脚趾缝里了，真好玩。脱单和大家一起来找吧。
3: 还是不要了，这泥巴太脏了。
1: 高丹，荷塘里好好玩啊。
0: 对呀，过来呀。
6: 呵呵，你的鼻子
3: 脏兮兮的。
7: 打住啊。
3: 大姑你
1: 什么东西？

0: 就40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10个人一起扑上去做，每天都干10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瓶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就跟下棋一样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的风格，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树本都是我来做，树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树兰花柳，但是呢，雕刻作树。

0: 更难做的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风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一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四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这一块啊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兰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兰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兰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兰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0: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1: 几个月下来，张兰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0: 先刻磨轴板，磨轴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1: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兰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兰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兰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0: 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是万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张兰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0: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3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2000年，张兰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兰喜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10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与快字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2: 1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稿。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方30树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0: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

0: 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1: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他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0: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1: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吉带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皮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然后来变化山水。
0: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计划于六月初在台南、屏东等地所谓的红色沙滩举行实弹操演，还叫嚣此举是为了应对解放军所谓多点进攻，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台军此次操演出现了哪些变化？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欢迎三位。台军在所谓的红色沙滩进行实弹射击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具体的信息。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陆军八军团六月二日将在南部多处红色沙滩进行所谓史上火力最大实弹射击，同时还首次在三个不同阵地利用重炮及雷霆两千火箭炮对同一个海上模拟船团靶舰进行饱和式射击。报道称，台军宣称此次操演是为了应对解放军利用大规模船团对台湾多处红色沙滩进行登陆。
4: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称这一次演练是历史上火力最大，而且呢是第一次在三个不同的阵地打击同一个海上的作战目标。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火力最大和历史上的首次？
5: 我们看这次台军所谓的史上火力最大操演，代号呢叫做天雷操演，它是负责台军所称的这个第四战区，也就是南台湾的

0: 防务的这个陆军第八军团，那么每年呢都会进行的重炮射击演训。那么今年之所以叫做首次，主要呢是除了在传统的屏东方山还有枫港进行操演之外，还第一次呢新增了台南喜树沙滩这个地方作为演训的阵地。那么理由呢就是台军近年来啊进行所谓红色沙滩的分析，认为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是解放军登陆台湾的绝佳地点之一。那么至于呢又说史上最大，讲的呢就是台军第八军团这回呢把各式重型火炮，包括托式 2B 反装甲导弹、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等等所有火力总出动，那么从三个地方的同时瞄准同一个海上目标来进行打击，也就是这一次台军宣传上的强调的叫做异地同击。然而呢这种宣传或者所谓的操演，表面看上去呢也许很热闹，但是在实战的价值上啊却是相当有限。因为台军呢一再吹嘘这个所谓的集中火力或者异地同击，意思呢无非就是说啊，我们可以调动多个地点的火力形成具备相当规模的重炮打击力量。但是当台军陷入到和解放军去比赛规模的这种思维，我认为本身呢、其实就已经输了。因为台军的兵力也好，火力也好，或者是武器的质量也好，和解放军呢、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之上。那么今天台军呢、可以搞这个所谓异地同击的秀啊，是因为事先呢已经知道要攻击的这个模拟目标在哪里。那么如果说今天是真的，一旦呢解放军呢登陆到台湾来，那么根据台军自己的分析呢，可以称作呢这个叫做红色沙滩，也就是所谓呢在地理的这个条件上符合登陆条件的地点呢，在台湾少说就有大概20个之多，遍布在台湾岛的北中南东各个地区。那么解放军完全可以同时在多个点来进行攻击。到时候呢，如果呢台军要搞所谓的异地同击来进行反击，最后很可能啊是顾此失彼，防不胜防，陷入到呢挖东墙补西墙的窘境，反而容易啊被各个击破。
1: 看来这只是台军制造的一个噱头，秉忠认为说离实战还有距离。那么这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设在了所谓的红色沙滩，而且呢是在屏东枫港和台南一线。为什么要设置在台湾的南部？而这个红色沙滩我们知道它假设的就是解放军很可能会抢滩登陆的地方，为什么做一个这样的战争假想？
2: 因为作为登陆作战呢，实际上你不要看世界上海岸线很多，但真正适合就是登陆的这些海滩并不多，非常少。那么这个赖当局啊，他就要考虑，如果解放军对台进行这个军事这种登陆作战的话，那么哪些地方是最危险的？他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啊，就是比较好登陆的地方，他就列为红色的沙滩。这个红色呢，就是对他来说，这个适合解放军登陆作战。那为什么要选在台南啊、屏东啊等等这些区域呢？因为你看台湾的这个地图啊，它是从北到南呢、南边的这个区域很大，为什么呢？水深。就是跟这个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距离也航道宽一些。那么如果作为登岛登陆作战的话，首先在这样一个区域里边你集结兵力就很容易啊，因为水面很宽，这个水深也很深，那你潜艇、水面舰艇你都可以在这里大量的集结啊，所以这是一个兵力的集结地。那作为台军他要防御的话，他就很困难，因为区域太广了，他防不胜防。再有一点呢，就是你这个区域里边啊，如果对方要从这里边来登岛登陆的话，现在是两栖作战呢，可不仅仅是沙滩好的地方就可以登陆，他可以把兵力拉开呀，整个在南端就部署开了。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整个的屏东啊、台南呐、都作为整个的一个红色区域。为什么呢？假设他把这个区域放在这个台中，那台中呢外面还有澎湖啊，他有些外岛啊，还可以帮他防御啊，也就是他可以多穿一层防弹衣啊。在台南就没有这个好的条件，或者是外岛这个条件。再有一个就是，像解放军如果登陆作战的话，他也考虑到可能会有，比如说东部战区啊、南部战区啊，兵力啊在这块大量的集结。那在这个区域里边兵力集结，而且这个兵种又多，比如说像水下的潜艇部队、水面的舰艇部队、空中的航空兵部队，还有火箭军的部队，因为这个区域太广了，我们的兵力又是一种立体的打击，所以呢，只能说呢，他现在考虑到了这个区域是他 比较难防守的一个

0: 这个区域。
1: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难以防守，所以才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展开军事演练？另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呢是雷霆2000火箭炮，本来呢是要打击陆上的固定半固定目标的，但是这一次呢是用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您觉得这在作战力上会不会大打折扣？
2: 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呢一直以来把这个所谓的雷霆2000都看作是一个所谓的反登陆利器，但是我们如果从实战或者说我们从应用的层面来观察呢，其实啊它是有两大硬伤。第一个硬伤呢就是像您刚才谈到的雷霆2000呢，它的本质啊是一款陆基武器，那么作为一款陆基武器，它设计之初它是用来打击陆上的固定或半固定目标，比如说陆上的这一些军事基地，包括陆上的阵地还有机场等等，它现在呢是要用来打击海上目标，但是海上目标与陆上目标啊，就它实战层面来说呀，有极大的不同。知道不仅仅在于海上目标是高速机动的，关键在于呢，这个台湾海峡它相应的这种海况，包括风速，包括浪涌等等，都可能对它的射击的范围，造成极大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影响它的这个射击精度。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他们一直在吹嘘这款武器啊，它的射击的密度，它打击的密度非常的高，但是它的射击精度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的反舰导弹，它有比较这个精确的末端制导，或者说它有这种自主目标修正能力。那么如果说进入实战当中，它缺失，如果是没有这个长时间的这种高效的海空情报系统的支持的话，它可能会变聋变瞎，由此它的射击精度受到极大的影响，打击的这个能力啊也会变得很差。炒作这样的一款武器，更多的呢是一种心理战术，或者说单纯是一种舆论宣传。因为在当前的现代战争当中，单一武器无法决定整个战事走向，关键还是要看谁掌握了制空权、制海权、制信息权。
1: 台媒报道称，台军将红色沙滩定义为适合解放军各型登陆舰抢登的沙滩。在所谓防区实战化训练要求下，台军将在全台各处被列为红色沙滩的地区，分阶段进行各式火炮射击训练，如台南喜树海滩此次就首度被列为作战区天雷操演的地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喜树海滩。喜树海滩呢一直是岛内冲浪和度假的圣地，虽然之前被列为了红色海滩，但是这一次呢是首次进行了天雷操演的演练。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个军事的训练场？秉忠，
3: 台军把原本民众观光冲浪的这个圣地，也就是呢喜树海滩，突然变成了火炮射击场。表面呢给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说因为这里啊北临安平港，南通高雄，距离台南空军基地等等战略要地大概只有5公里，那么属于啊受威胁程度呢极高的滩岸。在全台湾大概有20个红色沙滩当中，这个危险性啊说排名啊在前5名以内，是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也就是台军定义上啊所说同时具备港口、滩岸以及适合解放军空降、机降条件的这个地点。因此呢，我们看到台军呢、已经是编列了新台币将近100亿元的预算，要在这个所谓的复合式红色海滩来兴建弹药库，甚至呢还要在这里进行布雷的动作。那么如今这个喜树海滩呢，首次成为台军所谓天雷操演的射击场，其实啊就是这些相关计划的一个起手式。那么企图呢先用一个好像啊例行性一年一度的军演作为包装，其实就是一步一步的温水煮青蛙，把原来人民娱乐休憩的场所一点一点的变成台军军事的训练场域。那么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是暴露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因为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啊搞台独可能会引发战争，所以才要搞这么多军演，却还是呢打死不愿意悬崖勒马，反而呢盘算着如何绑架所有人民呢来作为筹码，给他们的危险的台独战车来做炮灰。不只是观光的海滩突然现在变成射击场，其实就连学校以及公庙都已经早早的被民进党当局盘算着拿来做弹药库。他们利用台军每年的这个汉光演习，先是把坦克开到平常人民玩乐的公园或者婆婆妈妈买菜的市场旁边，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年比一年呢是变本加厉，搞到像是去年汉光演习期间呢，甚至就在我家旁边的路桥啊搞这

这个所谓实兵实弹的封锁演练，包括征用民间的公交车去做所谓阻绝解放军进入台北市的这个防御攻势。那么所反映的思维就是所谓的全民皆兵。因此我认为这次借军演的名义把观光沙滩变成火炮射击的操演场，除了实战的考量之外，也包含借机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又一次为民进党的选战策略

0: 这样的一个场景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过去的登岛登陆啊，都是选择海滩上才能登岛登陆，所以它守的范围比较小。但是现在是两栖作战，是立体的攻防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岛360度可以说这个四面楚歌，没有解放军不能登陆的地方了。那从这个角度讲，它的这些防御的力量或者说演习的区域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过去认为它不是红色的海滩，但现在就要列为红色的沙滩了。比如说有一些礁石，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潮汐变化比较大的区域不太适合作战。但作为解放军它的这个军事能力来讲，特别是有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它不但可以用这种气垫船，还有比如说水陆两栖坦克，还有像直升机机降，那这些很多的区域它过去都可以不列为防守的要地，但现在就不行了，因为直升机可以突降过来，还有一个气垫船，因为气垫船它对一些浅滩哗哗哗的非常快的速度就过来了，所以这个对台军来讲啊，它是越来越多的这种红色的沙滩会标定出来，那它演习的区域也会逐渐的扩大。因此我们看到啊，就是这次它演习不但是区域扩大了，而且它要逐步的来，也就是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区域来进行。为什么不能同时展开呢？因为它没有这么多的兵力，没有这么多的装备，你让它同时在一天两天同时做这种防御，因为解放军的登陆登岛它是同时展开的，360度都可能，但是你叫台军它来守它守不住。
0: 那么这次演练的武器装备呢，主要是火炮和火箭炮，如果仅靠这两种武器装备就想反解放军登陆的话，您觉得靠谱吗？
2: 其实这个使用火炮也好，还是使用雷霆2000火箭炮也好，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武器啊，考虑它的包括射击密度等等一些性能，关键反映了台军它还在坚持这样的一种所谓决战滩岸这样一个过时的岸防思维。那么作为对它的应对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这个展开分析。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快。刚才我们谈到雷霆2000，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这个火炮。如果用传统火炮的话，当它开火的时候，它的热源包括它的弹道就立刻会暴露，也就暴露它的相对位置，接下来它就会这个火炮阵地就会成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我们从这个近些年来啊，全球各地发生的一些地区冲突也不难看出，火炮的应用啊，它的暴露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说暴露时间长的话就会被对方锁定。所以火炮在现代战场上它的生存时间，有一种说法说是以分钟来算，而不是以小时来算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发生这个反制的时候，可以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或者说这样的两大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展开这种定位，使用这个卫星无人机，包括预警机啊，甚至包括一些电子侦察的手段，精确的准确的定位这个有关的火炮阵地，包括火箭炮阵地等等。然后接下来呢，使用多重的火力，也包括无人机的火力，包括空中打击，包括远程火力等等，然后对它展开这样的一个火力压制。另外一个，我们从空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立体登陆它是执行的是一个多重结合，除了传统登陆的这个科目以外，另外就还有这个无人机的突袭，包括这个空降，还包括这个纵深的这种瘫痪式的打击。那么如果他还坚持这样一个滩头决战，在滩岸去部署这样的一些打击力量的话，很可能在战事爆发，在不测事态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他的滩岸的体系，滩岸的火力体系还在，但是它整体作战体系已经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
3: 台军将在台湾南部举行实弹射击，号称史上最大火力，台媒称红色沙滩炮火连天，引发民众极大恐慌。赖当局近期有哪些以武谋独动作，又招致怎样民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集结重炮部队，扬言跟解放军拼火力。另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近日表示，台湾本岛西部第六、八、十军团所属的无人机大队已于4月编成。由于大部分预计使用的无人机尚未到货， 会先透过训练用无人机，让官兵能够持续训练。

0: 列。此外，台湾所谓自主研发的猎豹轮型战车预计明年启动量产。
1: 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已经成编了，但是现在呢处在一个有编制无装备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样的一种现状能够形成实际的战力吗？秉忠，
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所谓的整军备战，向来呢就是搞表面功夫，有一点颜色呢就开始了染坊。比如到现在呢，只靠着一艘根本没有完成海试的海鲲号，整天吹嘘台湾能够自造潜艇。那么台军呢还有一大堆呢表面上啊这个扩大的编制，结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根本没有正式的无人机，因此一个号称无人机大队的部队根本没有正式作战可用的无人机，就好像我们到了一家饭馆，结果根本没有饭可以吃，那它纯粹就只是一个空壳，连无人机大队这个名称啊我认为根本都配不上，更不要说所谓的实际的战力。其实民进党啊，就是用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名堂，看上去好像一堆编制，然后倒过来呢，逼在野党得要赶快通过相应的预算。然而此前相关无人机预算呢，其实早就已经编列，也已经通过了。台湾自己生产无人机是屡屡遭遇瓶颈，都使得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呢是空有招牌，甚至连台军呢，另外还去采买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在几次的测试当中都败给了大疆的商用无人机，到现在仍然无法克服相关的问题。所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整军备战根本就是半家家酒。比如花大钱买军火，结果呢十年过去都拿不到货，现在仍然呢还要不惜任何代价继续给钱。那么到时候就算拿到货，这个相关装备的技术当然早就过时。又比如就算有了足够的武器，但台军常年招不到人，岛内的相关训练的人力以及资源根本也不够，那根本也没有足够的人呢去操作这些武器。最后更不要说啊，并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好像在表面上扩大了编制，那么台军就会有相应的人力可以到相应的岗位去。就像台军号称编制上有23万人，但实际人数一直不到编制的八成。所以台军不只存在有编制缺装备的问题，而且还包含有编制缺人力的问题。这些现实的短板啊，我想绝非民进党啊喊几句所谓抗中保台的口号或者提升军费就可以解决的。
1: 那么除此以外呢，猎豹装甲车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来说，自主研发是不是也是不靠谱的？
3: 因为台军呢，它现在面临着两重的问题。第一重呢，就是这个武器装备啊，它的先进程度不够啊。咱们讲的主要是指要大规模的作战，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那它的这个武器装备啊，还达不到。比如说像隐身的战机啊，重型的装甲呀，或者比较完整的体系它做不到，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像这个M1A1 这种坦克啊，重型的，但是重型坦克呢也有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行进的过程中，桥梁它一般的小的桥梁经不住它，它没法过，遇到水稻田了呢它就陷进去了，没法使用。所以尽管这个火炮的口径大，这个履带这个式的这个行进程度也比较好，防护也比较强，但是只能用于一些机场或这个道路比较好的条件，那它就要用云豹啊，或者现在改进的猎豹这种轮式的装甲车来弥补它的机动力不足。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像轮式的这个车辆啊，它重量轻啊，有一些小的桥梁啊，它就可以过去了。你比如说坦克到了这儿不敢走啊，那就要用这个自行火炮或者我们说的装甲车。那现在台军呢，他现在研制的这个猎豹呢，实际上是在云豹的基础上改进的。云豹啊，也是一种装甲车，但当初啊，研制它的主要是运送兵员的，特别是供这个蔡英文啊，当时要咱们说逃跑或者转移的时候，给蔡英文用的啊装甲车，然后让他快速的这个机动的能从比如市区跑到山区去，或者钻防空洞去啊，主要是干这个事儿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为了就是解决它的火力问题，因为光运人还不行啊，你还得有解决火力问题啊，所以就改成了猎豹啊，就在原来的底盘基础上改成猎豹，给它加装了105毫米的这种火炮。哎，这样的话呢，我打击的力量就比较强了。但是在研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不少问题。过去呢，因为它的高度比较高，它运人嘛，尽量要多装一些人，速度要快一些。但是你加了火炮之后，它有后坐力，所以还要装甲要加强。再一个呢，高度一定要降低，不然的话，它这个高度啊太高之后它不稳，容易翻车，所以它又要减这个高度。

0: 高度，因此我们看到呢，尽管造出来了，造价比较高，因为你不断的改进，不断的在完善，那你这个成本设计费用就非常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使用中出现问题，那你又要改进啊，又要继续的这个完善。所以应该说啊，就台军虽然造出来了一部分，但是你这个设计费用和你将来啊使用的费用能够不能够支撑啊，这都很难说。总而言之，现在这个效果并不太理想。
1: 那我们不妨把台军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几个动作放在一起看，比如说他在南部进行火炮的饱和攻击，还有对无人机大队的这种急于成军，还有刚才曹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云豹装甲车量产的情况。您觉得台军现在这个动作一步一步的是想要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心急的想要壮大台军？
2: 把这几个动作结合起来看，不难看出呢，台军它当前呀有两个趋势，还是值得我们去高度警惕的。第一个呢，其实刚才秉忠也谈到了，就是他们不断的去鼓吹所谓要打造一种不对称战力。这个不对称战力呢，就是通过今天我们节目里谈到的，包括饱和攻击所使用的火箭炮、使用的火炮体系，也包括无人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战斗单元呢，把它结合起来。其实它是要把整个台湾岛包装成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刺猬，打造成一个军事化的千烟节点。无论是他展开这种所谓的决战滩头的这个宴席也好，还是急于让无人机大队去成编，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个战车量产等等这些问题，他指向的是双重目标。第一个就是他要以武谋独，接下来呢，很可能类似的这种演习演训，包括这样的一些所谓自造的武器装备，它会生产的更多，这个演训也会更多。另外再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它台军呢现在又不断的去鼓吹一些概念，比如说这个城镇作战，比如说纵深消耗等等。其实啊，它要通过这样一些概念的这样的一些炒作呀，它不断的去拉高两岸之间的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心中要种下一个紧张的种子，并且呢，试图使得这个紧张的局势啊，不断的走向一个长期化、复杂化，乃至于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境地。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无论台军如何操演，购买多少武器装备，在解放军的绝对实力面前都改变不了任何结果，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在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当中都不堪一击。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2025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35 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 2.82%， 单集收视率最高达 3.78%， 电视端观众规模达 3.48 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系列节目电视剧《北上》，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2: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3: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5: 啊，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6: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涂林，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0: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4: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
2: 哦，
0: 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4: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
0: 嗯，
4: 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对，
0: 超出预期。
4: 对，锦上添花。
0: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2: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

0: 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整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1: 我是这么想的，
0: 区别到底有多大？
1: 咱们这个老，
0: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2: 对，
0: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2: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3: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又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德成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它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2: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哎，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3: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2: 对
3: 啊，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2: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0: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正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2: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岭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4: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

0: 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边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登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2: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3: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这样的一种结构。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4: 谢望和、夏凤华、绍兴池、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5: 夏凤华他是一个花街小太阳，他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6: 只要肯努力。
7: 谢望和是热血，有情有义，
8: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9: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10: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11: 什么？我还是大孩子。
12: 不管飞得多高，飞得多远，还是要扎根在运河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13: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4: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怡吃苦。
4: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友情为坚固。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那个工作人员啊，太真实了。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对。

0: 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2: 是。
3: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0: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
3: 对对，
0: 所有的这些
3: 小菜园子，
0: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4: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
3: 对，对，
4: 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3: 我偷偷的逼了，那不敢。
0: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收一下。
3: 对。
4: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已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1: 对，
4: 这是最关键的。
1: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5: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嗯，
5: 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你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1: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6: 花街是真有其街。
1: 现在还有吗？
6: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定，特别的放心。
1: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4: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
1: 嗯，
4: 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1: 嗯，
5: 三顾茅庐啊。
4: 啊，
5: 三顾茅庐，
1: 这么不容易请啊。
4: 没有，因为当时
5: 带两次，去了两次，
4: 去了两
5: 次，第一次没答应我。
4: 对，
5: 啊，
4: 第一次没答应。
1: 为什么？
4: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
1: 嗯，
4: 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1: 明白。
4: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
1: 嗯，
4: 我又没演过，
1: 嗯，
4: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4: 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哎， 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

0: 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1: 一开始是在高点
0: 啊，对，对，一开始那就简直是
1: 风光啊，
0: 风光无限，
2: 对，
0: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就是这个戒指、嗯、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着，大背头，
2: 对，
0: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嗯？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挺好玩的，啊，然后我就答应了。
1: 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0: 啊，对呀、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1: 哎，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3: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嗯，因为跟舒薇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红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嗯，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3: 对，
1: 哎，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哎，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4: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性，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4: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0: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都不见了，
1: 那些都没了，
0: 都没了。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0: 不舍得扔啊，嗯，这过去
5: 他也没钱买了，
0: 也没钱了，
5: 没钱了，
0: 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红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而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嗯，
3: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4: 我们都有，
3: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流淌的。
4: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脸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1: 说到这个妆造，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薇，
6: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俊哥还小两个月，
1: 对，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
6: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且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1: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劝，就是不听。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0: 对，
1: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0: 是的，
1: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子们的事儿呢？
1: 别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王赫。红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二十天陪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烧头香。
1: 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

0: 妈妈的心去哪儿了？你说你。
1: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景，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2: 真实，
1: 嗯，
2: 对。
1: 华子妈，那句话是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3: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里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4: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3: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4: 但是
5: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场
3: 是眼泪哭的，
4: 特别
5: 完全不可控。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啊，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
1: 是的，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1: 不生活都是生活呀，
2: 是
1: 我不生活都是生活呀，
2: 时间过了是吧，
3: 就一下子好吧。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温柔一点，
4: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5: 秦飞腾，来来来来，看看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工，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6: 妈，没事吧？
2: 哎呀，那大人的事儿孩子别管，这边干，
1: 你别管。
2: 我不跑了，我保护我妈。
7: 行，好，没事啊，
5: 没事。
7: 没事吧，小豪？
8: 我没事，
7: 我没事。
0: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

0: 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1: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
0: 嗯，
1: 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2: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1: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嘛，是吧？
0: 好演员，我们
3: 好演
0: 员，
1: 我没那么说啊。我
3: 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了，就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1: 就是
3: 收获啊，
1: 对，
4: 还有电饭锅，
1: 锅那电饭煲，
4: 对，
1: 米饭还在里面呢，就是那种。
5: 这什么？这是我新买的
6: 呀！哎呀，再买！
5: 午饭还在锅里呢，
2: 妈。
7: 行了，我忙去了啊，
8: 我饭也在锅里。
7: 嗯，好，好。
3: 全是即兴的，
2: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1: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4: 对，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3: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4: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电饭煲可以拿走。
1: 像是乃文，
3: 乃文说的，然后我
1: 像是乃文，
3: 好，
4: 对，
3: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4: 对。
1: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
0: 嗯，
1: 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在承上启下呀，
0: 是呀，
4: 对，
1: 对不对？
0: 是啊，
1: 老一辈有那个学习老师啊，是吧？
0: 萨尔纳老师，
1: 对，
3: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1: 不是，
0: 他演在戏里嘛，萨姐在戏里化成了，
1: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0: 对，
1: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0: 对，
1: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你怎么不说托马斯？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0: 选对了
1: 演员。
0: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1: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2: 对，是这样子的。
1: 哎，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真的，
2: 我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1: 真的，能不能重拍？
3: 我们真的重拍了很多场戏
1: 啊，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4: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哎，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到更好。
0: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9: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然后先后和家是河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萧何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0: 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1: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0: 我想把秋雪救一命。
1: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份会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这个谢望河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是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2: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3: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2: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河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3: 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2: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4: 我的妈妈。
5: 是你俩最要演了，我就笑死了。
4: 我的妈妈。
6: 你想想白。
4: 家的事儿有你爸，用不着你。知道了。
7: 我买不了，我妈比我矮。
8: 不够，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4: 看你。
2: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9: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非常自然，然后她也很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她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2: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9: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因为
2: 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
9: 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2: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得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她说她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她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她说她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

0: 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1: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

0: 自制很好，
1: 有了自己的地
0: 方啊，是华子啊，
1: 一个属于我的牌子。
0: 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Wanda，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他这个气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
2: 嗯
0: 啊，一下子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2: 铁蛋儿是谁？
0: 铁蛋儿就
3: 刘恒甫，
4: 刘恒甫是有不少商
0: 团
4: 来到这个中国，
3: 小名
4: 是
3: 铁蛋儿。
5: 对，
0: 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2: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4: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嗯，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嗯，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哦，我觉得你演得特别的真实。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上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2: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0: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了。其实下面还能看到这个路呢，顺着这条路进去，这就是我家的厨房，这就是我家。人都不在，但是记忆都在。
2: 这条路就是我们通往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都要必须上学，天天都走这条路。
0: 这边就能看到我们每天上学的桥了。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院儿，
1: 家都复原吗？
2: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院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

0: 团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花街小院，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花街小院。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3: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呢，都在呢，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你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0: 因为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了。
1: 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3: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的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4: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温暖的回忆，
4: 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2: 我从小就知道
4: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历经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4: 讲述叙事。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5: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样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说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富庶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着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所以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我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3: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
1: 嗯，
3: 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他们的那种会吗？为什么拍这个东西呢？他们已经完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习以为常了。听徐泽荣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1: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4: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

0: 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2: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我们人民画家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墓，对，我还要画下去。

你见过怎样的徽州？是春桃灼灼，漫卷如云，是盛夏新安，水光潋滟，是秋声渐起，层林尽染，还是严冬之际，千山覆雪，炊烟袅袅？一位老人用96年的记忆，把梦里故乡的四季风华画进60米的长卷，成就了这幅梦里徽州。他早年创作《红日》《雷锋》等连环画巨作，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笔下的水墨山水看似挥洒自如，但笔笔皆有来处。他被誉为画坛牛魔王，笔下之牛气韵生动，惟妙惟肖。他就是汪观卿。这位归侨画家让历史记忆、徽州山水与人间烟火化作墨韵，在时代长卷中奔流激荡。

0: 一月的上海，清晨的空气中透着清冷。96岁的汪冠清早早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最近几年，老人一直在为16年前那幅60米《梦里徽州》续画做准备。他要前后各增加20米，完成一幅100米长卷。此行就是要重返新安江源头，实地写生，确认每一处山水的细节。
1: 梦里徽州梦，我要把这个梦要把它做完成。所以我现在不管怎么样，严灵不去管这个源头，一定要把它完成。
0: 汪冠清的老家在黄山脚下的歙县，这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北倚黄山，南临新安江，属于徽文化核心地区。人们惯以白墙青瓦勾勒出传统建筑的形态，而流动的水则赋予了这片土地水秀山明的灵气。从黄山六谷间发源的新安江蜿蜒于群山之间，滋养着沿岸一座座临水而建的村庄。金滩村便是其中之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傍水而居，晨起暮归，日子平静绵长。1931年，汪冠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回到家乡的汪冠清，第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给他的采风草稿提意见。
1: 向你们学，不对再改，改到你们点头为止。
2: 按照这边过来吧，一个弧形下去吧。我是太阳看见的，你们活的又不够大的，大路子在那刷一个。有
0: 个。每一张画稿，画家都会这样贴出来，听听乡亲们的意见，看看哪里画的对，哪里不对。这一规矩从16年前画《梦里徽州》之初便定了下来。他要画的不仅是自己梦里的徽州，更是徽州人心里的家乡。
1: 这个是叶落归根，外面事业有成了，出去事情搞成，一家人都回家了。哎，这我看了印象很深了，所以启发了你讲你们大家。

0: 要讲有这个内容，对吧？回的。
1: 在汪官清的心里，故乡山水对自己的滋养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画面。虽然时光过去了90多年，但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而甜蜜。
0: 小学一些同学经常去游泳嘛，水哗哗冲下来，中间一部分是通船的，那个一半以外都是石头，人蹲在下面，那个水往下面冲，两个眼睛看着天上，下半身都是水里，下面小鱼在腿上走走走走走，哎呀，那种享受，嘴巴干了就这么喝，也很甜。
1: 滋养这片土地和人的，除了山水，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徽州自来有古而好儒的传统，在外经商的乡贤常返乡兴建学堂。青山环抱的小山村里，也有文化的种子在悄然生长。7岁那年，汪官清走进了村里的周川小学。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山村小学里，既教授古典诗书，也把足球、篮球、手风琴等新式教育带进课堂。授课的老师是一批思想开明、受过现代师范教育的年轻人。
0: 都是一个老师，姓毕老师，他是画画，画中国画，他是黄宾虹一个村子两个毕，那个学生表现得好，优秀，他送一张画，所以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好，打球打得好，他送我一张画，人家欠着钱买他不画。
1: 汪官清把画小心带回家，反复揣摩，他渐渐发现纸上的画和村里的木雕、石雕、砖雕一样，都在讲述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年少的他常常对着这些雕刻一看就是很久。
0: 这个从小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包括里面的木雕，都给我们从小的这美学教育。
1: 耳濡目染下，画画成了汪官清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儿。一面斑驳的墙壁上还留着他当年画的门神。岁月洗去了鲜亮色彩，却封存了一个乡村孩子最质朴的绘画冲动。
0: 文武两个画得蛮大的，对吧？那现在看起来画得比较粗糙，但是青春茫茫的也画了。这句话15岁到现在多少？80年了。
1: 清晨薄雾如纱，正是写生的好时候。一线桃源村位于新安江上游，村边有座石基，名叫浔阳台，相传诗仙李白曾在此垂钓。风雨磨平了石岭，赤鱼惊起碧波涟漪，让李白不禁感叹，眼前山水堪入画，难落墨。汪官清就坐在这方石基上，隔着千年烟雨，他和李白望向了同一片山水，
0: 心里很激动。我想到我在这里画画，就想到李白他以前在这里钓鱼，啊，这里十里桃花，这个意境很深的。
1: 当年李白惊叹南落墨的美景，正在汪官清笔下细细铺陈。沉浸在绘画的世界里，他下笔总是气定神闲。走过漫长岁月，老人深谙慢的道理。目光所及，笔尖勾勒山石轮廓，草木疏密，自有章法。越过层峦叠嶂，故乡的山水在他心中徐徐构建。

0: 我还是个原则，话语权要有形象，要有想象，所以我一定再怎么样，现在抓紧时间，真的让我要来一下。这上的什么东西哦，都是这是树，什么树大概心中有底。这里几块石头是怎么样的特点，我都把它记录下来。
1: 汪观卿构想的新四十米画卷将从桃源村起笔，沿新安江水系展开。红村的月沼，西地的牌楼，这些徽州标志性景观都将补充进梦里徽州长卷中。新安江水缓缓流淌，它不仅是哺育徽州的母亲河，也是无数徽州人告别故土、闯荡四方的水上通道。1942年，11岁的汪观卿就是沿着这脉江水乘舟东去，奔赴上海。
0: 是我母亲送我在上海城隍庙那里啊，我父亲那个建了一间老房子，搞一个手工袜厂嘛，就叫我们过去了。
1: 1942年的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民生凋敝，但文化生活仍在街巷间延续。街角巷口，几个书架，一排小板凳撑起的连环画摊儿，是艰难岁月里文化的一线微光。少年汪观卿很快迷上了这些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他常常蹲在摊儿前，一看就是半天。回到家，拿起粉笔，在水泥地上模画书中的场景，
0: 就把感觉的画的用飞啊啊甲壳啊这些，都是让粉笔滴下去画，那越画越大，一画一口气一画画10个20个，画的很多。
1: 弄堂口的小人书摊成了汪观卿的绘画课堂，他常把连环画借回家，对着笔墨线条一遍遍临摹，渐渐摸到了门道。那时的少年尤其爱画《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时光在指尖流转，少年长大成家，绘画成了他笃定的人生方向。然而父亲经营的袜厂突遭火灾，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他只好去小店帮工。即便如此，一有空闲仍会画画，把画稿寄往各家出版社，却屡屡石沉大海。
0: 我没办法了，没生存了，所以我把孩子太太一起带回家乡去了。上海真难生存了，就有无路好走了。
1: 回到家乡的汪观卿心沉到了谷底，是坚持梦想继续画画，还是像大多数徽州子弟那样务农经商？他在两难间徘徊，可目光总不自觉落回连环画上。闲暇时就回到村里小学去翻阅报纸，关注上面刊载的连环画故事。诗意渐渐被家乡的山水抚平，化作心底更执着的信念。他提起笔，把旧稿一遍遍修改，重新寄往报社。等得心焦时，他常回到祖屋。厅堂正中悬挂了一块祖传的旧匾，上刻“庚申堂”三字。
0: 我祖父出去做生意，做学徒，有点成绩了，造了这个房子。我祖父一直对我讲，做人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的做人。莘莘学子就是要不懂的要虚心学习，所以我是自己觉得，不懂要去学，向群众学。像传统学各方面去学，所以我可能

0: 这个葬制更新堂主，就是要尊重这个祖训。
1: 在故乡的日子里，汪官卿白天务农，夜晚就在灯下画画。寄出的稿件没有回音，便重新来过。一次，他根据报纸上报道的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事迹，创作了一篇连环画，寄给了报社。
0: 哎，一个礼拜，报纸出来了，小学的学生拿来，说老师叫我拿来，问问你看，这是你画的吗？哎，那我说，哎，这是报纸第一次能够发表我的作品了，对吧？那当然高兴不得了啊！有了这个东西，就证明我发表过的有够出版水平的。
1: 家乡《安徽日报》的这份认可，让正处在人生低谷中的汪官卿重燃希望。当即收拾行装，再次回到上海，进入宏泰出版社，全心投入连环画创作。不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扫雷英雄姚显如》问世。汪官卿收到了68元五角的稿费，这在20世纪50年代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当时20多克黄金。这笔钱让他能撑起一个家庭的生活，也能安心握紧画笔。那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连环画以生动的画面、通俗的故事，成为识字不多的人们最喜爱的读物。他承担起传播新思想的时代使命，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位于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26岁的汪官卿随新美术出版社一同并入该社，成为这里的一名专职画家。这座三层的小楼里，当时云集了上海最早的一批连环画创作者，号称108匠。汪官卿是出了名的快手，别人每天画8小时，他画12小时，很快在上海连环画界崭露头角。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个眼神坚定、面容刚毅的年轻人，日后将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0: 小包的眼光还准的啊，基本上10不离9。
1: 这次回到家乡，汪官卿把自己多年创作的连环画画稿复制件带了回来。
0: 这样子就把我一生的经历，所有的一些创作的作品，给周围的一些家乡的孩子们啊、年轻人看一看。
1: 当年老师的一幅画滋养了他的梦想，也成就了一位绘画大师。而今画稿回到家乡，就是要在更多孩子心中播撒艺术的种子。2017年，祖宅经过修缮，成为汪官卿新安艺术馆。馆内陈列着他多年的作品，墙上的连环画题材各异，风格多样。在众多作品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部描绘烽火岁月的长篇连环画《红日》。
0: 这个里面好多都是打的场面多，大场面。那么画面呢，人家总结起来说我是 S 型，我是之字形，之就是一点一横，构图方向都是这样。比如说一点这样子过来。
1: 1957年，作家吴强完成了长篇小说《红日》。小说用30多万字讲述了孟良崮战役的故事，成为时代经典。接到转绘成连环画的任务后，汪官卿用了2天2夜读完，

0: 整部的战斗故事画成500多幅画稿，难度非同一般。
1: 决定我画了以后就提出来了，我说第一要拜访那个这个作者是吧，吴强，他说你主要你还是要到农村去，还要到湿地去，就30万这个山东老乡啊，小米加独轮车帮我们一起打下了这个蒙两谷的啊，你去呢就是要去找他们。
0: 孟良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的关键一役，这场血战扭转了山东战局，为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王冠清深知这次任务的分量，他带着介绍信去了孟良谷。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孟良谷山区更是艰苦，他住在老乡家里，吃的是花生壳粉和榆树叶捏成的窝头，就着凉水下咽，每天奔波在当年的战场上实地写生。
1: 他们一路走一路讲，炮弹是下饺子一样，炮弹打到山上都是石头，本身爆炸厉害，再搁石头一起爆炸起来，那个冲击力啊非常厉害，子弹铜头锈得发绿了，还有那个马骨头、人的骨头还没有打扫清爽的。
0: 寒风掠过曾见证烽火硝烟的山峦，王冠清用铅笔从泥土里、石缝间、老乡的话语中一笔笔勾勒出那段岁月的记忆。一个月下来，速写本攒了厚厚一摞。他先后2次深入山东，在孟良谷山上山下反复奔波。为了解部队生活和战斗细节，他又下到连队当了一个月兵。最终以粗犷的线条和黑色快皴擦，奠定了连环画《红日》的风格基调。为表现战争的力度与质感，还借鉴了金石篆刻，运笔如刀，让画面平添一股苍劲凌厉之气。
1: 有一次把这个毛笔啊边上剪掉一点，剪掉短一点点了嘛，这笔一轻下去，哎，这样子慢一点，哒哒哒哒哒哒画那个爆炸，就感觉到线条里面几遍粗的，里面还有几细的零零碎碎，不是一点点加工的，那是很自然的过去。每一个战士就感觉都是石头一样的，很硬的。
0: 战场上的线条粗犷有力，但画到老百姓的时候，笔触变得细腻温情，藏着他对这片土地和人民不屈力量的敬畏。当地家家都帮解放军输送过粮食，户户都有烈属遗孤。
1: 我在山上，他就给我做工作，我那个求你一个事，我说什么事，不要客气。他说我妈妈80岁了，我爸爸呢打日本鬼子的时候牺牲了，他说我的大哥就参加八路军出去了10多年，从来没有回来过，他只想叫妈妈寄张照片过去。我第一张是就先给他画张像，化妆下以后再坐下来，我们全家人一起给他拍照。
0: 得知山上长眠的许多乡亲的亲人后，王冠清拿起相机为乡亲们拍下了许多照片，他要为那些再也无法团聚的家庭留下一份纪念。
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62年，连环画《红日》正式出版，先后19次再版，印刷超过600万册。哲伦从孟良崮升起的《红日》，不仅成为了几代人的阅读记忆，更让汪观卿自此养成了深入生活、传神写心的创作准则。
2: 汪观卿先生他有个理念，核心是情感。至于说这个技术的问题啊等等方面，当然很重要啊，这个技法啊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当时那种战场上面的那个一山一石，包括战斗所有经过的那些路线，然后同时呢，他的这些许许多的思考都是建立在很重要的支撑，就是情感。
1: 就在汪观卿全身心投入到《红日》创作之时，上海《新民晚报》的编辑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约稿，要画一位普通战士的故事。本想婉拒的汪观卿，在深夜翻开材料后，却再也无法放下。是什么样的人物让这位连环画家如此动容？他创作的这个形象为何会成为几代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敬请关注《长河入梦》下集。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原理是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案，我们就是至始至内再造乾坤。西方人很惊讶的，他们认为这是东方人的安放心灵的避难所。真正的完成就需要匠人，香山帮匠人那是技艺非常高超。

1980年春天，21位工匠和5名工程师从中国远赴纽约，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电春仪为蓝本，打造一座明代风格的花园庭院。他们来自苏州，这座城市以园林和传统技艺闻名遐迩。作为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例，明轩成功地开创了园林艺术走向世界的先河。一城一宝，宝为何物？苏州园林无疑是苏州人最值得骄傲的宝。这颗江南园林艺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既是历史文化名城苏州的精神名片，更是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瑰宝。

0: 广师园内的殿春怡，在苏州园林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她是中国园林第一次走向海外的原型，可以说，正是这座小小的院落，让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国造园之美。
1: 第一次拿出去，使得西方嘛对我们中国园林的碎片化跟那个符号化的这种印象打破，让他看到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园林是艺术品，所以它是有灵魂的，有思想的，可居可游嘛，可赏可观。
0: 苏州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得主曹林地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园林文化方向博士生导师，曾出版园林文化著作30多部。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曹教授的指引，一同走进广师园的殿春怡，探寻这方天地间藏着的园林美学密码。
1: 你先要理解它的灵魂是什么，它的灵魂就是殿春。殿春是什么？是诗，北宋的时候邵雍的一首芍药诗，上流芍药殿春风。它的精神含义呢，就是它不跟群芳争艳，就是比较谦虚，所以它就是苏州园林的一贯特点，就是它一定要有个灵魂。
0: 殿春怡中的怡指的是楼阁棚的小屋，整个庭院不到一亩，虽小巧玲珑，却集叠山、离水、花木、建筑等园林元素于一身。殿春怡中还藏着哪些令人称奇的巧妙设计呢？
1: 一种文人的那个书斋花园嘛，对，它这个是比较小的，也是很小，这个半亭，旁边还有个水是很小的。但是为了使得水面大，你看我们踩下的铺地全是渔网纹，那就是说一汪水怎么知道它是渔网呢？你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荷叶、荷花、荷叶，它用了折扇的形状是吧，瓷砖化腐朽为神奇的铺地嘛。
0: 这也正是苏州文人造园的核心哲学，不求大但求精，不求满但求妙。
1: 白壁像纸一样，像画纸而其他的植物在花木山石都是画上去的画，可以看出我们举目若画，头一抬都是画面。另外还要看旁边的那个花窗，那个花窗当然都是吉祥图案，你看都不一样吧，没有一点审美疲劳。这个历史叫景石，它不是真正的山，因为它本身地方小嘛，不到一亩地，所以它不能拥塞啊，所以它很疏朗。
0: 造园人只用几块景石点到为止，就营造出了群山环绕、一水居中的意境。人坐在书房里，却像置身于深山中读书。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殿春怡的建筑里，一探究竟。
1: 这里呢，它是个廊，廊上的很优美的、很雅致的一种叫一枝香鹤颈轩。这鹤颈你看它这个曲线的美，这个中间不留出了空的嘛，正好我们南方不是热嘛，它很美，但是它有很多功能的，它的功能就是流通，空气流通。
0: 光是一条廊就已经藏了这么多心思，苏州人造园最厉害的不是往里加东西，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留白，怎么留。我们接着往里看，
1: 像这个它是中间留空的，就是矿井，你看都种的，而且东边是春，再过一段它就长出来了，长出来这样一看，那个

0: 窗啊，它胶窗特别漂亮。这个它后面的变有变化，变化就在你看这个竹窗，这竹子常青的，所以它一直是这样看起来是个完全就是无心画。这的西侧的，你看后面还有砾石，还有那个竹笋，竹笋再加南天竹，再加上那个腊梅，后面配着又是一幅画。我们的那个室内的空间等于是扩大了。
1: 这正是苏州园林里最经典的手法——框景，不增一砖一瓦，却让有限的空间生出无限的意境。当春风轻拂，苏州园林恰似一幅在春日里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于咫尺方寸间再造乾坤万象。往诗园中，水与山的流向，西北高东南低，契合中国及苏州地形，其布局结构与四季相融，更与天文星象相合。苏州园林正是文人意趣与匠造智慧交融的极致典范。筑园易，守园难，这方寸乾坤的延续，背后凝聚着无数园林人的心血与担当。苏州园林设计院是苏州古典园林守护与新生的核心力量。作为该院首席设计师，贺丰春主持并参与了多项江南古典名园修复设计，成果卓著。由他带领团队修复的可园，更是荣获2019年度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奖。在苏州园林里，可园是极为独特的一个，它是唯一的书院园林。游人一进门便能感受到其与众不同，它以跃动门为入口，踏入园中，视野豁然开朗，一清堂与坐春炉即刻映入眼帘，中心的水池波光粼粼，四周的围廊环绕，共同构成了一个极为经典的苏州园林空间。然而修复前的可园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虽总格局尚存，内里却满目疮痍，传统木构架被砖墙替代，精美长窗换成了普通木门，廊柱腐烂，梁架倾斜，古典意蕴几乎消磨殆尽。要从这般满目疮痍中一点一点还原出200年前书院园林的模样，修复之难可想而知。更大的挑战是修复可园的依据，只有一篇百余字的文章。
2: 这块石碑呢非常重要，它叫可园记，这是嘉庆十年讲席朱存，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在这儿做首席讲师的时候，他记录了整个可园的一个面貌。左平台临池可调，右平作周行，曰作春炉，可风，可观月，四周廊无可布。
1: 仅凭这短短几句话，就要把整个园林的样貌复原出来，真的是太难了。
2: 它有文字，但缺图样。找什么样的历史依据呢？好在近代它就有些影像。比如说资料片啊、照片啊、一些报纸记录啊，这又成为我们修复的一些历史渊源的一个查找。
1: 在可园的修复设计过程中，园林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翻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全面考量，在园林修缮中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园内单体建筑尽量保持原位置、原体量和最大限度保留建筑的原有构件，从方案论证到施工落地，历时3年，这座沉寂多年的

0: 书院园林，才得以新生。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漫步可园，去探寻修复过程中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周生炉呢，在可园的修复过程当中呢，非常值得提一笔，因为从可园记里面，它非常详细的记到，就是在整个主厅的右侧有一个周形建筑，就讲得非常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连基础样貌都没有，我们就把苏州园林里面，包括江南水乡里特有的这种船舫型建筑，进行了认真的一些研究啊，研究最后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个建筑形态啊，外形是一个大的周形，所以它有前面的周头，那中间有中仓，背后呢，因为跟后面的连廊连起来，我们用了一片这个屏风山墙的形式把它顺接过来，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坐春炉。
0: 坐春炉的无中生有已是古园修复中的精妙手笔，而在施工推进时，一场更惊喜的发现悄然揭开了可园藏于地下的百年巧思。
1: 现在大家看到这是三折的一个小曲桥，可是我们在可园的记录，包括到现场来看它的时候，根本就这儿没有桥。可是真正一开工，在清理这个池塘的淤泥以及修复博岸的时候，怎么发现这个地方有地下桥墩基础，而且把这个基础清理之后，它这个结构关系很清晰的非常小巧的一个三折桥。那我们后来就理解到，实际上是一个巧作。你看吧，它把这个大水面通过这个桥进行了一个分隔，这样的话桥就水面自然形成大小不同的空间。还有呢，实际上就是游览路径上它就丰富多了，一部分人可以沿着走廊走到坐春炉，那好多人也可以沿着小桥曲折而上进坐春炉，所以非常精妙，这是一个意外之喜。
0: 可园的修复堪称一场对历史文化的精妙复刻，设计师们以史为据精心规划，而让规划完美落地离不开香山帮匠人的精湛手艺。他们凭借世代传承的技艺，让可园重现往昔神韵。
2: 搿只我也算是搬起的，下面加的搿面算是神韵画的，是不是树叶从那个里向来引出来的？
0: 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擅长这门复杂精细手艺的古建筑工匠，自古以来出自苏州香山，被称为香山帮匠人。江山帮技艺涵盖瓦作、土作、石作、木作、彩画作、油漆作、假山作等工艺。张喜平出生于苏州胥口江山帮古建筑世家，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从事古建工作。
2: 上了小学过后，每逢那个放暑假，都是跟着我父亲上工地，看着我父亲发枪啊做灰塑啊，从小耳濡目染嘛，就也爱上这个行业了。84年呢，正式随父学艺。
0: 香山帮技艺的至高境界，在于将技术精妙与艺术神韵完美融合。过去，手艺超群的匠人会被尊称为把作师傅，他们不仅精通绘画、雕刻，更需具备设计能力与统筹指挥之才。
2: 这里呢是我们做灰塑的一些专用工具，这是黄杨木的，专门做黄做那个压实抹光用的黄杨木制成的。然后这些呢做细部刻画，一些牛骨的小槽。对，
3: 这些工具您都用了多少年了？
2: 就像这个瓦烫，你看上去应该本身是方整的，现在用的都是磨损的挺厉害的，这不要跟了我20几年了。我们今天做的主题呢叫凤凰水鞘。我们灰塑呢讲究一个以那个静态的造型表现运动，做的好不好看，活不活，要看这个，就像一个瞬间，就像拍照要抓住一个瞬间一样，把这个凤

要做活，像这个眼神，它有要有一种叫灵动感，就是看各种角度看，它是跟着你这个眼光走，是啊，有一种余光，啊，然后像这种。

0: 开一本我们这个孤本，一个宝贝。这个姚曾祖呢和我爷爷祖父是亦师亦友，关系挺好。后来姚曾祖把这本《营造好言》就赠送给我爷爷，那现在一直珍藏至今，现在传到我们手里。由苏州园林的一个布局，有平面图，前面有园，后面这里门厅、天井，整个这个营造法园啊，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技术上的，它是其实有涵盖设计、施工整个一套图。现在传在我们第五代手里，对。就是特别今天我借这个机会拿出来展示一下，看看我们这营造好园。
1: 一砖一瓦藏匠心，一草一木忆流年。园林设计师以史为据，复原古园神韵。香山帮匠人执手技艺，传承香山薪火。苏州园林的风骨与诗意，正由一代代守护者静静续写千年。苏州，这座被誉为园林之城的千年古城，其园林艺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游玩范畴，在现代城市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自然与人文的桥梁。明代造园巨著《园野》有云：“造园巧于因界，精在体宜。”园林的建造需要脚踏实地的设计智慧。桃花坞创意园的施工现场，园林设计师与业主和施工方正紧盯着场地中央的桃花园的建设进度与造园细节。
2: 这边这个中央的这块景区呢，最主要的两个要点，一个我认为是从我们设计的角度，一个呢是这个石头的这个博岸的摆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特选的这个树。这边是一个叠水和一个瀑布，就我们叫移步换景的这个做法呢，其实要在这个地方要有体现。
3: 进场的时候呢，叫设计院这边也要驻场，开始先把那个石材要验收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树的话，当时浩淼的话都有拍过相关图片的，
2: 可能也要请一些香山帮的一些师傅做一些顾问，包括他们现场指导一下施工。
1: 现代的园林设计师们正在力求让园林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更加贴合当代生活的脉搏，绽放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那这个项目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其实是把很多这个文化的产业的企业把他们的总部就搬迁到了我们的这个老城，在这种园林式的办公的氛围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办公。然后呢，其实就是推窗，就是你的这样一个园林只能起到从产业的源头上进行这样活化和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同样位于苏州老城区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自2023年历经精心修缮，焕然一新地重新向公众开放，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居民纷至沓来，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意园林空间。
4: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在清代的时候，林则徐、张伯行这些有名的人物，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在这里曾经办过公。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从2022年对这个按察使署的这个子县本体啊进行了一个保护性修缮。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整个这个片区能够把整个这个片区的历史文化，包括它在片区的这块价值，把它体现出来。
5: 好，那下面我们第一个点位先去哪儿看一看？
4: 我们现在就去按察使署的花园部分吧。虽然这个花园不大，但是呢它也极具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古石假山啊、折桥以及半亭等等。现在这个楼梯呢是作为这个简餐、咖啡和这个茶室来使用的，那么它有室内的，也有这个室外的。那么站在这个整个这个平台上看整个水面以及整个花园部分，其实是景观非常美的，就是从我们以前这种保护式的远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了。
5: 这儿是一个展厅是不是？
4: 对，这现在是一个林则徐的这样一个展厅，因为在清代的

0: 时候，银泽徐曾在按察使署就职，所以我们以银泽徐为主题，在这边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展览。
1: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教育基地了。哇，这儿好多小朋友。
0: 是的，是的，就是有经常有这种研学的活动。
2: 从林则徐主题展厅到充满趣味的研学活动，这里正成为传承历史、启迪智慧的教育基地。
3: 书签怎么放下去？大家听好了，一个书签先这样竖着放进去，如果你想让它呈现出这样子左右波浪形的这样的纹理，你可以稍微晃一晃，左右晃的慢慢的放下去。
2: 而在按察使署旧址的另一处，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另一种形式展现。
0: 现在呢，它是作为一个昆曲的研习所，游客可以在这里化妆，然后进到这个对面的花厅进行一个演出。平时有一些专业的昆曲老师也会在这里演出的。
1: 我看这儿有好多戏服啊。
0: 是的，一个是游客可以自己来穿，穿了之后可以去化妆，然后在那边去。就是整个摄影师会给他摄影进行一些妆造，那同时他会定期会请一些昆曲的老师到这里来演出，然后有很多的游客在这边坐下来观看。
1: 在哪儿演出呢？
0: 在这个位这个花厅部分。
4: 穿纱是
2: 春风绕廊，石影生香，苏州园林从咫尺天地走向世界，在匠心守护中新生，于当代烟火里生长。一景一情，一季一心，让东方造园之美在时光中永远鲜活。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就40多年当中是最大的一步。我带着将近有10个人一起铺上去做，每天都干10几个小时，早上最早的5点钟就来了，也晚上干到10点，1年半把它干出来。
1: 这幅弃于萧汉雕漆挂屏，长6米，高2.7米，不光尺寸巨大，内容繁杂，这样大的题材在扬州雕漆的创作史上也十分罕见。
0: 从设计上来，就是篇幅比较大，有点这个下棋像的，它是一点一点的摆，就比方说它的建筑、它的人物，都有是说比较符合时代的要求，就是扬州的传统山水。
1: 罕见体量搭配严苛的传统技法要求，让创作全程充满挑战。团队成员各领一片区域动手，却都要预留调整的厚度，等着张来喜统一校准风格。
0: 你做了风格，

0: 同片不一样的，那很不好看，很扎眼的。这样子看上去呢，都是一口气，数本都是我来做，数头呢我就分给徒弟做。画术难画柳，但是呢，雕刻作术更难做杨柳，既要有层次，还要有风板的感觉。这一棵树我就一个人做了一个多月。那这一件是，
1: 最终这件重量级作品顺利交付，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0: 红雕漆它有四个字来说明，就是说叫圆滑光亮，你手感摸上去以后很滑，打磨呢就是这一块啊很光，自然而然你手摸上去感觉到很嫩，因为什么呢？就是平整光滑。
1: 扬州漆器是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修漆、雕刻、镶嵌等多道复杂工序制成的中国传统工艺瑰宝。据出土文物考证，扬州漆器的历史可追溯至战国时期。自唐代起，作为皇家贡品，它承载着宫廷的审美趣味与工艺标准。到了明清时期，扬州匠人更被召入紫禁城，专门制作漆器。经过2400多年的发展，扬州漆器以做工细腻精巧、色彩艳丽丰富著称。如今，这一传统依然在扬州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张兰喜便是当代扬州匠人的代表之一。1961年，张兰喜出生在扬州，爷爷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老物件。受家庭熏陶，张兰喜对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1981年，他考入扬州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从此与扬州漆器结下不解之缘。
0: 因为我专业学的雕刻，后来看下来，当时有两种，一个是百宝嵌，一个是红雕漆。当时感觉到红雕漆呢，就是说干净一点，手不要下水，因为做百宝嵌天天手要泡在水里。
1: 原以为选了一份干净的手艺，可刚进工厂，张兰喜就发现这和自己想的截然不同，不仅不能学习雕刻，而且只能天天磨刀。
0: 那就是手上的这个皮，你在油脂上磨破了以后，你都不知道，不停地来回，不停地来回，而且这个磨刀呢，也不是一天两天，相当于说要磨一个月、两个月的刀。
1: 几个月下来，张兰喜总算过了磨刀这一关，没高兴几天，更为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又开始了。
0: 先刻磨竹板，磨竹板就是刻圆圈，圆的线条你把它刻出来，就练手上的手劲跟刀工。
1: 每天重复的工作反而让张兰喜情绪稳定下来。在漆板上的练习，张兰喜并没有贪多，而是专注于细节。那时的张兰喜走到哪儿都背着一个帆布包，这成了他的移动工作站。
0: 一有空余时间我就做一点。我的观念是什么？这件产品10000刀，我是做一刀少一刀，遇到问题我就丢下来，那我就在想，我就在悟，然后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决，还是稿件上的问题，还是雕刻上的问题，这个来自我自己创作，我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张兰喜喜欢钻研，碰到不懂的问题，除了问老师，就是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扬州城的古巷碑刻都成了他创作的素材。
0: 就是说，我们正常遇到一个问题，你老是在放到脑子里面去盘它，你不停地盘，走路也在盘，也在想，吃饭了也在想，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观点是啥？不超过3天，肯定会有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2000年张来喜雕刻的石壁溪水作品获得漆器大师展金奖，这让他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在雕漆行业站稳脚跟后，张来喜不仅打磨雕漆技艺，更钻研漆器运料。扬州漆器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关键就靠这种天然原料。

0: 漆树上采集的天然枝叶被称为生漆，生漆极为粘稠，且具备防腐、防酸碱、防氧化等特性。生漆的产量极低，一棵生长16年的漆树，一年的产漆量只有200到500克左右。老话说，百里千刀一斤漆，从源头就注定了雕漆原材料的珍贵。
1: 到十月份以后涂出来这个漆，它是猪肝那个颜色，就是深的咖啡的，然后慢慢的转到了第二年它红一点，到了第三年它又会红一点，就是从猪肝色到朱红它有一个阶段，从朱红以后到枣红又是一个阶段，那要经过好长时间。
0: 刚采集的生漆经过滤去杂质，调配色料，再经低温炼制，降低粘稠度，制成熟漆后，才能用于后续的修漆工序。刷漆车间是个鱼快自绝缘的地方，在坯体上均匀涂漆的步骤被称为修漆，修漆时的擦拭力度要拿捏精准。漆层过厚可能导致干燥不均匀或开裂，实际上每层漆的厚度约为0.02毫米，而且必须等上一层漆完全干燥结膜后才能涂下一层，一天之内最多只能进行2次修漆。一件漆器作品，少则几十道大漆做底，多则几百道，光修漆就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2: 一年365天没有休息天，春季大年30人还要来上班。
1: 但是你一旦干了你不能停，停了这个事情就有状况了。
0: 现代扬州漆器有雕漆、平磨螺钿、点螺等10大装饰工艺，各有特色。其中雕漆工艺是将天然漆料在胎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在扬州漆器的雕漆工艺里，前期设计和后期雕刻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1: 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步拿到稿件，先研究稿件，这个时间段里面你就必须要把稿件要会背，哪一块对哪一块，山路水路云路怎么通畅怎么走，一块一块的都很熟练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动刀。
0: 为庆祝扬州建成2500年，扬州漆器厂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宇设计了一款名为华夏雄风的作品，而雕漆制作便交给张来喜负责。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都要求极高，当张来喜拿到画稿后却头疼不已。
1: 跟那个大师在争议啥呢，是说长城它周围树少石头多，全是石头山，他的意思说要尊重本来的就是山的整体。所以说我们到了后来在做的时候，你光是做山你不做树木它不好看。
0: 设计师张宇和张来喜是多年老搭档，日常相处融洽，可只要一涉及创作细节，两人也会争得面红耳赤。这次作品在写实与艺术化表现上两人各执己见，张宇喜欢树少石多的自然地貌，张来喜则觉得若只呈现枯山会缺乏层次，难以体现红雕漆的工艺美感。
1: 比方山是算大块，树叶这一块，树木这一块，

0: 算是小块，它一定要对比起来它才好。
1: 经过多次讨论，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在写实的基础上，作品中适当增加部分树木和草地，既保留长城的雄浑气势，又不失灵动细节。
0: 还有一点瑕疵，还有一点不到位，我这个刀不会放过他的。我是一棵树做了3个月，你把眼睛闭起来10秒钟，你睁开以后看，风吹的有这种动的感觉。
1: 历经3年多的精心雕刻，这件纯雕漆华夏雄风三折地平作品终于完成。张来喜团队还打破了扬州漆器长城题材作品中少水的传统，通过抽象手法让部分海水漫过山头，衬托出长城的雄伟。
0: 荷叶村是我经常在用的，吉带村我也是在用，间歇性的就是说掺一点变化，抚皮村呐、也在搞在里面用，就是综合的运用一些中国化的村法，来变化山水。
1: 最终，百花漆花杯中国漆器艺术精品展上，华夏雄风一举斩获金奖。这份成功是团队紧密协作的硕果，更是张来喜不甘传统、执着创新、为作品深挖文化根脉的明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到了啊，到了，
1: 慢点啊。
2: 王经理，
3: 这就是啊，
2: 这个就是我家。哇，
3: 你们家挺阔气啊，这房子，这大院套，牛。哎，
4: 这环境可比市里好多了。哎，梁小春，你刚订婚那个未婚妻呢？把他也叫过来呗，让大家认识认识。
5: 对，
6: 叫过来，大家认识认识。
1: 行，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我对象过来一趟，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走吧，
2: 跟金院
3: 啊，走
4: 走走。
2: 妈，
7: 哎，
2: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妈。
8: 阿姨好，
4: 阿姨好，哎哎哎，
2: 妈，这是我们化肥公司的同事，这是黄经理啊，这是小梅啊，那个第一次来咱村，上咱家认认门，最主要的吧，想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完之后大家来考察考察。
7: 好事好事，快快快，都请坐，请坐，请坐，
3: 坐坐坐
7: 坐坐坐坐，
3: 随便坐，
7: 坐下来。儿子啊，那你陪大家聊着，我去烧水去行吗？
1: 谢谢妈啊、哦！
4: 不用忙了，阿姨。
3: 不用忙了，
9: 不用忙了，
7: 没事。
9: 辛苦了，阿姨。
7: 不客气。
10: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点礼物。呀呀
7: 呀！你说你们多这心干啥呀？
10: 应该的，应该的，
9: 应该的，阿姨。
10: 应该的，应该的。
7: 谢谢你们啊！那行，你们聊着吧。哎。
9: 哎呀，阿姨这性格可真开朗。
1: 我妈这性格老好了。嗯。来，咱喝口茶。
10: 好好好。
11: 喂，小春。
12: 小雪啊，
11: 你去镇上上班了？
12: 啊，我今天正式上班。小雪，嗯，中午来了几个朋友，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你要没事的话你过来一趟呗。
11: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行，那个改天呗，你们先吃吧。哎呀，
12: 我就在咱村呢，他们都来我家了，我们公司打算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专门卖这个化肥，黄经理他们都过来了，中午你要有时间你就尽量过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你。
11: 哎呀，我今天中午真不行，你们先吃吧啊，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12: 完了，说、
11: 啊、那这样了啊，拜拜。嗯，哎，
3: 哎呀，想没想我啊？
11: 哎，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这见面爱拥抱的这个习惯必须得改改。
3: 那能改吗？啊，你说我这。面带微笑的，是不是、啊、热情拥抱的，那这都是贵族应该干的事儿。
11: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离贵族确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3: 错，从认识我那天起，你就离贵族又近了一步，是不是啊？今天吃啥？
11: 吃啥吃呀、啊？我跟你要的东西，你给我带来没有啊？
3: 我干啥来了？那我能忘吗？啊，我出了机房就直奔你这来了，我连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
11: 行，那先吃饭，走走。
3: 这拎个瘪肚子来，那饭不给你，这啥玩意儿你？
4: 哎，小春啊，你对象咋还没来呢？
1: 刚才我打电话了，有可能他中午有点事儿，来不了了。咱们喝茶，咱们聊啊。
9: 有事儿，恐怕是托辞吧。
1: 这话经理多搞笑，我跟我对象都订完婚了，他跟我玩啥托辞？你们不知道咋回事，我这天马山呢，要开发一个旅游项目，有可能人家考察那小组快要来了呗。我对象陪他妈忙这个事儿呢，来，咱喝茶聊天，来，
3: 喝茶。哎，小雪啊，嗯，你跟梁小春订婚，你是不是有啥压力啊？
7: 我能有什么压力呀、啊？
3: 我听说啊，嗯，他们家家族势力挺大的，你是不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才订的婚？
11: 怎么可能？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找我什么麻烦呀？
3: 我跟你说啊，

0: 我上次来你们村，
1: 嗯，
0: 就是那个，咱俩去那个马鞍石那次，
1: 嗯，
0: 我回去的时候他跟踪我，把我车在那个村口的公路上他就拦住了，那要不是我让了他，就差点就打起来。所以吧，我就判断你是怕他找你麻烦，所以你才跟他订的婚。
1: 嗯，没有，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想多了。
0: 真不是啊？
1: 嗯，不是。
0: 哦。

0: 看见了，看见没？黄大马勺饭店，
1: 欢迎光临。
2: 哎呀，村儿，
3: 啊，
2: 你们这饭店整的还挺洋式的呢。
3: 那必须的，你村这儿到哪个饭店，那必须有排面呢。但是你俩咋没喊那个什么欢迎光临那个呢？啊，
4: 欢迎欢迎，
2: 热烈
5: 感谢派客，
2: 刚才走走走走，
3: 欢迎
2: 走
3: 热烈欢迎。
2: 一开始吧，我对你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我就看你直播，我觉得挺好的，顺便来看看你。
3: 嗯，
2: 然后又赶上这个旅游这个事儿，对吧？但是啊，经他这么一闹吧，我现在反倒对你有点想法。我跟你说啊，你有点心理准备，我可能要追你了。
6: 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追我？你太搞笑了吧！哎
2: 呀，我多大呀？我33呢。
6: 你33，你还比我大10岁呢。
2: 那男的比女的大个10来岁，那就是正常的标配啊。
6: 拉倒吧，什么标配呀？再说我都订婚了，你可别整这搞笑的事儿了啊。
2: 订婚咋的了？订婚，只要你没结婚，我就有追你的权利，你知道吗？来，为了纪念这个伟大而又神圣的时刻，我先抱你一下啊。
6: 这是友谊的拥抱啊。
2: 不是你这人，你说你。
0: 放开！我叫你放开！
6: 小川，不是你想象的。
0: 啥想象的？
7: 小雪，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6: 不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7: 我想象的咋样啊？我亮车对你多好，你知道吧？我把你当成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你背地里你玩这套，咱俩的那些誓言呢？你对我发过那些誓言呢？
6: 廖川，你有病吧？
0: 你是不是有病？
8: 小川，怎么回事啊？
7: 走错屋了。走。
8: 川儿。
9: 小川。
7: 哥，来，咱俩喝一个。
8: 不行，我今天不开车呢吗？
7: 哎呀，开车呢。那是小梅，我没喝啥。
9: 绿茶。
7: 他不没喝酒吗？来喝，干干。
8: 不喝了。
7: 喝。
10: 喝点，
9: 小春。
10: 找个酒，找个酒。
8: 春儿，不喝了。
7: 今天必须一醉方休。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那是一种幸福；但是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那是一种内伤。咱们不一样，咱们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一起干了对的事儿。来，酒量。
8: 不能，太好了，不能喝了。
9: 哎，小春，行，来来来，拿，好嘞。
2: 告诉你多少回，别喝那么多，哥都跟你说了，你这不听话。
7: 不说了，你们都别管我。
2: 春，
7: 我没喝多。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2: 喝多

0: 抢救当中。
1: 我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2: 行行了，先别哭了，这不说抢救呢吗？没事，让你哭出事来了。
3: 你们肃静点，谁是伤者家属？
2: 我没事，
1: 我没事。医生，我这孩子咋样了？
3: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1: 啊？你是说我们家孩子撞死了？万一我们家孩子死了，我就绝户了，我不管了。
2: 我儿子就说头撞了一下，怎么说人，说没就没了呢？这
3: 你儿子？
2: 啊，对呀。
3: 你儿子叫什么名啊？
2: 梁小春啊。
3: 梁小春不是你们送来的吗？
0: 对呀，是我们送来的。
3: 哎呀，你们弄错了。他没事儿，他喝多了。
1: 你是说我家儿子没事儿？那我儿子在哪儿呢？
3: 他在里边醒酒呢。你们到别的地方等着吧。
1: 高发，他家儿子没事儿了。
2: 哎，行了，
4: 没事不好事吗？你哭什么呀？
1: 小春啊，儿子，你没事吗？儿子，
2: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闭嘴。这还这么大酒味儿呢？你们几个把小春送来的？啊，
5: 是。
2: 那喝这么多酒啊？
1: 那大白天喝那些酒干啥呀？瞅把我儿子喝的！
3: 你们说话小点声，这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1: 医生啊，那我儿子到底啥样啊？啊，
3: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
1: 对。
3: 一会儿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吧。孩子病房只能留一个人护理，你们没什么事就回去吧。啊，
6: 那好，那小梅你留下照顾小春吧。
7: 那好，你们回去。
1: 儿子，
2: 行，那走吧，去办公室。
1: 儿子，哎呀，
2: 行了，别儿子了，走，快走吧，这有人呢吗？这地方，
7: 去吧，阿姨。
3: 患者被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头面部有血，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急检了一个头部 CT。这个就是他的片子啊。从这个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和血肿。这个片子过24小时，我们还要给他复查一下子，排除一下迟发性的出血。患者身上的酒味很大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超标。我们考虑这个昏迷原因与他酒精中毒和脑震荡有关。我们已经给他用了促醒药物纳洛酮和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醒过来。
7: 谢谢医生。叔叔阿姨啊，大夫怎么说的呀？
2: 大夫说不严重，休息休息就好了。你是小春同事啊？啊，
7: 是。啊，
2: 你怎么称呼？啊，
7: 我姓白，叫白梅，是肥地好公司的销售经理。哦，
2: 白经理啊，他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7: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本来今天他第一天上班，大伙觉得公司来了新同事都挺高兴的。到饭店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未婚妻也在那吃饭呢，他就去他未婚妻那边了。从他未婚妻那边回来，我们看他情绪就不好，不让他喝他也不听。
2: 我说什么来着？和小雪有关系吗？
1: 那李小雪咋上那儿喝酒去了呢？
8: 小春，二大爷大娘，小春怎么样了？
2: 这不还昏迷着呢吗？小雪啊，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8: 没发生什么呀，就是我来了个朋友，然后我俩在那个黄大马勺饭店吃饭呢，不知道怎么的，小春知道了，然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我那朋友吵起来了，然后就不高兴的走了。我怀疑是不是回去就喝多了，然后就这样了。
2: 你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啊？
8: 男的。
2: 小雪啊，你跟小春订婚这才几天呢，你说你就和一个别的男的单独去喝酒，你非得上那个饭店，离那么近让他看见，是吧？他那么的爱你，那县里工作都不要了，是吧？

0: 那你像长成明珠似的，你那么刺激他，他能受得了吗？
1: 如果我说的不对吗？你刺激他，你就喝酒了呗，喝酒啊就出去就撞车了。二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
2: 邱经理，忙着呢。哎呦，爷您来了，
1: 小雪没陪你啊？啊，他那个说有点急事儿，他给我送来，他就走了。
2: 哦，哎，歇会儿来，喝口水。哎呀，应哥，我自己来，你别客气。
1: 行吧，
2: 谢谢。哎，哎呀，
1: 这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看过天马山呢，这被你们一拍，这也太漂亮了。
2: 那你们这底子好。
1: 谢谢你啊，邱经理。
2: 客气啥，爷，你别谢我啊。其实啊，我们这也是为了自己，我们公司现在也面临着这个战略转移，如果再不转型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
3: 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哎呀，
4: 你太客气了，快喝点水。好好的，哎，啊，
3: 我俩是订婚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其他的男生一起吃饭呢。更何况没干什么，只是很单纯的在一起吃个饭，聊点事儿，然后被他撞见了，那他想多了，我能怎么办呀？
4: 你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你小春有点小心眼儿。
3: 另外，你跟那男的吃饭，你非得上那儿吃饭吗？别的地方不能吃啊？
5: 那不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在那儿吃饭的吗？而且他小心眼是他的事儿，你得开导他呀。你在这说我干嘛呀？
4: 我怎么开导他？他现在这样，我怎么开导他？
3: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5: 我今天行了，醒了，小雪，你干啥呢？这是你二大爷，你咋说话呢你啊？
3: 这孩子不懂事呢。
5: 你们怎么又吵着起来了？这是医院。
3: 现在患者还没醒呢，你们就在这吵吵吵吵吵的，有没有点公德心？都给我出去！
6: 我们不吵了，不吵了。
3: 行行行，
6: 儿子，啊，
3: 小春，
6: 儿子，
3: 儿子，
6: 妈，你别担心，没事儿。
7: 你可终于醒了，
3: 儿子。
6: 让你跟着上火了，
7: 行，那白经理，那不行，你那个小春，那你醒了我就回去了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3: 谢谢了啊，
7: 哎、
6: 谢谢你白经理啊，哎，
7: 阿姨，慢走，走了啊，慢走啊，慢走啊。
6: 哎、
7: 你
6: 还疼不疼啊？
7: 小雪，疼我不害怕，中树上我也不害怕。我就怕我一旦要是死了。
3: 看不着你，我害怕。你这出去吧，你让咱俩说说话吧。这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这扯犊子了，快走吧。
8: 这谁跟你说的呀？
3: 小东啊，他都已经上医院去了，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8: 不知道。 就听说啊，他喝大了，然后为了躲车，都撞树上了。哇，那么严重啊！那秋海，你赶快去医院，我现在还得陪邱经理调设备。等我忙完了就过去啊。
9: 那
3: 你先忙，我过去看看。行，哎，邱经理晚上不走，还得住你们客栈，你给留间房。
9: 行了行了，
3: 这么严重。
9: 春儿啊，
10: 哥。
11: 那我二叔婶呢？我爸我妈刚走，这咋还拄个拐？
10: 不是，小东哥，你说你这一瘸一拐的，你还折腾来干啥呀？
11: 我听说小春出车祸了，我能不来吗？你咋样啊？大夫说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脑震荡，完了我这脑袋，哎呀，那个脑袋磕个口子。我就是喝多了，完了对面来个车，我为了躲车撞树上，这得亏那车没撞着我。
10: 要撞着我，那都不知咋样。
11: 不可能，你都看不着你老弟了都。
10: 不是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心情不好。为啥心情不好啊？就忘了。你记得最清楚了，看见我跟邱小璐吃饭了，完事进来了，生气了，吃醋了，回去喝多了。 也不看道了，是这意思不？
11: 嗯呐，
9: 小川，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啥最重要啊？不是相互理解、信任吗？那你说你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还谈什么？

0: 你不仅要爱她活泼开朗，你爱她的美貌，你得接受和包容她的错误和缺点。
1: 不是哥，你是来探望我呢，还是来气我呢？啊，那是大道理，谁都懂。你到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地点，还有那个人物，你能接受了啊？我做不到。
0: 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以后也别喝这么多酒霍霍自己，听见没？
1: 嗯。
0: 心眼就真别人那么大，我发现你。
2: 小川，你那个啥，你咋样啊？
1: 没啥事儿了，我今天晚上再搁这住一宿院，明天我就办出院，我还得回咱屯子呢。这不人家我那肥皂好公司，在咱屯子就要设个销售点儿，不知道整啥样呢，我得回去熟悉熟悉情况。
2: 行，注意点。
0: 小川，都在啊，来了志强，你咋样啊？
1: 没事儿。
0: 哎呀妈，我听说你出事儿，饭都没吃，赶紧往这跑。
1: 哎呀，你不吃饭不容易啊，谢谢你志强啊。
0: 你能不能不闹？看你也看不出好来啊。
1: 放心吧，死不了啊。
0: 嗯，姐哥你俩啥时候来？哎，我侄女阿姨往这赶呢。
2: 真假的
0: 啊？
2: 不行，那我得赶紧走了，他要看见咱俩在一起，那不还得闹腾出事儿啊。那个小春你好好养着啊。
1: 嗯，
2: 让照顾好
3: 啊。慢点啊。
2: 我先走了。
0: 我跟你走，姐。
1: 慢点走，姐啊。哥啊，你说咋来这爱情咋这么曲折呀？
2: 好累。
4: 不是你不在那伺候他，你怎么回来了？
5: 李小雪在那儿呢。谁家这俩孩子黏黏糊糊的，又说又笑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回来了。
4: 小子一点都不像我，一点男人的钢条都没有。
5: 你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跟你犟，谁也没有我家老爷们有钢条。
4: 你闭嘴吧你。
5: 哎，广芳，你说这俩孩子处的那么黏糊那么好，那干脆将他俩结婚得了呗。
4: 结什么婚？结婚呢？你看他俩像结婚的样吗？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结了婚还不得离啊。
5: 行行行，别说了。那啥，那我那个插点小米粥行不行啊？
4: 哎，插插插插去。你赶紧做饭去吧。刘总，
6: 那姐姐夫，咋的？你在娘家借了5家钱，还了4家，咋的？我这家不还了？
7: 不是不还，
8: 我不寻思先搁别人家还吗？再说了，咱俩是亲姐俩，你那生意还做得挺好的，不着急用钱吗？
6: 我最近做生意也赔了个底儿朝天，我也缺钱。
7: 是是，我理解理解明白。兄弟，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院里还有辆车，要不你先开吧。
6: 我开你车干啥？我自己有车。
7: 行，我跟你姐吧也是着急想把钱还上，可是最近呢确实没有。那你说咋办？
6: 也不这样。这个条往前走，签
7: 签啥字啊？哦，我明白这意思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说除了我归还本金以外再还点利息呗，
6: 就按银行利息走行不行啊？
7: 太行，来来来，
5: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
7: 应该的，这个不管是按存款还是贷款利息都行啊。嗯，没问题，来，
6: 坐足。
7: 哦，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行不行？你看啊，好，走。 兄弟，我们俩没还上钱，真是不好意思啊。
6: 嗯，姐夫
7: 啊，
6: 你这还有好东西呢。哦，
5: 你给我撂那
7: 儿。那是套茶具。
6: 紫砂壶呢？
5: 你给我撂那儿。
7: 行了，媳妇儿，兄弟，你要是看好，你就拿走。
6: 姐。行吗？

0: 我拿着了。
1: 好，好，好，你拿着，拿着，拿着，拿着。哎，他，你等等啊，等。这里啊还有半箱八宝粥，你要不嫌弃，连着一块拿着啊。
2: 得嘞，姐夫，
3: 拿拿都拿，你就这点出息啊！
1: 听我的，别听你姐的啊！
3: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娘家亲兄弟，你说没成想给我丢这么大的人。
1: 不是他丢人，是咱们两个丢人，欠人钱到现在没还上。哎，这兄弟平时这脾气性格挺好，今天发这么大火啊！
3: 兄弟媳妇知道了，把那钱先还给那四家了。这不是吗？我兄弟搁家也不当家。哦，
1: 太尴尬了，赶紧想办法挣点钱还上。喂，二哥，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马上过来。那行，媳妇，我有点事儿啊。啊，
4: 志强。你这就算是实习结束了呗？
5: 毕业了，毕业证都到手了，之后就得看我自己了。
6: 挺好的，就有证，找个饭店实习，实完习之后当个大厨，挺好。
4: 实习啥呀？人家苗志强是有理想的，人家要自己开饭店。
6: 开饭店？嗯。吹气儿呢？那开饭店得多少钱？啊，没个大几十万，你能整起来啊？那么大个饭店呢？
5: 是我现在不是也正愁投资吗？嗯，
6: 还投啥资？志强，我跟你俩好，我俩说点实话，你有点好高骛远了吧？
5: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6: 啥玩意儿？
5: 啊，没事。
4: 二大娘，啊，
6: 妈来了。啊。
7: 你儿子，嗯，那咋还没打完呢？
6: 嗯的呗，还剩半瓶，那着啥急呀？再着急咱也不能喝了啊！
7: 扯犊子，打完这个事就没了？
6: 没了。
7: 你看妈给你拿这些好吃的呢，小米粥，啊，还有炸鸡蛋，哎呀，还有拌黄瓜，还有花卷，一会儿打完了你就吃啊。哎呀
6: 妈呀，你说你天天给我整这个小米粥。这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哎
7: 呀，人家医生说了，喝小米粥你助消化，什么玩意儿换样啊？打完咱就吃啊。嗯。
5: 啥？那个桌上。嗯。你这也没啥事儿，我就回去了。二娘，我走了。哎，
4: 那个正好我也回去，村里不有事儿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那个自己注意点啊，然后我回头我再来看你。啊。
5: 你亲
4: 亲亲什么亲？走啊，走。
8: 小雪啊，嗯，你咋来的？哦，
4: 我开齐小路车来的。你怎么来的？
8: 哦，我的电动车。
4: 哦，我本来以为你要没骑车的话，我给你带回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吧。
8: 啊，行。
4: 嗯，拜拜。
1: 二哥啊，你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是有急事儿啊？
9: 好事儿。
1: 啥好事儿啊？
9: 先陪二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
1: 好，没问题，喝两口都行。来，你说。
9: 嗯，哎，感觉今天的酒也好喝。
1: 嗯，你啥好事儿？
9: 什么好事儿呢？嗯，牛大爪子来电话了，啊，说咱们千辛矿。重新开采的所有批件拿到手了。
10: 二哥，真的
11: 真的。哎呀，
10: 不是，哎呀，不好意思，
1: 不是，我这有点太激动了啊。太好了，二哥，我单独喝一个庆祝宴。
9: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啊，你说
9: 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啊。啊，也不能让这个村民呢上告，或者是闹事儿这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那么就问题来了，李鲜花，咱怎么把它摆平了？
1: 李鲜花这人油盐不进呐，摆平他是个难题。
9: 牛大爪子说了，他愿意出20万来把

0: 我们把李县官摆平，但是这是行贿，这是违法的呀。二哥，既然他愿意出这20万，我觉得咱可以先把钱拿过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1: 不行，这画面还是不好，而且声音也不行。
2: 邱经理，调的怎么样了？哎。
3: 还是不太好，这样吧，明天让贾老师过来，他弄得比我好。
4: 那行，今天就调到这儿吧。啊，你看这都7点多了，你们赶紧吃饭去吧。
2: 小东，你和小雪陪邱经理吃饭去。
5: 行，那个秋晚，邱经理晚上住的地方安排没？
3: 啊，放心吧，安排完了。啊，要不然这样吧，你就让小东哥陪着邱经理去吧，我就不去了。
2: 那哪行？
4: 你得去啊！你不去那就没意思了。
6: 人家邱经理是奔你来的，你不去啥事儿啊？走吧，
4: 去吧。行，你们赶紧去吧。
3: 行，我扶。
4: 没事，在不违反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寻找啊？
6: 我暂时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能找到。
4: 为啥呢？因为开天津矿又不是为了咱俩，是为了大伙的利益，是不？

0: 哎呀，这个挺好啊。嗯，
1: 爷，
2: 哎，来了雪儿。啊，
3: 雪儿，邱经理来了。
2: 邱经理，
3: 对啊，
2: 邱老板的儿子。
0: 啊啊，阿姨好，
2: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1: 爷，邱经理来咱们村是来帮咱们来了，你可得给我们招待好了。啊，
2: 是不是要吃点烤串、烤肉啥的呀？
1: 对呀，特意来的。就听说呀，在天马山，你家这烤肉、烤野菜啥的，那都是一绝，必须得整点儿。
2: 是不是一绝？你还不知道啊？吃上就知道了，可好吃了。啊，行，放心吧。那你爱吃啥呀？
0: 那个，姨啊，我也不了解这啥情况。那个梁书记，你们点啊，你们了解这是啥好吃，你们点啥我就吃啥啊。
4: 那咱就来点特色就行。
2: 行，那我就看着给你安排了。
0: 行啊，哎，
2: 快快里面请。
4: 没事没事，
0: 哎，你慢点。
4: 邱经理，你快坐，哎，坐坐坐坐，
0: 你慢点。
4: 没事，小姐你坐，不管我，哎，没事，
0: 哎，你坐。啊，
1: 好好。
0: 这地方真是环境不错啊。
4: 是吧？嗯，啊。嗨，第一是凉快，嗯，啊，第二是串太好吃。
0: 好吃啊。
4: 太好吃。哎呀，我就不多给你介绍了，好像我推销似的。一会儿你自己尝尝。
0: 那得多喝点儿。
5: 喂，志强啊，天马山。哎，
6: 好嘞。
7: 热乎吧？
8: 热乎，来趁热我一起吧。
7: 你看你洗吧，你洗吧。哎，
8: 别老我先洗，一起吧。哎
7: 呀，真舒服。嗯。哎，花儿。啊。咱们家这盖房子和翻修大棚，你可帮总借多少钱？
8: 借80000呢，这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得抓紧还上了。
7: 就是，就剩一个月了，赶紧把钱给了，别让人说咱失信。
8: 嗯，是我现在呢，这攒了差不多有50000，然后哎，就是那个水牧场那个孙厂长，他原来说他美化园区要用咱家花，如果这单要是能成的话呀，能赚个3-4万，这钱啊咱就能还上了。
7: 太好了，哎呀，嗯，今儿和你联系的啊，嗯，你给我盯着点啊，别让别人给撬去。
8: 行，我明天打电话问问啥情况啊。
7: 不是，盯住了。嗯，
8: 行。
7: 哎呀妈呀，这个点儿了，小雪咋还不回来呢？
0: 敬一个，梁书记啊，敬你一个，来
4: 来来来。
2: 哎，串儿来了。哎。哎呀，各种我都给你烤了一些，
0: 谢谢啊。
2: 你看看够不够？
0: 哎呀，够了够了，这么多呢，还能不够吗？
2: 行，炭呢，我给你们留着呢啊，想吃啥自己烤，要凉了的话自己热一热。我客栈那边小菊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和秋寒得回去看看去啊。行，完了以后记账就行了。
1: 啊，行，姨，
0: 再见，姨，
2: 慢慢吃吧。哎，
0: 再见，
4: 快忙吧，春春姨。
2: 好，好，好。你们这儿扫码。
4: 来来来，尝尝，快尝尝，来来来。
2: 哎呀，是吧？
4: 你尝尝这串。
2: 还需不需要啥了？想着扫码结账啊。
1: 好吃。

0: 嗯，自己扫。
1: 哎呦，行了，有点意思啊。
2: 嗯，二哥，咱们绝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3: 好，行。

0: 二哥，我买的。
1: 二哥不用你买，我买。
0: 二哥，你不能给我挣，我必须我买的。
1: 行，二哥给你一个机会，你买，你买又你买。天良，天良，你这叫比买单还快呢。我来吧。服务员。

0: 我跟小雨已经说完了，
1: 嗯，
0: 都声明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追他了。
2: 周经理啊，
0: 嗯，
2: 这玩笑不能开啊。
0: 咋还开玩笑了呢？
2: 小雪啊都订婚了，你说你咋追吧。
0: 我知道他那未婚夫我都见过。嗯，
3: 那个乔露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0: 这咋还开玩笑了呢？我没瞎说啊，我这个人啊这一向做事就是光明磊落的，从来不藏着掖着。那我喜欢谁我就告诉他，我就追他，他不没结婚吗？我追他不犯法吧？
2: 对，不犯法，但是你得看小雪喜不喜欢，对不对？
0: 梁书记，这个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人那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他昨天还讨厌我，那兴许今天就喜欢上我了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权利啊，我喜欢你呢那是我的权利，只要你没结婚呢我就有追他的权利。
1: 哎，邱经理，我觉得你们不合适，真是。
0: 咋不合适？梁书记，我跟你说，我特别的。
4: 干啥呢？乔洛，保护我未婚妻也是我的权利。
3: 啥呀，
0: 梁叔，就你那样的，我跟你说，我一只手给你玩明白的，你信不信？
4: 就咱俩碰碰呗。
3: 哎哎，
0: 我是吓大的呀。
3: 别吵
0: 啊，
3: 少东哥，快拉着回客栈休息。
0: 我不找，
3: 休息，
0: 我就看看今天能咋的。
3: 休息了。干嘛呀，小川？因为点什么呀？啊？
0: 因为你。
3: 因为我，因为

0: 你不在医院住院呢，你们咋回来了呢？
1: 我一个人在医院住，不舒服，完我就回来了。
0: 儿子，你没事吧？没事了。那你想不想吃啥想吃啥，妈给你做去。
1: 不吃了，妈，你不用照顾我，你休息吧，完我也睡觉了。
0: 那行，
1: 睡觉了，妈啊。
0: 哎，儿子，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给你做了啊。
2: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了背地里你跟我玩这一套。
3: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
1: 我这都心里上班了，

0: 我怕你对我的感情无处疏远。
1: 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0: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1: 老陈，你有病吧？
2: 你才有病！

0: 罗婶。
1: 哎，小东，邱经理过来了没有？
0: 还没呢，他还没醒呢。啊，对了，昨晚上邱经理喝多了，好像没和小春打起来。
1: 打起来？为啥呀？
0: 因为小雪。
1: 跟我家小雪有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啊都喜欢小雪，邱经理呢喝点酒，驾着酒劲儿就非要说追小雪，谁知道这时小春回来了，还听见了，小春就非要跟邱经理拼命。邱经理喝完酒呢也无马上前要动手，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邱经理回到客栈啊就睡着了，啥也不知道了。
1: 这小雪真让人操心。
2: 嗯，进来。
3: 哎呀，
4: 咋的？这是刚起来呀？哎呀，
2: 昨晚咋回来了呀？
4: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

0: 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
1: 我不怕笑话呀，你让总兵说都看看啊，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制服了。
2: 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回去。
3: 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2: 什么意思？
3: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
4: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3: 带钱，现金。
5: 多少钱呢？
6: 二十万。

0: 进来。
1: 哎呀，
2: 咋的？这是刚起来呀？
1: 哎呀，昨晚咋回来了呀？
2: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1: 喝太多了，断片了都。
2: 断片了
1: 啊？
2: 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说啥了？
2: 啊，不记得就好，不记得，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昨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梁小春打起来了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2: 啊，
1: 哎，
2: 是。你说我就咋合计的吧，毕竟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你说来这儿吧，再跟人打架，那么多人看着不好看，你知道吧？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我找过来的，然后整的都挺尴尬的。
1: 小雪，实在喝太多了，这啥都记不住了。那个你别介意，对不起啊。
2: 别，没事没事，不用道歉。那个以后别喝这么多就行了。
1: 啊。
2: 那你这么的，你起来先收拾收拾，完事我在外头等你，咱俩吃个早饭去。
1: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哎，好。
1: 嗯。哎呦我天哪！
3: 哎，周经理，
1: 梁书记，
3: 哎，
1: 昨天晚上喝有点多。是不是你送我回去的？
3: 没事，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1: 嗯，
3: 那个咱们今天是得调试设备是吧？
1: 啊，对呀，我给那个广告公司的贾老师打完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就在路上呢。他比我弄得明白多了。
3: 啊，太谢谢了，邱经理。
1: 那客气啥？你看你
3: 那个考察团来，你是不是也跟着在啊？
1: 对呀，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考察团有什么疑问，包括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替你们跟他们沟通啊。
3: 太好了。
1: 客气啥？
3: 哎，老婶，
1: 阿姨，
4: 邱经理来了
1: 啊！
4: 昨天喝的怎么样啊？
1: 昨天喝多了呗，有点出洋相了。
4: 以后少喝点酒，喝大酒伤身体。
1: 嗯，行，我以后注意，阿姨。
4: 哎，雪儿啊，妈找你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
3: 哎，来，邱经理，坐，坐一坐。
1: 哎，喝到几点啊？
4: 说吧，李小雪，咋回事？
5: 啥事儿啊？
4: 啥事儿？这两个男孩都打起来了，小春因为看见你跟别人搂搂抱抱，一气之下喝醉了，都撞树上住院了，不都是你惹的吗？
2: 不是妈，你等会儿，什么搂搂抱抱啊？人家邱小璐是在国外长大的，拥抱是见面的一种礼仪，一种礼貌，怎么就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呢？
4: 你昨天晚上要没跟邱小璐怎么样，那梁小春就上去打他呀。
2: 那昨天晚上正吃饭呢，邱小璐突然间就说喜欢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能捂着他嘴还是能控制他思维啊？然后梁小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拎着酒瓶子就要揍人家，我都懵了。再说那吃饭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4: 我让你去吃饭，我让你跟人搂搂抱抱了，你要是跟他们保持好距离能闹成这样啊？

你这个人，你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还不知道自己是个小孩，你
妈，他们那么说你也怎么认为我吗？你女儿什么样你不了解吗？我为什么跟邱小璐吃饭呢？我不就寻思着你说人家带着摄影团队来了给咱们村拍风光片，好几个人一分钱都不收咱们的，我请人家吃顿饭有问题吗？妈，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难听呢？ 那你说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不也心疼吗？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帮你分担吗？

0: 整完了吗？都整完了，螺丝全拧好了，
1: 机油给我换完了，
0: 全换完了，交完钱就可以走了。
2: 喂，小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吧，昨天有点喝多了，就是干点冲动的事儿。那啥，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这样吧，你把界面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一会儿去找你去，行吧？嗯。昨天我和梁书记，我们在电脑上把这个
3: AR 的片子放了一下，但是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声音画面还都不理想。 所以今天呢，你在电脑上再帮忙调试调试。
4: 好，好。
3: 那个明天考察团就来了，所以今天你辛苦一下，在这住一宿。明天考察团来，你就把这个片子放给他们看，好不好？啊，
4: 好。
3: 哎，梁书记，小雪呢？
5: 小雪，我刚才出去了，你找她？
3: 我找她。哎呀，这说曹操，曹操到。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5: 啊，
3: 走，那就辛苦了，贾老师啊。
4: 没问题，没问题。
3: 不打趣了啊，放心。
5: 老贾老师，咱们这边。
3: 小雪。
6: 我觉得你跟梁小春的事儿，你真的得仔细再考虑考虑。嗯，
7: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属于青梅竹马，我也比较了解他。我两家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说了。嗯，
6: 我现在跟你的说话就像是哥哥和妹妹一样的说话，你明白吗？
7: 嗯，
6: 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你男朋友不好，但是你俩真不合适，那人心眼太小了。
7: 确实是心眼挺小的，我妈也这么说。
6: 你妈和我说的一样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人，啊？那你就不听我们的话，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7: 我心里有数，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别跟着管了啊。哎，对了，你一会儿进城吗？
6: 啊？
7: 那你给我烧城里呗，他在冷饮店等我呢。
6: 都白说哈。
7: 嗯，
6: 走吧。
7: 谢谢啊。哎。
8: 这两天忙坏了吧？是啊，书记，这第一次当领导啊，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的，所以这不是请书记来帮我压阵了吗？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是这样的，就是办这个天马山旅游景区需要到省里办一些资质和执照，
7: 嗯，
8: 我希望镇上能帮我出具一些手续。
7: 这个没问题，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8: 那太好了。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球旺房地产公司明天要派考察团来咱村考察，我希望能够邀请书记和镇上的相关领导能够出席，把咱们镇上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跟他当面说一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促进咱们这个项目的谈成。
7: 这更没问题了，明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去你们村帮你做好接待工作。
8: 太好了，马书记，然后还有几件事跟您商量一下。
7: 啊
8: 二嫂来了啊。

0: 不是，这得叫庆庆我了是吧？呀，庆庆母现在我可不敢当了。
1: 来来来，进屋吧，进屋。
0: 不进屋了就在这说吧。
1: 咋的了？
0: 刚才我问你，我们家小翠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
0: 是因为你们家小雪撞的车，知道吗？
1: 我这是不是他孩子的事儿吗？
0: 还有啊。昨天晚上我儿子跟那个邱小璐都干起来了，这事你知道吗？这事我真不知道。这也因为你们家小雪。这跟我姑娘啥关系啊？你姑娘脚踩两只船。
1: 二嫂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啊。
0: 啥玩意儿脚踩两只船呢？你这不埋汰我姑娘呢吗？我怎么埋汰你姑娘了啊？事事都是摆的，那总算埋汰呢？把我没事啊？想的上你家搭瞎来了？
2: 他把我爸瞎的，那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好赖不就我自个姑娘啥样我不知道吗？还脚踩两只船，那船在哪去？那船呢？恨不得把心都掏给给你们家小春了，你还让咱咋的呀？那是上过学的人，哎，识文断字不像你这一天天的。
0: 我咋的了我呀？
3: 哎呀妈呀！
0: 还不像我，我怎么的了？啊，这点妞里了吧？你还急眼了？
2: 哎，小春儿，
3: 好了吧？
2: 好点了，没啥事儿，就是皮外伤。
0: 哎呀，那还好，小春你可记着啊，以后只要喝酒了，啥车都别开啊。这次是万幸，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
2: 老师，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平时也很少喝酒，喝完酒我也不开车呀。那天不是……哎呀，这事儿我都了解了，所以呢，老婶得给你道个歉。
3: 跟我道啥歉呢，老师？
2: 我没管好小雪，你说小雪吧，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 他啥样你也了解，他也干不出啥出格的事儿。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订婚了，他再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啊，他就得把握好分寸，是吧？虽然是为了工作，他也得保持好距离，得照顾好你的感受啊。
3: 谢谢老师理解我。
2: 我都把小雪给批评哭了啊。
3: 小雪哭了。
2: 以后他在你面前要不讲理，你就告诉我啊。
3: 老师，以后你别说小雪了啊。其实我就是一时抹不开了这个弯儿。
4: 我也有问题，行了，你先把烧养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啊。你也慢点啊，这个不安全。嗯。哎，二哥，二哥，
5: 咋有事啊？
4: 我有个小秘密。
5: 拉倒吧，你能有什么秘密？
4: 不行就拉倒，你媳妇儿的。
0: 我媳妇儿怎么了？你媳妇儿去找梁广才去了，让人好顿撅，听说还要揍他，
4: 还揍他？
0: 那可不，
1: 小点声吧。
0: 小点声咋的，双生？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1: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0: 我告诉你，梁广才，你吃谁家饭长大的，知道不？啊，你吃不了梁家饭长大的。
1: 哎呀妈，提那干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
0: 我告诉你，梁广才啊，这俩孩子婚事要是黄了，我们家的酒席钱必须你出。
6: 不是，你还讲点理不得呀？
0: 我就不讲理。
6: 哎呀妈，不是，你咋的？你这不都人言一笑话不得？
0: 我不怕笑话呀，让祖林爷说都看看。啊，给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糊了。
6: 行了行了行了，二哥，
7: 李正二、李弟就听你在这叫唤，瞎叫什么？
6: 广发，
7: 你说的你老三，
6: 闭嘴。
7: 二哥，怎么的？我听苗双喜说，你要打你二嫂啊？我哪敢打他呀？我都要给他跪下了，我呀还打他？
6: 是吧？嗯，别跟你二嫂一般见识，都是自家人吧？啊，
7: 回家。
0: 老三，
7: 回家，你听见没有？
0: 这回家你喊啥呀？
8: 走，回家。天气，
9: 大哥，那孩子的事儿，
8: 完了再说吧。哎呀，行了，这日子过的。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8: 还疼不疼啊？
9: 疼。
8: 嗯。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这是咱俩爱情的见证，小娟。
9: 嗯。
8: 我真敢为你去死。
9: 我知道你爱我。
8: 嗯。 小雪啊，
9: 嗯，
8: 我让你亲口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就爱我一个人。
9: 我这辈子。

0: 就爱你一个人。
1: 嗯，
0: 小春，你知道吗？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的，爱是要放在心里的。
1: 行，我知道了，赶紧吃，来，给。这吃。
2: 是是是是是。啊？
1: 嗯。
3: 小雪，上车。
1: 车小龙，你是不是有病啊？那一天阴魂不散呢。
4: 我这找他有正事呢。
1: 这是咋回事啊？
5: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在里面刚跟你说好，出来你就这样。我俩要真有事儿的话，我能让他送我来吗？
1: 他送你来的？
5: 对呀，要不然我哪有车呀？
1: 那为啥回去也坐他车呀？
5: 那不着急吗？村委会一堆事儿等着我妈呢，我不得帮我妈忙叨忙叨啊。
1: 梁雪，你就能不能为我梁小翠以后就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
3: 李小雪，天马山这个项目好多细节我得给你交代呢啊，你要是顾大局的话就赶紧上车。
5: 啊，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1: 梁雪，梁雪。
2: 有气你就撒吧，想骂你就骂吧。
6: 我骂你干什么？
2: 你不是嫌我上联网财家闹事儿去了吗？整得挺不好的。
6: 当时那个场面那么多人，我不那么说你怎么说你啊？我你今天闹得对。
2: 那当时你还拦我干啥呀？
6: 我不拦你，能显出咱家人的气度吗？什么都不懂。
2: 果爸，你真好。
6: 请你坐下。
2: 哎，我给你包韭菜馅饺子啊。
6: 哎哎哎，牛总。哎，在家。啊？钱给我打卡里的都20万。不是，刘总啊，
7: 这样做是违法的呀。
6: 那行行行，我一会儿给小算盘打电话。好，好，就放心。好嘞，嗯，好，再见。
8: 嗯，春小姐。
5: 嗯，
8: 我有个事儿，你帮我拿拿主意呗。
5: 说吧。
8: 我呢，想开一个宾馆或旅店啥的，你觉得行不？
5: 你真要开旅店呢？
8: 啊。
5: 咱们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就天马山一个项目，每年到咱们村旅游的人就那么多。我家那客栈一年都得闲大半年，你还要开旅店？
8: 你家闲的，咱村是不是还有旅店呢？其他的咋样？
5: 孙涛家还有一个，不太大，一年也进不去几个人呢，你不知道吗？
8: 我知道他家有旅店，可是我不知道为啥他家旅店去的人变少了。
5: 哎，那不是因为把铅锌矿关了吗？以前呢还有些农民工，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8: 春秀姐，经过这么一分析，你是不是也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铅锌矿关的就不对，是不是？如果他不关的话，咱村的经济能像现在这么样停滞不前吗？是不是？他这一关，直接影响的老百姓收入，影响的周边的相关产业，是吧？
5: 哎呀，小算盘，
8: 嗯，
5: 你要开旅店是假，你要开铅锌矿是真的。
8: 是，就算开铅锌矿，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了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不是？这铅锌矿，李鲜花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给关了，这事确实不地道。
5: 那李鲜花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在背后讲究人家呢？
8: 啊，是，那亲戚是亲戚，我这个人公私就是分明，亲戚他管不着矿的事儿，这个矿确实不应该关停，是吧？那个矿来钱快呀，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5: 那铅锌矿不是有污染吗？
8: 有污染，咱上点治污设备吧，是吧？不让他。

0: 污染，不就完了吗？姐，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1: 去做大买卖去啊？
0: 算是大买卖啊。
1: 哎哎，小算盘，咱俩呢离着这么近，咱们是中国好邻居，是吧？
0: 是。
1: 啊，以后有啥事呢，就跟我直说，别怕我这套话了。
2: 谁套你话？我忙着做大生意，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功夫套你话呢？快去吧，可别把你大买卖给耽误了。好，走了啊！
3: 我出去一趟啊，中午不定要吃了。
2: 你干啥去啊？
3: 办事儿去。
2: 哎，你看我这都跺脚呢，你就走了呢？
3: 有事儿呗，哪那么多废话？妈呀，
2: 这包饺子谁也不吃，给谁吃啊？谁也不饱。

0: 忙着呢，翠秋。啊，
1: 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吧？特别好。你别总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那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我
0: 的意思是说，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的。
1: 你呢，回去看好你媳妇儿啊。
0: 别总让他过来找我，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我先谢谢你。
1: 我听说那个大款和你处上了是吧？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希望你好。

0: 怎么样了？整好了没有？
1: 不是，你看看，
2: 这太好了，这。
0: 哎呀，这也太会拍了，这效果真好，真漂亮啊！哎，雪儿，你陪贾老师在这调试，桂枝，咱几个来开个小会。
3: 好，来，谢谢。贾老师，你先忙啊。
4: 哎，好的，好的，哎。
0: 今天呢，有两个事儿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呢，要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绝对不能破坏。包括在设计上，要本着自然和谐原生态的这种理念，啊，嗯，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求旺公司的考察团明天就要进村了，咱们镇上的领导呢全部出席，县里的相关领导呢也要参加。比如说县环保局、县旅游局、文化局的领导都要出席，所以啊，咱们的接待工作非常
1: 的，说得对，
0: 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出现像上次天马河大桥竣工典礼上发生那个事儿，听见没有？
5: 听见，
3: 就是
6: 上次咱们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老苗
6: 到，
0: 这次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做得细致啊，防范于未然，知道了吗？
5: 明白，你放心吧。
0: 行。
7: 二哥，
6: 对呀，
7: 你找我有事啊？我这等你好久了，我，嗯，
6: 哎呀，那什么，刚才那个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了
7: 啊，
6: 说那个20万呢，打到我卡上了。
7: 20万打卡上了
6: 啊？
7: 啥意？不会让咱拿这个钱贿赂李鲜花吧？
6: 哎呦，我说姓梁的，你不应该叫小孙子。你应该叫小聪明，
7: 我猜对了是吧？
6: 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过去。
7: 二哥
6: 啊，
7: 没必要。你傻呀，给他打过去？
6: 什么意思？
7: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

0: 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1: 不是你
0: 给我得了，放心吧啊。
2: 考察团进村以后的具体工作安排，让秋寒跟我们说一下。
3: 明天呢，考察团进村呢，先安排在会议室，跟这个县镇两级的领导见个面。见面之后呢，听我们介绍一下天马山村的基本概况。介绍完概况之后呢，观看一下我们新拍的天马山村的风光片。看完片子之后呢，吃午饭。午饭我们就安排在那个黄大马勺的饭店。主任，那个咱们村委会安排谁来参加一下呢？
4: 我和小东参加就可以了。
0: 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哥。你要说把这钱直接给这个李鲜花，估计不敢要。但我呢，就告诉他，这是牛总赞助给咱们村里头啊，这个搞公共福利事业的，比如说建老年公寓啥的都可以花，是吧？我打着这个旗号，可能他就会收。我这个钱呢，不能交给村里的焦大美人焦桂枝，交给他就入了村里的公账了。我呢，取现金拿去给李鲜花。这玩意儿啊，只要他收了，就说明李鲜花有这样的心思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他只要收了，下边的事儿就说不定好办，有转机。
5: 啊，对哦，清凉啊，清凉啊，你也不应该叫小聪明，你应该叫智多星。
0: 二哥，叫啥名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必须要达到重开千金矿的目的。我一直在研究兵法啊，无论是围魏救赵还是曲线救国，咱们想招达到咱们重开千金矿的目的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5: 说你胖有点喘吧？
0: 不是，我说真事儿，真事儿。二哥，那这样，我去取点现金了啊。
5: 去。
0: 啊，这个密码是不是搁后边写着呢？是不是？
5: 您怎么知道？
0: 这不写着吗？要不能叫小聪明。
5: 快去吧，快去吧。
0: 好，哎，走了啊。
3: 第二天呢，考察团和镇上的领导进行对话，就投资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不过，至于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签约，这还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签约；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他们会回去跟董事会讨论一下，再决定到底能不能签约。
2: 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把这次接待的工作做好，知道了吗？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细致一点。
6: 明白，
7: 加油，
8: 加油，
2: 打起精神啊！
6: 好。

0: 妈，忙啥呢？我把晚上的备料准备好了，你下班了？啊，
1: 没，不是，你先别弄了，你赶紧跟我去客栈一趟。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去吧。明天考察团来，在咱们客栈住，那给客人留哪几间房，不得定下来收拾出来呀？哎呀，
0: 我已经跟小菊交代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去吧。
1: 哎，不行，这是大事儿，你得亲自去。
2: 好，小祖宗，我跟你去。妈，考察团那个领队的邱老板，他说他要住每次他都住的那个房间。
0: 行啊，好啊。
2: 妈，那个邱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0: 死丫头，别在那瞎说啊！
2: 瞎说什么？ 没有，如果你也对他有意思的话，俺俩就处处呗。你看你为了我跟秋玲，都守了半辈子寡了，那现在我俩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不说话了呢？看来真的邱老板有意思了。邱老板那个人确实挺好的。 他对我也很好，那他人不错，你就试试呗。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等你和秋玲结婚以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儿。哎呀，我你不用操心，你就想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哎呀呀，我不用操心你的事儿啊。你妹秋玲我不操心，我就操心你。你说说你和梁晓东。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了。对了妈，嗯，我最近看我二大爷跟小算盘走的挺近乎的，我订婚他还去主持去了。
1: 不说他俩闹掰了吗？对呀，不都这么说吗？我还纳闷呢。哎，
0: 我跟你说妈，我头两天在县城里面招待所看见他俩了，俩人一起从澡堂子里出来，我看那样啊，好像是在那住了一晚上。
2: 你说这关系要是不好的话，能一起去澡堂子还在那住吗？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嗯，就是他呀，在我们面前演戏呢。
3: 花儿，嗯，你听我的啊，你呀，整不过他们，知道不？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这活咱别干了，行吗？哎呀，
4: 三哥，哎，鲜花姐，小雪吃了啊，
2: 不是，怎么着又来跟我送鱼来了？
4: 哪儿这么多鱼啊？
2: 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我是好心好意送个鱼，没想到你这鲜花这么，清正廉洁，当那么多人面把鱼给我送回去，我当时那脸，哎呀，太尴尬了。<笑>
3: 没事，哎，怎么的？今天啥事儿啊？
4: 我确实找你有点事儿。
3: 嗯，
2: 能不能我到屋里单独跟你汇报一下，小莫？
4: 到屋里干啥呀？就搁这说呗，又不是外人。
5: 对，拿我们当外人呢。有啥人在这说呗？啊，坐着吃点。
4: 哦，那，
5: 嗯。二哥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6: 妈，刚刚那个是邱老板的房间吧？
7: 对呀，上次你邱叔叔来的时候住的就是那间。嗯，
5: 像这样的房间咱家还有四间，但是他们来七个人，这不够住啊。
6: 除了邱老板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吗？
7: 还有几个主要的大股东，那也得让人家住的好点儿啊。对，按理说应该一人一间，要不这样，回头我和邱老板商量一下，让他决定谁住哪间，你看行不？
5: 行行，那我让小菊一会儿把房间收拾一下，然后再让他去花婶那儿搬点鲜花，把房间布置布置。
7: 哎呦，那要是再让他拿花，就得付费。
5: 咱们不就增加费用了吗？
4: 这不做生意吗？讲究双赢。咱给他钱不就行了吗？人家
7: 住咱家的店不也给钱吗？
5: 也是哈。嗯，
7: 行，那就这么定了。回头你跟你鲜花婶说一下，这个账呢，等着考察团走了以后，咱们跟他一块算。
4: 行，一会儿我去。嗯，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7: 是这样，这天津矿不马上又要重启启动了吗？ 他害怕村里头啊，有一些阻力，万一有人有些风言风语，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啥的，他呢就托我给你这个带点东西，抚平一下大伙的情绪。嗯，是这样啊，得带点钱，现金。
5: 钱呢？
4: 嗯，
7: 多少钱呢？
5: 22是吧？你看呀。啊。
7: 那个，我不看，我不看。这样啊，哈，旺财，去拿个凳子，然后加副碗筷，那个把酒拿出来，跟清凉喝点。
4: 对对对，你先把钱收。
7: 哎，没事，不急不急不急啊，不急。
4: 三哥，
2: 你别忘我这房，咱哥不敢收那玩意儿。
7: 你快去啊！
4: 哎呀，你快去！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拿酒。对，这就对了嘛，三哥。
7: 坐吧坐吧，去吧。
4: 你说不刮风啥的，这
7: 一会儿
4: 挤啥眼呢？<笑>
7: 一会儿筷子啥就来了啊。
4: 其实也没事儿。
7: 啊，
4: 两个人共用一双筷子，它显得亲密嘛。三哥的筷子我不嫌脏。
7: 三哥倒也没啥病。
4: 是。
7: 炒的还行吧？
4: 这这这这这这炒的好，肯定你手艺好。<笑>再干一个吧。这必须干一个。哎呀，三哥，哎呀，领导家里有好酒啊，<笑>这酒确实喝就完了，入口醇香，
7: 喝就完了。
2: 哎呦，你就干了，
7: 快吃口鸡蛋。
2: 我这酒味我也撵不上你，我这。
4: 是。
7: 来吃口，吃口，吃口，吃口。

0: 清凉啊，
1: 嗯，
0: 你说你给我这个钱是为了安抚大伙的情绪，
1: 对，
0: 哎，你说咋分呢？
2: 咋分？你们三个人说了算，但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议，有吗？啊，
0: 嗯，
2: 就是你们三个人呐，出去就散步，这个
3: 谣言呢？
2: 什么谣言？就是出去散步，千辛万苦要重开的。效益啊，看大伙的反应啊，如果反应强烈的呢，就给他1000、2000的，
0: 嗯，
2: 反应不强烈，就给他1000、800的，看热闹的那些，就给他300、500啊。总之，我们用钱堵住这些人的嘴，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剩下的都是你的辛苦费。
0: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这分配合理。
0: 行嘞，行嘞，清凉你放心啊，这事儿我绝对给你安排好，行吗？
2: 哎呀，此处可以有掌声。
0: 行了，
2: 就这句话，是这句话绝对我最爱听。来来来，
3: 咱
2: 必须喝一个。哎呀，
0: 走吧，
2: 啊，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
0: 多吃点菜。哎呦哎呦呦，别干了别干了
3: 别干了别干了。
4: 二哥
5: 啊，
4: 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5: 什么？
4: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5: 不是
4: 你给我得了，放放心吧啊！
5: 这钱咱不能收啊，咱还是给送回去吧。咱
0: 别动啊，坐下坐下。
6: 我现在就开直播，我把他这种行为给公布出去。什么玩意儿？
0: 行了啊，天都黑了，你俩赶紧进去睡觉去。
3: 哎呀妈呀，花啊，那是小数目，那20万那。这玩意儿能睡着，你心里多大呀？
0: 咋的？你俩睡不着啊？
3: 嗯
6: 嗯。
0: 那行了啊，我去睡觉了，啊，晚安。
6: 啊？不，
3: 这，哎呀，
6: 嗯。
3: 不能睡呀、啊。

0: 准备直播。
1: 大早上的直播什么呀？
2: 你二大爷昨天为天马山捐款20万，值不值得直播一下？
1: 捐款？那不是我二大爷行贿的吗？
2: 我就说捐款。
1: 你，妈，你想救我二大爷呀？
2: 也是给他个教训。你赶紧梳洗打扮，啊！
1: 你就请好吧。
3: Hello，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喜。我现在呢，在我们天马山村。这个平静的早晨呢，即将要发生一件非常不平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边啊。我们即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啊！咱们

0: 二哥，哎，县令，啊，事办怎么样？
1: 没办成啊。
0: 李千花这个人油盐不进，这个结果啊，我早想到了。
1: 二哥，嗯，我是骗你的，办成了。我刚才演的怎么样？

0: 真的假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开始也害怕他不收，所以我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结果呢，我把钱放到他家里以后啊，第二套方案都没用，他就收了。
0: 收了啊！
1: 真是，他收了以后，我心情高兴。昨天还在家，他喝的酒嘛，我就喝的有点高了。从他家出来的时候，
2: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1: 我就没再跟你联系了。
0: 这么简单，他真的收了？
1: 当然收，这么大的事，二哥，我能说瞎话吗？二哥，
0: 他要是收了，这下面的事可就好办了。
1: 对呀。
0: 这谁敲的一早晨这大鼓？这是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3: 这是，好像到跟前了，
0: 到跟前了，这是。
4: 这打锣敲鼓整这么热闹，这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
5: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天马山前村主任梁广发的家里，也就是我二大爷的家。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给我二大爷送这面甘于奉献的锦旗。为什么要给他送锦旗呢？因为我二大爷在我们村委会开发天马山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甘于奉献，所以呢我今天必须要把这面锦旗送给我的二大爷。老铁们，你们有这样的二大爷吗？我有，我骄傲。
2: 哎，李小雪，李小雪，行了，你先停一下啊。啊，这个你给二哥送锦旗，你说甘于奉献，二哥奉献啥了？你为啥要给他送锦旗？
0: 不是，这是你这整这么大场面是什么意思？啊，
5: 二大爷，我正那个直播呢，来，你先跟网友们打个招呼。
0: 打什么招呼？这是？嗯，
5: 也许里面有大领导呢，你打个招呼呗。
0: 是吧？嗯。啊呀，啊，欢迎你们好。嗯
5: 耶。这不我二大娘吗？啊，网友们，这个是我的二大娘。
6: 二大娘，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梁广发的妻子冯兰英。
8: 我呢，身高1.65米，体重是……
0: 行，
5: 不用介绍这么仔细，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
7: 啊，那欢迎来我们天马山玩啊！
5: 这边呢，还有我们村的会计。
2: 不是，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
5: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20万元，鼓掌！
9: 好啊，捐款。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
1: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一名官员补充说，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交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报道说，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助手举行了长达2小时的会议，专门讨论结束对伊战事。但会议结束后，他未发表任何声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国高级官员和知情人士消息称，在29号的会议上，特朗普要求对协议进行多处修改。另据福克斯新闻频道30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立场，称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伊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他说，伊朗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当地时间5月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而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依旧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
2: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美国军机30号分别向相关船只喊话，发出警告。无线电录音显示，当地时间30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任何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都将严重危及海上航行安全。提供录音的海员所在商船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海域，其在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听到的录音还显示，

当地时间30号凌晨，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喊话，这里是美国军机，立即掉头，后者随后表示掉头。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

0: 通报称，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美中央司令部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五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被困在海峡内的船只可以开始踏上归途了。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1号获悉，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已经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位于奈拜提耶省的博福特城堡。
2: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国防军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以军当天发布的照片显示，有以军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并进行巡逻。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上述区域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博福特城堡是重要战略据点，以方夺取博福特城堡是一次战略性胜利。他还表示，当前军事行动尚未结束。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据黎媒体报道，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1: 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5月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
3: 报道称，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下月的北约会议上向盟友提交相关计划，但是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本月1号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特朗普对于部分欧洲国家拒绝美国利用其境内军事基地打击伊朗非常不满，以撤离驻德美军、加征关税等相威胁。美欧关系本就因双方在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上的分歧而紧张，中东战事进一步加大了北约内部的裂隙。
1: 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

0: 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1: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0: 连日来，日本在军事化野心不断膨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的风险。
3: 小泉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当天，小泉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此前一天，小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除了推销日本制造军事设备，日本近期还主动参与地区演习。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同社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的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配合美国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搜集情报的能力。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也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将共同为水下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这是所谓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框架下首个重大项目。同一天，美、英、澳三国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对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
3: 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奥库斯联盟第二支柱下的

0: 首个重大项目将为水下无人潜航器配备先进载荷、传感器和武器系统，支持监视、侦察等任务，增强水下作战能力。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也表示，英国将为该项目拨款1.5亿英镑，约合2亿美元。2021年9月，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签署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奥库斯联盟。三国在该机制下开展军事合作，核心内容为美英向澳提供核潜艇技术，支持其组建核潜艇编队。合作分为以核潜艇为主的第一支柱和聚焦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第二支柱。不过，该军事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澳美英三国30号宣布，将对奥库斯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澳方所购三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弗吉尼亚级现役核潜艇。三方联合声明称，此举可以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同时将成本效益最大化。按照此前协议，澳方预计接收2艘二手和1艘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海军现有24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2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美国国内批评者因此质疑，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何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奥库斯机制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出，此举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引发链式反应。2024年，日本也宣布加入该联盟。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已多次就美英澳建立所谓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推进核潜艇及其他尖端军事技术合作表明立场。中方一贯反对制造阵营对抗，反对加大核扩散风险，加剧军备竞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1号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3: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 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0: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16号至八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渡汛。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

0: 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1年前，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近日，甘孜州泸定县的泸定桥广场上，一场文化惠民演出带领观众共同重温了那段峥嵘岁月。演出以桥为核心意象，分为英雄之桥、团结之桥、跨越之桥、信仰之桥四大篇章，讲述人与红军战士、藏族女孩、当代建设者等角色展开情景对话，串联起历史与当下。当地时间5月30号，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经过激烈的角逐，宝丽娜和弗莱多脱颖而出，两人将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汉语桥总决赛。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德国赛区回顾展，展示德国青少年学习中文、参与中德人文交流的精彩瞬间。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希望德国青少年以中文为桥梁，进一步了解中国，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为中德友好和人文交流持续贡献力量。世界卫生组织29号发布报告称，截至当天，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
2: 谭德赛当天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患者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仍可能恢复。隔离、补水、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非常关键。目前伊图里省已有患者康复，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谭德赛还表示，刚果金有应对埃博拉病毒的经验，在政府主导和社区全面参与下，可以阻止本轮疫情。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他表示，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至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
1: 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和公众见面。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蔡桃和胡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称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乌方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俄媒报俄版星链已投入实战，消耗战下双方战力有何新的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还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并表示针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乌克兰从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而俄罗斯则被爆出已将俄版星链系统投入试战，并再次警告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军援。乌克兰加速获取西方先进战机，与俄罗斯着力打造天基战力的博弈进一步升级，战场对抗形态还将如何演变？紧张加剧之时，欧盟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的讨论无果而终，挪威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警告欧洲，若继续当前敌对行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局势还将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此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0: 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有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境内的外国人发出直接警告。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接连召见俄罗斯大使，声称威胁大使馆不可接受。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呢？冲突临近收尾，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在开始加大的这个攻势升级，您认为俄罗斯目前是在做一种战略的布局，还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极限的施压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上呢？
2: 的确，最近普京总统的发言确实是很有新意啊。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那么现在呢，仍然是一种外交和军事僵局。但是呢，西方试图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消耗俄罗斯和拖住、困住俄罗斯。那这很显然，这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和时间表去推动俄乌和谈。那么现在呢，普京讲到了接近这个尾声我觉得还是要从他发言的这个时机可以看出，这是59胜利日的记者会上普京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提到俄乌冲突接近尾声。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振民心和军心，因为持续4年多的战争确实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上的一些焦虑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及民生上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协助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俄罗斯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去安抚老百姓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有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有可能俄军通过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说要掌握了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普京这种政治上的宣示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俄罗斯绝不会按照西方的逻辑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 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

0: 本啊和损失逐渐上升啊，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啊在调停上啊这逐渐放手之后呢，啊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对之前乌克兰跨境打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布局，就是为了下级攻势抢占一个战略的通点呢？
2: 应该是前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这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有数据可以进行证明。从5月24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俄罗斯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2300架无人机，滑翔制导炸弹156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共是108枚。其实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显然跟这个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重镇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啊，以及前线的一些目标，以及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这三类目标的这个打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就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打击，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重镇目标的这个打击，威慑这个乌克兰以及威慑西方不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援助。下级攻势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以及乌东的四个乌克兰的城市堡垒群时期，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乌克兰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打击的时候，放弃这样的继续对俄罗斯重镇目标打击，让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潜力能够在这个打击过程中间能够进一步的生存下来，确保重镇的安全。
1: 这是一种想要破局的行为。俄罗斯还是首次做出一个表态，就是对在乌克兰的外国人发出了撤离警告，这在以往的表态中并不常见。另外俄罗斯高层也是多次表示说随时可能会对基辅发动攻势。那您认为俄罗斯接下来会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进行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吗？那如果是这样，西方国家会直接介入吗？
0: 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俄乌的这种僵局对俄罗斯十分不利啊，带来的民生的压力、军事上的损失以及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增长的一些困境啊，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俄罗斯必然要选择啊打破僵局。目前看呢，俄美乌的外交和谈实际上不能寄太高的期望啊，特朗普现在甚至对于继续调停兴趣不是很高。那因此呢，俄罗斯啊选择继续实现军事施压，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呢，对外国人的警告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军事上的升级，特别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们看到乌冲突4年多，俄罗斯仍然是十分克制谨慎，尽量避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以及重要的指挥中心、政治中心进行打击。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要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首先是要占领核心的战略据点，而不是对某些政治家甚至乌克兰的政府进行打击。但是现在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俄罗斯的政治耐性和克制理性实际上逐渐在下降和流失，因为他看不到乌克兰和欧洲妥协的这样一些希望。因此呢，可能会这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安全上的直接警告啊，意味着下一阶段俄罗斯可能会打破这些以往的政治和外交禁忌。第二呢，我想在这也是对欧洲的施压。应该看到美国在停止援乌之后呢，欧洲反倒是十分的活跃，特别是欧洲去年12月份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乌资金，而且呢这个北约通过这个援乌机制向乌克兰可能承诺了6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可以见得现在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些西方国家现在是成为俄乌和谈在俄罗斯看来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欧洲的援助不停俄乌和谈和或者说俄乌停火就难以实现。所以这种对外国人的警告实际上就提醒欧洲，如果任由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欧洲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拖下水，最后呢欧洲会成为战争的中心，甚至会因为这个俄与欧洲之间的这个直接冲突而引发严重的不可控的这样一种损失。当然普京的这种警告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给美国人做的。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对于调停俄乌冲突兴趣不大甚至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俄乌现在就这么谈啊，你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说各话，那美国在调停上实际上就没有兴趣了。但是俄罗斯发出极限威胁，实际上也告诉美国，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啊，只要是欧洲国家继续援乌，就有可能把北约拖下水，最终美国也难以啊独善其身。这也说明呢，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停的作用，希望借特朗普的口来说服欧洲和乌克兰，最终啊答应俄罗斯的和平条件。当然，极限施压啊也可能是军事斗争。总之呢，现在俄罗斯在力图破局。
1: 那俄罗斯如果是要攻打基辅，是不是会遇到与其他地区更大的这种压力和阻力呢？同时我们还看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是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一种抗议。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集体行动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还是确实想对俄罗斯产生这种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呢？
2: 应该两方的因素都有。某种程度上呢，俄罗斯想通过强大的施加压力让这个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进行援助，因为从这个战场上来看的话，俄罗斯所面临这个损失，某种程度上西方在背后的任务规划，西方的这个情报的支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重程目标打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俄罗斯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威胁的要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要让外国人进行这个撤出，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想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估计很难可能退让下去。那么从近期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西方的这个态度没有做出任何这个变化。一方面，欧洲决定要可能是后续还要出台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紧接着德国要给乌克兰相应提供防空系统，还有瑞典要给作战飞机，日本也要给乌克兰需求清单要提供1400多万美元的这个援助。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也强调说，有可能找到一种某种方法对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个援助。那么这些松口都表明，西方可能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没有退让，所以双方的博弈还会升级。
1: 那紧张加剧之时呢，乌克兰宣布启动从瑞典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的计划。俄媒同时披露，俄版的星链系统已经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0: 应该说瑞典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它所生产的鹰狮战机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短距起降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所携带的流星导弹对于俄罗斯的 R-37M 的中程的弹的空空导弹具有一定的压制，在120到200公里左右，可以说对俄军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欧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5、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俄乌人机 在承担了几乎70%到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英式战机啊，它所最

0: 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讯链的支持的话，应时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从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它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利益上的捆绑。
1: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有多大作用呢？
2: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了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从覆盖的范围，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星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2月份，这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这种星链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表明在这个星链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不管是在时延情报的这种准确性，以及这种叫做无人机的纵深导航能力来讲的话，显然都比俄罗斯这个是要这个强很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那么可能还要后续积了一定的经验，到了明年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在战场上的效果可能才会逐渐逐渐的体现出来。
1: 所以普京也表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2: 对。
1: 那么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欧盟是有意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僵局难以打破。而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0: 欧盟重启与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明显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都使用了包括陆基、潜机以及空机的核弹头，包括战术核武器，这让欧洲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因此呢，恢复对话确实对欧洲安全十分重要。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欧洲也认识到，现在呢，如果不想解决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和他所要的战略关切问题，那么未来欧洲可能也会面临长期的这种战略困境，因此呢，欧洲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选谁去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

0: 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1: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0: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些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啊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织。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1: 挪威开始加入到法国的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核威慑的这种对峙将会进一步升级呢？
2: 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是30年来法国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国自己要增加核弹头的这个数量，相当于核力量的扩容；第二个呢进一步的强化法国的这种空击和海击的核威慑，那么它的这种空击的核打击能力要升级，海击核打击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服役；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中间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9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的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这种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夏天的感觉更浓了一些。那么在中国呢，今天中东部多地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到了明天，华北平原还会出现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8度，明天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高温更为持久，体感也是更多一些闷热的感觉。那从降水来看呢，今明两天在东北降雨增多，而且由于前期气温高，所以强对流天气会比较高发。另外，南方新一轮降水从明天开始发展起来，像在贵州以及重庆、湖南这一带呢，明天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在欧洲，雨水广泛，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最热的地方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多地会出现35度左右的炎热天气。而在北美洲也是降水广泛，同时呢，中部平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从气温来看，美国南部高温盛行，局部地区可能还会达到40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11到30度。西安晴，20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晋城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合肥多云，19到31度，长沙晴，22到33度，福州晴，21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阴，9到16度，柏林阴，13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3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小雨，12到25度，维也纳小雨，16到22度。罗马晴转多云，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8度，开罗多云转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阴，17到28度，首尔阴，18到29度。

0: 这个箱子是我当时师傅保留下来的老箱子，然后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就保存下来，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傅，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 眼前的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养，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0: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然后呢，皮影戏它其实是就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也听说过，但是没有真正说去了解过这个项目。
1: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以此为契机，徐鲁燕第一次走进海宁皮影戏。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那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是瞬间击中了我。
1: 然而让徐鲁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0: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书桌那边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鲁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鲁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0: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

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特别有成就。

0: 子画完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那个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0: 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师傅已经过世了嘛，那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自己是需要挑起这个重担了。
1: 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2: 因为呢，操作起来不行，在画面上是很好看的，这个后视镜影像很好看的，但是操作起来是不灵活，转身伸缩都不灵活。
1: 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定稿后，影偶制作正式展开。此时制作时间已经超过了1周，但徐鲁燕反而慢了下来，他知道越到最后越要沉得住气。
0: 然后这个毛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笔的时候它要顿一下，就感觉有种长在它头上的感觉，然后到后面就是钉头鼠尾的感觉。
1: 传统海宁皮影色彩浓烈，但是过猴岭中的猴子与老人需要朴素自然，唯有层层叠色、正反晕染，才能勾勒出立体生动的气韵。
0: 其实那次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

0: 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
1: 横的叉子稍微长一点，那边一棵小小的松树呢，等这里呢是差一点点，那个小猴子不是可以穿起来的，跳起来的，跃入乌云之中连起来了。
0: 最终，在经历两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师傅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傅留给他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西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

0: 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

0: 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4月15日，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

0: 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1: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0: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 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

0: 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3: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1: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

0: 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1: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2: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3: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4: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3: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5: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3: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15/5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6: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7: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8: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9: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

0: 过几年你过来看嘞，你来看的话，我给你画一片儿。
1: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0: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四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1: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赛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赛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1: 收看节目的当晚，赛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0: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找记者就开始摘。
1: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2: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1: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赛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0: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捐，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1: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 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

0: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首期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你的身体里可能住着一位沉默的侍勇，
2: 一个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
1: 他发出的信号为什么体检报告上却常常看不见？
3: 慢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维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在这过程中间有一些信号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1: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信号长期累积下来又会引发什么？
3: 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1: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言外之音。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总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且每天都特别的倦怠。
0: 关键是，如果去医院查，可能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1: 这些人呢，他们的身体像住了一个沉默的室友，它可能让我们的血管壁悄悄的增厚，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关节慢慢的磨损，甚至于啊，它可能潜藏在我们的某个器官里，引发多年之后的一场健康危机。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叫慢性炎症。
0: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找出一个方法来，如何跟他和睦相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三组嘉宾来一起参与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陈丽，有请陈主任。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慢性炎症关乎健康，从细节做起，从我们的每一天开始，从我们的每一分钟做起。
1: 陈主任，我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们刚才讲到慢性炎症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沉默的室友，那关于这个慢性炎症是如何潜伏在我们体内，它又对我们的机体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呢？能不能请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
2: 慢性炎症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因素侵害的时候所造成的应答反应。这种不良的不好的侵害包括来自于外界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像冷、热、紫外线等等的侵害。对内的话呢，我们身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物，抵御这些不良的代谢产物炎性的这种刺激，因此免疫系统会调动起来进行一个干预、清除和再修复的过程。慢性炎症它之所以叫慢，是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或者是一个低烈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0: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讲解。其实关于慢性炎症啊，这种弥漫性的、持续性的低度激活状态，才是它最大潜在的风险。
1: 对，那么这种状态在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啊，它。

0: 性炎症，更危险的是，在这些存在系统性炎症的人群中，29.1%的人处于完全无症状的隐匿状态。慢性炎症虽沉默，但其影响深远，是连接不良生活方式与重大疾病的关键环节，早关注早干预意义重大。
1: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听了康康的这些数据，我觉得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哈。这个慢性炎症感觉它非常的难缠，但是呢感觉我们又很难的去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又非常重要。
2: 是。
1: 而关于慢性炎症啊，有很多的传言，真是五花八门呀。
2: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点赞健康新知，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1: 趣味存真。
2: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传言。来看第一个，
1: 慢性炎症更容易癌变。
2: 嗯，
1: 哎，这个问题严重了。
2: 好的，那来看一下大家是作何选择呢？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3、2、1，请亮灯。好，请第一组分享。
3: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像癌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像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基因的等等因素，好像是跟慢性炎症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慢性炎症的，比如说像慢性咽炎或者慢性胃炎的人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最终导致癌变或者癌症的情况好像并不多见。
1: 嗯，但是第二组好像不太同意，他们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是正确的。
2: 嗯，
1: 那你们怎么解释呢？
4: 我们的观点是觉得正确，比如说有些人患有慢性的胃炎，肠炎很多年，那医生呢总会提醒他们要定期去做检查，可能怕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刺激恶化下去。
2: 那到底这个慢性炎症它容不容易癌变呢？陈主任，
5: 这是一个流传甚久甚广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们讲身体里面有肿瘤细胞和身体得了肿瘤是两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至少会有5次机会得癌。我们身体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在受损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修复它。那如果是一个反复的慢性的一个牵引性的刺激，在损伤和修复这个机制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修复的问题，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这种正常应该死亡的细胞，它不死亡，那就变成了肿瘤细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处于一个浑浑噩不能清除肿瘤细胞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持续，那它可能就从肿瘤细胞变成了肿瘤。这里面最常见的有两个病，第一个呢，我们讲叫皮肤癌，暴晒，天天晒，时常晒，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接受这种反复的刺激了以后，皮肤在损伤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它的黑色素细胞、它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细胞发生了病变，非常容易得皮肤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呢，乙肝病毒，慢性的乙肝肝炎的感染会造成肝脏的纤维化，肝脏的纤维化在这过程中进一步的失衡，造成了癌。因此我们说慢性炎症更容易造成肿瘤的生成和癌变。
1: 这个慢性炎症对机体的损害哈，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壁，它这个炎症因子呢也能会被播散到全身各个脏器哈，对我们的影响包括神经啊各个器官等等，真的是全方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慢性炎症提起足够的重视。
2: 是的，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6: 长期反复的慢性刺激会使机体陷入损伤与修复的循环，这一过程中修复机制可能出现异常，导致本该凋亡的细胞继续增殖。若免疫系统未能及时清除这些异常细胞，便可能逐步发展为肿瘤。更隐蔽的是，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常见病，本质上也是慢性炎症。当它们长期失控时，同样可能沿着这条促炎通路增加癌变风险。
2: 好，有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1: 对抗炎症关键就是及时用消炎药把症状压下去。
2: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判断呢？那首先呢，来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哈，来3、2、1，请亮灯。
1: 大家的观点还不太一致。
2: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的分享啊，你们。

0: 们点亮的是绿灯。
1: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总会有一些药箱，比如说头孢或者是阿莫西林。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牙疼、嗓子肿痛的时候，吃上一片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炎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2: 好的，就是他觉得哈，这个慢性炎症也不重，然后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消炎嘛。好的。
0: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
3: 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的时候吃了消炎药其实也不见好转。消炎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压抑，应该找到产生炎症的根源所在。
2: 我觉得第二组嘉宾分享的特别好。
0: 是，一二组嘉宾刚好形成了相反的两个观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嘉宾。
4: 我觉得这消炎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炎症上了不消炎的话不容易好。
2: 好的，那陈主任，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三组嘉宾，其实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不太一致，我相信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0: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听听您专业的解答。
5: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所提到的，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叫做抗生素，包括我们平时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倾向性的去选择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包括阿奇霉素，我们常用的药物。比方讲，我们有对小孩使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些药物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所说的叫做消炎药。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病因去掉，同时还需要把由此带来的慢性的、持续的、低烈度的炎症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
2: 好的，谢谢陈主任哈。然后我刚才一直听您在强调这个慢性啊，这个低劣性，但是这个慢性和急性它究竟怎么区分呢？
5: 急性那就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爆发，慢性是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通常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讲，3天之内72小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个急性期。因此大家如果去某个医院的急诊科看病，护士问你这个症状的时候，先会问你你现在的不舒服持续几天了，如果说是超过了3天以上，可能急诊科就会根据你的病情轻重来决定你是否在急诊科看病或者是去门诊看病。
0: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并不是吃消炎药一吃了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综合管理。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小互动来辨别一下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区别。大家看啊，我们现场这个题板上列出了3组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我觉得急性炎症啊，我们平常好像感觉到比较好辨别，关注度比较高啊。但是慢性炎症呢，就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多关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啊，我们重点把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给它挑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首先请这位嘉宾开始吧。第一组。
6: 好，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急性炎症，第二个的话可能是胃疼吧，应该是属于慢性的炎症，最后一个是高血压，那应该是慢性炎症。
0: 那我们第一组嘉宾他的这个对勾打的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评判一下。
5: 感冒、头疼、脑热、发烧、眼睛红，急性期。这幅图比较有意思，这是两个肾加一个膀胱泌尿系，它是混合了慢和急两个状态在里面的，也有可能它不是结石，就是个慢性的感染。这个小勾啊，还是先暂时先别给它了，您先收着。这个就非常隐秘了，高血压恰恰就是一个沉默的室友，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慢性的炎症。
0: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嘉宾来判断一下我们第二组的这些身体状况。
3: 首先看这个图片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急性的，然后这个小图标看应该是关节劳损，这应该是个慢性的，第三个图标是牙疼，这个我是有体验哈，比如说像慢性的牙周炎，所以我给他打个勾。
2: 哎，仔细看看哈，他画的那个牙像是什么牙？
6: 智齿。
2: 智齿，对，非常好。
0: 这是雪冬的专业。
2: 对，你看那是智齿，是我们的第三颗磨牙哈，它卡在那儿。哎呦，这智齿疼的时候会特别疼，真的是捂着半边脸，甚至于头都疼。
3: 如果是智齿， 即兴的，谢谢。
2: 当然，我们还得听陈主任的
0: 是，
5: 这幅图呢，就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它其实是一个肚子痛，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刺激完以后，它会有一些急性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长期的去吃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而且不规律，那它可能就会从急性变成慢性。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慢性的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改变啊，就我们在北方很常见，跟天气啊慢性的劳损相关，因此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打勾是对的。
2: 其实关于这最后一幅图啊，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其实呢对于我们口腔医学领域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慢性炎症，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概在2015到16年，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们的成年人当中这个群体牙周健康的比例，大家猜一猜，不到10%。也就是说10个人有9个人牙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个青壮年哈，重度牙周炎的比例竟然高达30%，也就是有30%的人，他们的牙齿都面临着松动啊、脱落，甚至已经有脱落的牙齿了。而且这个牙周的疾病呢，其实它跟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呢，这个感染还能入血，它和我们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有联系。
0: 所以说牙周炎它也是一个慢性炎症。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嘉宾来判断一下第三组的这个身体状况吧。
7: 这一张图片我想它是脑袋疼，它属于急性的。第三张图片这一看是长期熬夜，我觉得它是慢性的，眼睛不舒服。
0: 那陈主任，我们第三组这个身体状况它判断对不对呢？
5: 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显示是有一个血管的，好像是栓塞哦，它可能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急性的爆发。最后这个我看到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这里眼睛是出问题了，不断的去揉眼睛。这边跟大家也普及一下，眼睛不好不要去使劲揉眼睛，为什么呢？一方面会把我们的结膜搞坏，刺激他的炎症，刺激他的水肿，刺激他的渗出，同时呢，对于部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做飞秒的，去做这种手术的，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眼压的变化，特别是那种高度近视眼的，因此不要去揉它。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眼睛不舒服点眼药水，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但是如果是个慢性的刺激，或者说我们讲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大家很辛苦，对着屏幕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慢性的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因此我也认可这位嘉宾的说法。
2: 特别感谢陈主任的耐心讲解哈。丽萍，我特想问你哈，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奇，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是不是被慢性炎症盯上了呢？就
0: 是
2: 你会不会有什么给我们发出什么信号？
0: 所以陈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捕捉到身体可能会有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呢？
5: 具体来讲哈，大家可能会觉得疼痛，腰酸腿痛，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信号，脸上长痘，嘴巴里面长个疮，还有睡觉睡不好，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每天昏昏沉沉的，那这种可能跟节律是相关的。我们正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节律跟环境的适应性打破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就需要去调整。那这时候慢性的刺激如果是反复的进行，对身体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北方有个常见的病叫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冷空气的刺激还有一些小的尘埃刺激进去，对我们的肺造成影响。如果是个急性的炎症呢，可能把一口老痰就咳出去了，但是慢性的话它老有刺激，喉咙痒痒的老不好，在这种牵延反复的过程中间，那可能就产生了对肺的影响，又产生对心脏的影响，就造成系统性的一个失调。
0: 会有哪些医疗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找出身体的慢性炎症呢？
5: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血常规，在县医院、村医院我们都能测的血常规，其中白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白细胞的高或者低，持续的高或者低，都反映了我们炎症反应的一种失调，这是最直接最直观对于慢性炎症的一个判断。同时呢，在这张血常规的单子上，我们能看到它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 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构成比的变化。同样，我们也能

0: 我们这种慢性的持续的这种构成比的失衡，我们去判断它可能是由于非特异性或者特异性的因素造成的炎症反应的失调。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查一些我们敏感性非常高的指标，比方说 C 反应蛋白或者是血橙，这些指标在身体受到刺激的时候会非常快非常敏感地出现它的变化。它可能指向性不强，但是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的这个进程，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高和低的变化来判断说我们整个炎症是往高的方向走，从低的方向走，从愈合的方向走，从破坏的方向走，这些指标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当然还有更深入的一些指标，比方讲白介素的指标，比方讲肿瘤坏死因子指标，那这些可能就要到专门的相对大一点的医院给我们提供更专科更详细更分门别类的一个炎症的区分。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如果用消炎药啊把它压下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将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是对慢性炎症的常见误解。慢性炎症是一种持续低烈度的病理状态，很多情况下并非单纯由细菌感染导致，因此不能仅靠抗生素或短期消炎思路应对，还需要针对具体病因进行干预和治疗。对待慢性炎症，更重要的是通过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与压力管理等方式进行长期系统性的调节，而非自行用药强压症状。
1: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吃的清淡不仅健康还能抗炎。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3: 那么我们先有请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吧。
4: 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其实平时比如说吃火锅或者是稍微比较辣的时候，可能脸上会长痘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这几天一定要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喝点粥啊，吃点青菜，这样的话炎症可能会小一点，就会产生抗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1: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5: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清淡饮食，然后吃一些白粥，然后水煮菜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摄入的营养太单一，优质的脂肪还有营养物质没有摄入到身体，那有可能导致炎症加剧。
1: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陈主任，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传言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吃的清淡到底什么叫清淡呢？我觉得刚才几位嘉宾就说的挺有道理的，粗茶淡饭看起来很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的能量，让我们来支撑我们的生理和身体。第二个呢，清淡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误区，我们所谓的清淡很多是跟主食相关，特别是跟细粮相关，在我们熬制米粥的过程中间，其实它的含糖量是上升的，它部分的营养物质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损失，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辩证的去判断它。整体上讲，我们吃的不要那么油腻，不要那么口味重，对身体是好的，但是对于具体的身体状况跟具体的疾病时期而言，我们还要根据它的身体状况来进行一个区分，不能去片面的强调某一种食物。
1: 我知道这个食物啊，它有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之分，那陈主任能不能请您为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促炎食物，什么是抗炎食物？
0: 我们今天发物。什么叫发物呢？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油炸的油腻的这些这个不太好的这种脂肪酸、糖、脂、蛋白质，在高温烹饪和烹炸的过程中它出现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它有可能会部分的我们所谓的致癌物，同时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对它进行一个反应。易炎的食物我们讲很经常说的叫青菜水果，里面有最常听到的一个词维生素，是我们身体的关键的辅酶之一，那在这过程中间它是一个还原反应，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补充水果蔬菜等等相应的一些食品。
1: 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要吃什么不要吃什么，实际上都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体现哈。接下来我们不妨来通过一个互动来了解一下，到底哪些生活方式是容易引发慢性炎症的。在我们的现场底板上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生活方式啊，我们每一位嘉宾呢讲一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它是促炎还是抗炎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啊，看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好，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先来开始吧。
6: 好，那我先选离我最近的这个。
1: 看着很悠闲啊。
6: 对，是的。
1: 这是在干嘛呢？
6: 不涂防晒在阳光下晒太阳，我觉得它应该属于抗炎。
1: 好的，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抗炎还是促炎。
6: 抗炎，
1: 真的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它是抗炎的呢？
0: 每天让这个皮肤暴露于阳光下，它的重点是时间比较短，出去晒太阳。那这样子的话呢，能让身体所谓的一个补气的过程，但是不要暴露的时间太久。
6: 工作日早7点起，周末睡到中午。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让身体休眠一个好的方式，可能是抗炎。
1: 这是促炎的。
0: 补觉它是补不回来的，生活作息发生了改变，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炎症的进展。
6: 进食的顺序，蔬菜到蛋白质到碳水，
1: 对啊，
6: 这好像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减脂健身的一个顺序，好像说这样是营养均衡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它可能是抗炎的。
1: 好，我来看一下。那陈主任，为什么是抗炎？
0: 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的胰腺，它的消化液的这种调整，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骤升骤降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它炎症，对于它免疫系统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1: 好，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
3: 那刚刚说完吃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喝的啊。无糖，用无糖饮料作为白水平替，
1: 你的答案是
3: 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3: 哇，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水嘛，就是帮助我们循环和代谢的。无糖饮料的话呢，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在里面，摄入多了，它对于肝脏和肾脏，它是一个慢性的刺激跟损害。
1: 请第二位嘉宾再来选择一下。
3: 洗澡，适度的冷水结束淋浴。我觉得如果从头到尾如果是冷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抗炎，但如果先是热水再是冷水，这种冷热交替应该会促炎，就所谓的着凉，所以我的结论是促炎。
1: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3: 抗炎，哎，
0: 我相当于是给他预处理，让身体在小的这种刺激、没有伤害的刺激里，学会环境是这样的，然后调节它的因素，以应对更大的这种伤害。当然，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沐浴会有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的血压如果不稳定，会造成他的心脏和脑子问题。虽然他是抗炎的，但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选择上需要慎重。
1: 请你再来选择。
3: 最后选一个蔬菜沙拉。每天吃固定种类的蔬菜，肯定促炎。
1: 哇，果然是促炎的耶！吃蔬菜不是好的吗？
0: 生活是强调均衡的，我们均衡摄入的时候，能够对抗我们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
1: 那我们第三位嘉宾，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您觉得这个是什么？
7: 我觉得这是抗炎的。鲜榨果汁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1: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每天喝一杯鲜榨果汁补充维生素还是促炎的呢？
0: 水果是一个复合的有机的整体，鲜榨完了以后萃取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升高，如果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榨的方式，会破坏一些有益的成分。
1: 来，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7: 效果清洁无菌繁剂，这个应该是促炎。
0: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 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嗯，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他在接触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嗯，他

0: 那免疫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1: 好，综上所述啊，我们吃的清淡不一定能够抗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促炎。
2: 是的。
1: 那陈主任，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预防这个慢性炎症，该如何来做呢？
0: 第一，要吃好喝好睡好，养成我们的节律，让我们的身体这个系统，这个精密的仪器不要去做过度频繁的调整和修复。第二点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帮助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恢复，帮助我们内分泌的激素达到稳定。第三点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运动对于我们是一种释放，对于我们身体紧张的这个绷紧的弦，它可能就放松了。
1: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谢谢。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3: 饮食清淡不等于营养均衡，片面追求粗茶淡饭可能导致优质蛋白、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成为促炎因素。抗炎饮食的核心在于均衡搭配，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样的蔬果以及健康的脂肪。此外，烹饪方式同样关键，过度加工或高温油炸会改变食物结构，进而对机体产生促炎刺激。
1: 非常感谢陈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啊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均衡的脂肪酸的摄入、规律的作息以及积极的情绪管理，来平息身体内部的异常反应，来筑牢我们的健康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主任、中国免疫学会自身免疫分会主任委员厉战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也是风湿免疫研究所的栗战国医生。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慢性炎症。你可能想知道什么是慢性炎症，它不是我们感冒发烧时的嗓子疼，也不是手指划破后的红肿痛，它是一种长期持续存在的，在我们体内潜在的炎性状态。从常见的牙周炎、胃炎，到大家熟知的风湿免疫病，都属于慢性炎症的范畴。它不仅是关节的侵蚀者，更是心血管、肺部等多个脏器健康的潜在威胁。而在众多慢性炎性疾病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的专业是风湿免疫病，这是一类很常见的致残性可以发生多器官病变的自身免疫病，患病率为 10.2%。 那不少病人是患病多年出现了残疾才来就诊的，比如我的门诊就曾经有一位坐着轮椅来看病的年轻的女性患者，轮椅上还搁着双拐，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天天要家人照顾，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来帮助，痛苦不堪，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他得的这种病其实很常见，过去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病是自身免疫紊乱导致免疫系统将自身组织包括关节当作非自身的敌人进行攻击，出现了关节的慢性炎症，逐渐侵蚀破坏，就像酸对金属的腐蚀一样，最后多关节畸形导致残废。我们全国有500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它的致残率高达 77.6%， 而临床深度缓解率仅仅 17.1%， 不到 20%。 目前有多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比如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等。类风湿关节的特点首先是疼痛，类风湿关节的疼痛主要是双手的小关节、双腕、双肘，那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全身多个关节，多数关节都可以出现关节的肿痛，而且进行性加重，长期不能够缓解，最终出现畸形和残疾。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患者会出现发热、肺间质纤维化、皮肤血管炎、淋巴结肿大等全身的表现，多数人血中可以出现致病性的因子，比如类风湿因子、抗 CCP 抗体等自身抗体，还可以出现血沉增快。那么类风湿关节炎怎么治疗？最重要的是患者一定要有信心，在治疗上规范化、个体化，一旦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就要给予正确的治疗。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类风湿关节炎可以达到临床深度缓解，这些年来我自己就有大量的患者经治疗已经达到完全缓解，临床上没有任何症状。再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位患者，他后来经过正规的治疗，病情很快缓解，没有了关节压痛，没有了肿胀，自己可以活动，治疗几个月以后就不用轮椅，也甩掉了双拐，开车上下班，生活状况完全改变。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病人一定要有信心，类风湿关节炎不是不能治好，关键是早期用药、正规治疗。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治疗的规范化，类风湿治疗一定要强调标本兼治这样一个用药原则，既要使症状缓解，又要使病人从根本上得到控制。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讲的一线、二线治疗药物，包括消炎止痛药、缓解病情药、生物制剂等等。而且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个体差异很大，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因此
对每一个病人都要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并及时调整剂量和用法。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服用止疼药物偏方或者长期服用激素，有的病人吃了几年的激素，这是治疗上极端的错误，只治标不治本，患者的病情不可能完全缓解，甚至出现各种的毒副反应，比如骨质疏松、胃肠道反应、肝脏损伤、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等。患者得病之后要及时加用治本的药物，比如甲氨蝶呤、托法替尼、羟氯喹或者生物制剂等等。那这些药都是经过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那近20年来，我自己牵头了10几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方案和药物的研究，比如托法替尼、比如巴瑞替尼、长疗程的强化方案等等，对推动国际上类风湿关节的正确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早正确应用这些药物，可以完全控制类风湿关节炎。那第三个与治疗相关的关键词就是治疗的叫个体化，其核心就是每一个病人都应该有一个量身定做的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方案。患者每次到医院随诊都要比上一次改善，如果病情反复或者一直没有好转，就一定要调整治疗方案。要知道没有治不了的类风湿关节炎，事实上也没有治不了的风湿免疫病，包括红斑狼疮、血管炎、强直性肌瘤炎等等。近20年来，风湿免疫病的诊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作为欧洲风湿病联盟和亚太风湿病联盟的专家组成员，我有幸参与了过去10几年国际类风湿关节治疗指南的制定。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和医生们正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变为了领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这些年牵头了10几项国际前沿的药物和方案的研究，为世界

0: 业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方案。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都能够及时在专科就诊，要有信心，要得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每个患者都能够完全缓解。中国类风湿关节炎不致残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我是栗战国医生。
1: 好，非常感谢栗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慢性炎症不仅是健康的隐患，更是癌症预防的关键抓手。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针对身体微环境的干预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阻断疾病的演变。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有一种炎症看不见摸不着，却藏在人工关节里悄悄破坏骨骼。
4: 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它不是细菌引起来的。
3: 3D 打印生物假体和机器人手术如何联手破解无菌性松动的难题？
4: 手术以后假体放得更精准，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胞酸更少，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
3: 日常生活中如何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5: 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重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健康中国行。说到慢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到摸不着，但其实像我们谈到的胃炎、肠炎背后都有它的身影，而其中骨关节炎正是一种典型的慢性炎症。它会使得软骨之间的磨损逐渐加剧，致使患者疼痛难忍，行走不便。当关节破坏到了终末期，不少人只能通过人工关节的置换来重获希望。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田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很多患者做完效果都很好，但是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发现做完以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哎，他又开始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做完关节置换，我把我的磨损的骨头去掉了，换成了这个人工材料，它是没有神经的，它应该缓解疼痛，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早期关节置换术后之后不疼了，关节变形直过来了，走路更好了，但是用了很多年之后，就用了10年之后，有的人用了20年之后又逐渐开始疼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的问题。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症，这个炎症刺激炎症之后就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了里面的破骨细胞啊、巨噬细胞啊都被激活了。激活之后，这些细胞就会破坏我们这些人工关节周围的正常的骨头，骨头破坏了，这个假体就支撑不住了，一个是产生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假体就失败了，就松动了。就是因为它是个人工材料，尤其是个白色的叫高分子聚乙烯，这些聚乙烯用了10年20年以后，它的磨损颗粒就在关节腔里面待着，就可以刺激我们的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2: 磨损颗粒引发的骨溶解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骨头流失，而传统假体的固定方式为这场危机埋下了隐患。骨水泥的机械固定不仅难以长期抵御微动，更可能在老化后加剧无菌性炎症的反应。此时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为人工关节的固定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4: 这两个能看到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制造的假体，你看表面是一个相对光滑磨砂的，所以说这样的假体要植入人体的时候必须用水泥，我们叫骨水泥，给它固定在骨头上。而这个假体呢就是我们最新的 3D 打印的生物假体，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仿真我们人的骨小梁结构带微孔的，完全模拟我们人体的松脂骨的海绵样结构，里面有骨细胞嘛，它直接长到这个微孔里面去了。
2: 这种仿生微孔结构是通过高能激光束逐层扫描融化钛合金粉末，像打印一样一层层堆积而成的，它能让骨细胞直接长入微孔，使假体与骨骼形成牢固的生物固定，从源头上减少微动和磨损，抑制慢性炎症的发生。为了确保植入人体后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打印完成的假体还会经过大量体外的耐磨与力学测试。
8: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田主任？
4: 这个材料在进入人体之前一定要进行体外的疲劳测试，这就是一个疲劳测试仪。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是聚乙烯，标准要求至少要体外做1000万次以上的疲劳测试循环。嗯，
8: 这是什么概念呢？1000万次
4: 代表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用30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往返运动的模式。
8: 好，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它相当于是按压。
4: 哎，是这个是给它压力，要超过我们人体的压力。
8: 相当于是买一个新的手机，它这无限次做这个折叠测试。
4: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个设计的 3D 打印的假体，放入一个载体的一个模拟的骨头里面。通过这个仪器设备给它一定的压力之后，看它的稳定性有没有微动。
8: 它放着不就稳定吗？
4: 这个假体在骨头里面的移动太大那不行，代表了它早期要摩擦磨损颗粒慢性炎症就要失败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标准的要求压力下它的相对的位移要小于150个微米。哦，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才能建议植入人体。
2: 3D 打印生物假体解决了固定与磨损的难题，但如何将它精准地植入人体是减少磨损避免炎症的另一关键，这就需要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在传统关节翻修手术中，医生需要手动使用大量工具，植入假体时对骨骼的截骨操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经验。手工截骨的精度通常在2至3毫米，这种微小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假体安放位置不佳，产生微动，加重聚乙烯磨损，进而再次引发无菌性炎症。因此将误差缩小到亚毫米级是从根源上阻断慢性炎症链条的关键一步。
8: 咱们前面一直在了解这个生物型假体啊，那这个机器人咱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然后我们请田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进入到手术当中。
4: 好的，
8: 给医生们帮忙的。
4: 对，这个就是我们世界首例的膝关节生物型翻修配合机器人的手术的机器人。机器人呢，包括了眼、脑、手。眼睛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外相机，它能够看到我们这上面。通过上面的这些失踪器，我的眼睛能够知道我的腿在什么地方啊。我的眼睛，脑呢就是前面的计算机，计算机来控制手臂的运动。机器人这个部分就是手臂的部分，操作的部分。所以说，通过眼睛来定位，通过大脑呢来控制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手就过来操作来了。手术以后那假体放得更精准嘛，所以它的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磨损更少，就是它的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了。
8: 我替大家感受一下啊，首先我自己握上去感觉自己拿不稳啊，但是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往下走的时候会觉得哎，好，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来走的，并没有说因为我是一个业余的体验的这个感觉就会给这个骨的整个切的面积造成影响。
4: 机器人的好处，它是已经给你设定了安全边界，你想多截它也多截不了，你想少截也少截不了。我也可以验证一下你截的精度是多少。

0: 好，你验证一下。你看到你的误差是0.2毫米，已经非常准了。如果说要是不是用它
1: 啊，
0: 那我你的精度可能在2-3个毫米，它缩小了10倍，提高了精度，提高了10倍。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叫做精度处在亚毫米级，精度小于1毫米，
1: 嗯，
0: 角度呢也控制在1度之内。
1: 所以我们看到这台手术，首先从工具上就变得更加智能。
0: 对，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工具哈，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工具做一个翻曲手术需要7盒工具，
1: 嗯，
0: 差不多150斤到200斤的工具。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新型假体的研发，首先变从7盒变成了1盒工具，
1: 一盒了。
0: 对，这是假体的工具。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机器人有些配套的工具，
1: 嗯，
0: 可以看到完全从工具也轻量化了，
1: 就够了，
0: 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效率。
2: 田华主任团队正是用这套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配合牵头自主研发的国产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生物型全膝关节置换翻修术，患者术后5天顺利出院，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在关节翻修领域的首次临床应用。
0: 这些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通过 3D 打印的个性化生物假体，同时做翻修手术，跟机器人结合起来，现在在国际上是处在领跑的位置。
3: 当精准的立线控制遇上了可实现骨长路的生物型假体，术后远期的稳定性才有了可靠保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项中国的原创医疗技术，拥有健康的关节，踏实地迈出每一步。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有助于调节免疫、促进气血流通的全身抗炎导引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5: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慢性炎症多是由于多种慢性疾病引起，包括代谢综合征和多种心血管疾病。我们由于长期久坐久卧，并且饮食比较肥甘厚味，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异常，从而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慢性炎症。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喝自觉。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六字诀，喝字诀可以清心降火，帮助大家改善炎症引起的不良反应。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提，好，屈膝，想象前面有一滩水，把水捧起向上，好，起身，浇灌于我们的心田，清心火，同时吸气后发出喝音，继续把水拨开，再捧一口，好，起，吸气，发音，继续捧起，起身，浇灌心田，清心火，喝，好，起身，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汤泥步。该动作出自传统武术八卦掌的基本步法，通过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促进气血，调畅我们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大家一起跟我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好，重心转移到右脚，微微屈膝，好，左脚像在泥地里平移向前，好，重心缓缓转移到左脚，好，收脚，右脚平移，好，起身，好，大家再换另一只脚进行练习。平时大家散步的时候都可以采用这种步伐去锻炼我们的腿部的气血经络。好，重心转移到左脚，屈膝，右脚平移向前，好，点地，重心转移，好，左脚收回。

0: 回向前平移，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展腿式，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通过拉伸我们腿部的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代谢，防止慢性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好，两手侧起立掌，接着向前迈步，好，右脚向后撤，好，屈腿下压，起身，继续屈腿下压，好，再来屈腿下压，好，继续换条腿，立掌，好，右腿迈步，左腿后撤，继续屈腿下压，一、二、三，好，收脚。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1: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抵御慢性炎症的作用。
2: 好的，生命在运动，希望我们都积极的动起来哈。当然我们还要戒除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的合理的去应对我们每天的压力，希望我们都能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1: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0: 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伊朗方面表示，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伊方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截至当天，美军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变航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内塔尼亚胡在视频声明中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表示，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军占领黎巴嫩南部伯夫特的一座中世纪古堡。据报道，以军占领的这处古堡名为伯夫特城堡，又称舍吉夫堡，在此刻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这一古堡始建于1137年左右，后经多次扩建和改造。此前，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曾谴责以色列近日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境内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并表示以军的导弹曾直接击中伯夫特城堡。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报道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表示，以色列此举在于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致命打击，并制造无人区，这会引起离真主党更强烈的抵抗。
3: 那么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 啊，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啊。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

0: 借机谋求更大的利益。在此局面下，黎巴嫩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1: 从目前看呢，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就使得呢这个谈判呢始终处在一个僵持状态。而这种僵持状态很大程度上又被以色列呢所有意识的呢加以利用。正是因为双方呢在停火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冲击。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表示，在南非，燃料价格与生活成本也出现上涨。面对压力，南非央行、南非储备银行近日宣布加息应对。
0: 有数据显示，南非4月燃料价格上涨11%，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与此同时，南非西开普省等地遭遇洪灾，多重压力叠加，南非家庭支出明显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增加。
3: I think given the global conditions right now, the energy, the cost of additional, the price of petrol, for example, is going to be impacting households in a remarkable way. It's also going to be impacting the cost of like food. Food production is going up. And these are two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households are contending with right now.
0: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
3: If we do not manage our inflation, the implications could be quite dire for South Africa. So going forward, I think that the Reserve Bank has taken the right steps in order to both protect the consumer but also protect the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2: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4: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据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行为阻碍美国履行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
4: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 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

0: 俄方都已与美方进行过讨论，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乌沙科夫指出，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就解决乌克兰问题各自应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美方承诺履行相关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乌沙科夫还称，欧洲国家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乌克兰的行动，其他都是衍生而来的问题。佩斯科夫强调，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越过所有可以越过的界限。欧洲国家正试图尽一切努力拖延俄乌冲突。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0: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日前表示，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认为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照日媒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昨天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昨天的会上，中国代表围绕日本政府是否准备对二战亚洲受害国道歉一事，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但小泉进次郎并未正面回应，反而转移话题，为日本扩军行径辩解。
2: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expressed her condolence at th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To Australian soldiers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a result of Japanese militarism. Yet, the victim nations in Asia have not received an apology or expression of remorse from the Japanese side. So China believes that genuine reconciliation must be based 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y.That treats all victim nations equally. So I want to know whethe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s prepared to respond in an equally serious and unequivocal manner to the concerns of China, South Korea, and victim n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regarding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reby you can creating the conditions for the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3: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反而为日本扩军辩解。五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在位于堪培拉的战争纪念馆向无名战士墓下跪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分析认为，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日本政府在国内持续推进扩军修宪，表明了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1: 昨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3: 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 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自我约束，这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今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目前已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3: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已迈入主动智能阶段，具备六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模型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技术服务、资本金融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磁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此外，国家能源集团推出晴源发电大模型，已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条中枢、设备检修四大业务领域应用，破解发电行业安全风险高、交易决策难、多能协同复杂、设备运维被动等难点，建立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而在电网领域，南方电网推出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电网规划、安监、全电网业务场景提供专业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日前，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八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2: 5月29号至3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外媒看中国北京站采访活动，邀请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将近70名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北京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脑科学与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活力。
4: 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吸引记者们纷纷提问与记录。在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里，工业、医疗、家庭等场景的15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中展示。而在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从精密结构件到核心模组，再到组装测试，具身智能制造服务实现全线贯通。而在一家超级工厂里，高度自动化的汽车生产线同样令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5: I'm sure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will be interested in

0: finding ways to upgrade production. I think that for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hina, which we all knew had a lot of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it's moving up the chain in mak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products.
1: 此外，本次采访活动还走进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深入探访脑科学、生物医药等企业与科研机构。外媒记者们一路走访，一路记录，真切感受北京在前沿科创领域的发展实景与蓬勃活力。
2: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今年汛期区域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两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渡汛。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两至五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昨天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六月一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2027年四月一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近日，由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主办的2026中国非遗景泰蓝文化出海全球行峰会在北京举办，展厅内系统呈现景泰蓝千年技艺沿革，陈列多款登上国际外交场合的经典作品，多国驻华代表、非遗学者、 工艺名家齐聚现场，围绕非遗文化、海外传播等深入交流探讨。活动现场还正式启动景泰蓝全球巡展活动。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年度最佳萤火虫观赏期，夜幕降临，静谧雨林中万千萤火虫翩跹起舞，点点微光铺满林间草地，宛若银河坠落人间。据了解，每年五至六月天黑后一小时左右为萤火虫最佳观赏时段。
2: 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
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普京称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乌方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俄媒报俄版星链已投入实战，消耗战下双方战力有何新的变化？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俄方还首次向在乌外国人发出撤离警告，并表示针对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新的风暴是否即将来临。与此同时，乌克兰从外交和军备层面展开新的布局，启动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计划，而俄罗斯则被爆出已将俄版星链系统投入实战，并再次警告欧洲国家停止对乌军援。乌克兰加速获取西方先进战机，与俄罗斯着力打造天基战力的博弈进一步升级，战场对抗形态还将如何演变？紧张加剧之时，欧盟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的讨论无果而终，挪威宣布加入前沿威慑计划，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俄罗斯警告欧洲，若继续当前敌对行为，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局势还将如何发展？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称，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此前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有报道称，这是俄罗斯首次向乌克兰境内的外国人发出直接警告。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接连召见俄罗斯大使，声称威胁大使馆不可接受。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通报称，乌方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两架图-142飞机。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呢？冲突临近收尾，再加上俄罗斯最近在开始加大的这个攻势升级，您认为俄罗斯目前是在做一种战略的布局，还是说希望通过这种极限的施压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上呢？
2: 的确，最近普京总统的发言确实是很有新意啊。应该看到，俄乌冲突持续了4年多，那么现在呢，仍然是一种外交和军事僵局。但是呢，西方试图通过乌克兰危机来消耗俄罗斯和拖住、困住俄罗斯。那这很显然，这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西方的逻辑和时间表去推动俄乌和谈。那么现在呢，普京讲到了接近这个尾声我觉得还是要从他

0: 发言的这个时机可以看出，这是五九胜利日的记者会上啊，普京总统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提到啊，俄乌冲突接近尾声。我觉得这一方面呢，可能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希望能够提振民心和军心。因为持续4年多的战争确实给俄罗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上的一些焦虑啊，经济上的一些压力，以及民生上的各种的挑战。可以说呢，俄罗斯现在协助这个战争的一些呼声逐渐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80%的俄罗斯居民啊支持普京的特别军事行动，但是呢，也有接近70%的这个俄罗斯这个老百姓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结束冲突。这也说明呢，俄罗斯需要去安抚老百姓来平定民心和军心。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最近进入2020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损失，特别是对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以及俄罗斯的重要的机场还有一些交通物流设施的这种打击呢，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俄罗斯呢，在激烈的报复我们看到5月22号，乌军对俄罗斯的这个在乌控区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一些目标进行了打击，造成了约20多人的这个死亡40多人受伤。俄罗斯呢，也采取了激烈的报复。那么现在呢，处于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这个提醒乌克兰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前，俄罗斯可能会采取更为激烈的报复，包括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的打击。那么第三点呢，应该看到我觉得现在普京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接近尾声也可能预示着俄罗斯在军事上有可能大动作。我们看到5月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据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掌握说有可能俄军通过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再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说要掌握了俄白两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我觉得这个可能未必是空穴来风，也说明呢，俄罗斯呢有可能会采取极限手段来打破僵局。那普京这种政治上的宣示所接近尾声，实际上也是告诉乌克兰和告诉欧洲，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核战争俄罗斯绝不会按照西方的逻辑去被耗下去、被困下去最后要说的，现在俄乌仍然是僵局。应该看到现在俄乌正面战场实际上是逐渐固化从这个2026年以来呢，俄军进攻的速度明显放缓，而双方的战略的这个打击的重心逐渐转向了纵深，比如说俄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包括利沃夫敖德萨等一些重要的大城市战略目标、军工厂进行了频繁的打击，就是要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同样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这个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包括乌拉尔，甚至到车臣共和国这些重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军事目标的打击，也使得这个双方的这个战争的成本和损失逐渐上升反倒是和谈处于一种僵局。我们看到美国在调停上逐渐放手之后呢俄乌和谈实际上是处于停摆状态，这也说明呢俄乌现在是一种困局，而普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增加压力。
1: 确实像张老师反复提到的，目前僵局固化是现在的一个主题词。另外王老师怎么看呢？尤其是俄罗斯最近在乌东战场上这种攻势突然是这种加大力度升级，您觉得这是一种战术上的回复，是对之前乌克兰跨境打击的一种报复性行动，还是一种战略上的布局，就是为了下级攻势抢占一个战略的痛点呢？
2: 应该是前者。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打击，从这一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的确确俄罗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有数据可以进行证明。从5月24日到5月31日这一周的这个时间，俄罗斯整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打击的规模，2300架无人机，滑翔制导炸弹1560枚，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一共是108枚。其实在这一周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强度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显然跟这个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前线的一些目标以及后方的交通运输线这三类目标的这个打击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俄罗斯就想通过这种短时间的强有力的打击，迫使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这个打击，威慑这个乌克兰以及威慑西方不要对乌克兰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援助。下级攻势某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它的力度是比较弱的。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以及乌东的4个乌克兰的城市堡垒群时期，俄罗斯的推进的速度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从目前情况来看呢，俄罗斯加大对乌克兰的这个打击，就是想让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

0: 是打击的时候，放弃这样的继续对俄罗斯重程目标打击，让俄罗斯的这种战争潜力能够在这个打击过程中间能够进一步的生存下来，确保重程的安全。
1: 这是一种想要破局的行为。俄罗斯还是首次做出一个表态，就是对在乌克兰的外国人发出了撤离警告，这在以往的表态中并不常见。另外，俄罗斯高层也是多次表示说随时可能会对基辅发动攻势。那您认为俄罗斯接下来会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来进行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吗？那如果是这样，西方国家会直接介入吗？
2: 首先应该看到现在俄乌的这种僵局对俄罗斯十分不利啊，带来的民生的压力、军事上的损失以及经济上的这样一些增长的一些困境啊，确实是很难的。但是俄罗斯必然要选择打破僵局。目前看呢，俄美乌的外交和谈实际上不能寄太高的期望啊，特朗普现在甚至对于继续调停兴趣不是很高。那因此呢，俄罗斯选择继续实现军事施压，可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因此呢，对外国人的警告，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俄罗斯可能会选择军事上的升级，特别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四年多，俄罗斯仍然是十分克制谨慎，尽量避免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以及重要的指挥中心、政治中心进行打击。因为在俄罗斯看来，要想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首先是要占领核心的战略据点，而不是对某些政治家甚至乌克兰的政府进行打击。但是现在随着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俄罗斯的政治耐性和克制理性实际上逐渐在下降和流失，因为他看不到乌克兰和欧洲妥协的这样一些希望。因此呢，可能会这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安全上的直接警告啊，意味着下一阶段俄罗斯可能会打破这些以往的政治和外交禁忌。第二呢，我想在这也是对欧洲的施压。应该看到美国在停止援乌之后呢，欧洲反倒是十分的活跃，特别是欧洲去年12月份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乌资金，而且呢这个北约通过这个援乌机制向乌克兰可能承诺了600亿美元的这个军事援助。可以见得现在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些西方国家现在是成为俄乌和谈在俄罗斯看来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欧洲的援助不停俄乌和谈或者说俄乌停火就难以实现。所以这种对外国人的警告实际上就提醒欧洲，如果任由战事继续延宕下去的话，欧洲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拖下水，最后呢，欧洲会成为战争的中心，甚至会因为这个俄与欧洲之间的这个直接冲突而引发严重的不可控的这样一种损失。当然普京的这种警告我觉得也是实际上也是给美国人做的。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现在对于调停俄乌冲突兴趣不大甚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如果俄乌现在就这么谈你说我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说各话，那美国在调停上实际上就没有兴趣了。但是俄罗斯先发出极限威胁，实际上也告诉美国，你不可能独善其身只要是欧洲国家继续援乌，就有可能把北约拖下水，最终美国也难以独善其身。这也说明呢，他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发挥调停的作用，希望借特朗普的口来说服欧洲和乌克兰，最终答应俄罗斯的和平条件。当然，极限施压也可能是军事斗争。总之呢，现在俄罗斯在力图破局。
1: 那俄罗斯如果是要攻打基辅，是不是会遇到与其他地区更大的这种压力和阻力呢？同时我们还看到欧洲多个国家同时是召见了俄罗斯大使表达一种抗议，您觉得他们的这种集体行动是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还是确实想对俄罗斯产生这种掣肘和牵制的作用呢？
0: 应该两方的因素都有。某种程度上呢，俄罗斯想通过强大的施加压力让这个西方停止对乌克兰的进行援助，因为这从这个战场上来看的话，俄罗斯所面临这个损失，某种程度上西方在背后的任务规划，西方的这个情报的支持，让乌克兰对俄罗斯重程目标打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俄罗斯对这一点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之所以威胁的要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而且要让外国人进行这个撤出，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就是要切断西方对乌克兰的这种 援助。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西方估计很难可能退让下去。那么从近期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西方的这个态度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一方面，欧洲决定要可能是后续还要出台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紧接着德国要给乌克兰相应提供防空系统，还有瑞典要给作战飞机，日本也要给乌克兰需求清单要提供1400多万美元的这个援助。美国这个国防部长也强调说，有可能找到一种某种方法对乌克兰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个援助。那么这些松口都表明，西方可能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没有退让，所以双方的博弈还会升级。
1: 那紧张加剧之时呢，乌克兰宣布启动从瑞典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机的计划。俄媒同时披露，俄版的星链系统已经投入实战。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落实欧盟无人机协议。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防空援助。28号，泽连斯基访问瑞典期间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其采购150架鹰狮战斗机计划的第一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表示，乌方已明确将鹰狮列为乌空军长期发展的首选。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表示，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此前，俄国防部曾公布，据称在8个欧洲国家与乌克兰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多家公司的地址，并警告称，如果不停止对乌军援，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果。另据俄媒报道，俄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听取了关于将俄无人机接入国产卫星通信站的汇报。报道称，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乌克兰求购的瑞典的鹰狮战机与之前西方支援的 F-16 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如果说批量交付能够说打破俄罗斯的空中封锁的这种控制权的这种封锁吗？
2: 应该说瑞典作为一个军事强国，它所生产的鹰狮战机确实有很多优点，比如说它短距机枪能力非常强，而且呢它所携带的流行导弹对于俄罗斯的 R-37M 的中程的弹的空空导弹具有一定的压制，在120到200公里左右，可以说对俄军具有拒止作用。而且呢，据说后勤保障的这种成本也比 F-16 要强一些，可以说购买鹰狮啊，无疑会增强乌克兰的这个防空能力。但是还是要看到鹰狮战机的这个购买对于整个俄乌局的影响十分有限，因为36架的这个鹰狮战机相对于俄罗斯数百架的苏-35、苏-30战机来说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战场的整体态势。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现在的俄乌局势，重点实际上是在无人机啊，俄无人机在承担了几乎70%到80%的杀伤作用。可以见得，即便有鹰狮战机啊，它所最能够提供的空中支援和空中的这种打击还是作用有限的。俄乌是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战争，没有啊北约的这个系统的情报和这个通信链的支持的话，鹰狮战机作用也很有限。所以呢，瑞典更多的是体现了对乌克兰的这种一贯的支持。最近乌克兰的这个外交可以看出，它重点将北欧国家、东欧国家以及老欧洲国家作为球员的一个重要方向啊，通过军购、军贸进行利益上的捆绑。
1: 那如果对比战场上无人机方面，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谁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看到俄罗斯将这个本国的这种国产的系统星链加入到前线的无人机战斗当中，对于补短板来说有多大作用呢？
0: 俄罗斯的这个星链，俄罗斯的这个叫做卫星互联网系统，就是黎明啊，它是在3月23号发射的，16颗卫星已经这个入轨了。按照这个计划来讲的话呢，先完成相应的在轨测试，那么在战场上实际的这个使用做一下这个测试，要到2027年的时候，大约能够在轨的卫星数量能达到900颗卫星。那么从这种能力上来讲的话呢，跟这个乌克兰使用的美国星链来讲，可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差异。美国的星链的数量在现在目前在轨的7000颗以上，那么到了明年发射的时候，可能就要基本上接近10000颗的这样一种水平。所以从覆盖的范围， 俄罗斯只是一个相应的局部，那么这个新链肯定是覆盖在一个很广的范围。那么从2026年2月份，那个乌克兰要求美国切断俄罗斯能够使用这种新链互联网之后，可以看到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就表明在这个新链的这个互联网的应用过程中，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不管是在食盐、情报的这种准确性，以及这种叫做无人机的纵深导航能力来讲的话，显然都比俄罗斯这个是要这个强很多的。那么俄罗斯现在目前解决的是有和无的问题，从原来的没有到现在有。

0: 那么可能还要后续积累一定的经验，到了明年当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可能在战场上的效果可能才会逐渐逐渐的体现出来。
1: 嗯，所以卜卿也表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0: 对。
1: 那么就在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呢，欧盟是有意与俄罗斯直接对话，僵局难以打破。而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风波又开始暗流涌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27号至28号，欧盟各国外长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欧盟是否应该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但最终未做出任何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关于谁应该担任特使的争论是俄罗斯想让欧盟落入的陷阱。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双方签署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斯特勒当天宣布，挪威将加入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方面有分析称，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30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亚美尼亚领导层向欧盟靠近一事进行磋商。此前一天，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发布联合声明称，亚美尼亚应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公民投票。29号当天，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放弃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身份，亚美尼亚将失去大量优惠待遇。他还警告称，乌克兰危机就是在乌克兰企图加入欧盟之际爆发的。
1: 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我们看到欧盟就与俄罗斯的这种正式沟通开始中断了。那为什么4年后要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急于重启呢？
3: 欧盟重启俄罗斯对话，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困境确实风险越来越大，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年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核风险有所上升，特别是我们看到5月份俄罗斯举行的冷战之后规模最大的核演习，那么这里头使用了包括陆基、潜基以及空基的核弹头，包括战术核武器，这让欧洲看到了这个俄乌冲突失控的风险，因此啊，恢复对话确实对欧洲安全十分重要。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欧洲也认识到，现在呢，如果不想解决俄罗斯所说的这个安全问题和他所要的战略关切问题，那么未来欧洲可能也会面临长期的这种战略困境。因此呢，欧洲现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选谁去作为与俄罗斯对话的代表，事实上也暴露出欧洲内部分歧很大。也就是说，现在欧洲有主张与俄罗斯对话的，或者说温和反俄的，也就是德法，他们认为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离不开俄罗斯。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波兰以及北欧国家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啊，跟俄罗斯服软，未来可能欧洲会遭遇更大的困难。这也说明呢，欧洲现在没有共识，也没有准备好跟俄罗斯对话。
1: 我们还关注到一点，就是俄罗斯对亚美尼亚发出了明确的威胁，这又说明什么呢？
3: 亚美尼亚的特殊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有纳卡的一些争端，在这个纳卡在2020年和2021年的2022年这些陆续的一些这个争端中啊，由于俄罗斯受俄乌冲突牵制，他没有对亚美尼亚给予足够的支持，所以亚美尼亚呢转而向欧洲靠拢，在外交上试图呢跟欧洲啊拉近，但是俄罗斯呀不欢迎亚美尼亚，他认为亚美尼亚是一个俄罗斯的小伙伴，是欧亚经济联盟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的组。所以双方现在关系啊比较紧张，但是呢这是一个小矛盾，因为他们还是停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而不是安全层面上的斗争。
1: 挪威开始加入到法国的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核威慑的这种对峙将会进一步升级呢？
0: 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是30年来法国核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调整。那么这个战略实际上是包括3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法国自己要增加核弹头的这个数量，相当于核力量的扩容；第二个呢进一步的强化法国的这种空基和海基的核威慑，那么它的这种空基的核打击能力要升级，海基核打击力量新的核潜艇也要进行这个复印；第三个要跟其他的一些这个伙伴国要建立一个核的共享的这个机制，增强情报以及这个预警方面的一些这个互通互联。那么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法国在这个中间想进一步发挥它的核力量的重要的这个作用。此前呢有9个国家参与，现在挪威进一步的参与，表明在这个欧洲在俄乌冲突之中，俄罗斯的威胁背景之下，想增强自身的核威慑力量。法国在这个过程中间

0: 进一步的强调它的这种自主，欧洲的这个自主，以及法国对核武器的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这种这个加入呢，并不是要跟俄罗斯展开相应的直接的这个对抗，法国绝对的控制，另外北约中间仍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夏天的感觉更浓了一些。那么在中国呢，今天中东部多地天气炎热，最高气温超过30度。到了明天，华北平原还会出现大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8度，明天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南方，尤其是华南一带，高温更为持久，体感也是更多一些闷热的感觉。那从降水来看呢，今明两天在东北降雨增多，而且由于前期气温高，所以强对流天气会比较高发。另外，南方新一轮降水从明天开始发展起来，像在贵州以及重庆、湖南这一带呢，明天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在欧洲，雨水广泛，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最热的地方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多地会出现35度左右的炎热天气。而在北美洲也是降水广泛，同时呢，中部平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从气温来看，美国南部高温盛行，局部地区可能还会达到40度。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11到30度。西安晴，20到34度。昆明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晋城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2到38度。合肥多云，19到31度，长沙晴，22到33度，福州晴，21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莫斯科阴，9到16度，柏林阴，13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3度，巴黎晴，12到26度，日内瓦小雨，12到25度，维也纳小雨，16到22度。罗马晴转多云，17到27度，雅典晴，21到28度，开罗多云转晴，22到35度，渥太华晴转小雨，9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阴，17到28度，首尔阴，18到29度，东京晴转阴，20到31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美国媒体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也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天在新加坡闭幕，中国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中国方案。俄媒报道，扎布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称俄方说法毫无依据。今天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华南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进行谈判，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3: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